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

0: 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2026北京动画周现在正在北京展览馆开展，200多动画相关主体到场设展，顶流 IP 集结。提起动画片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属于孩子的娱乐嘛，但是不少人长大之后回头再看，才发现很多动画里藏着朴素的善恶与取舍，有儿时看过的热血冒险，有安静温柔的小故事，也有成年之后才读懂的遗憾。那些曾经打动你的动画片是什么呢？哪个角色，哪个情节，直到今天还留在您的记忆里呢？
1: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除对伊经济封锁。
1: 美伊六月中旬达成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生效不久后就遭破坏。伊朗在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等。
0: 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说，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
1: 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方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是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
0: 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伊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按照伊朗官员的说法，伊方寻求经由外交途径化解冲突的同时，也在为美国可能重启战事做准备。由于美方提出不少苛刻要求，双方以外交方式化解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议。

0: 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已经多次遭袭。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法令规定，如果学生存在语言和融入方面的困难，其不掌握意大利语的家长需要参加免费意大利语课程，拒不参加者可能面临200到1000欧元的罚。

0: 建播种盒一应俱全，消费者你只要浇水就能种，流程被大幅的简化啊。
1: 嗯，挺好，就是这些蔬菜成为我的上班搭子啊。其实有一种调查说，如果我们到田地间种田

0: 了等等等等，什么急需医疗费啊、赔偿金啊、保释金啊，不给老年人思考的时间。骗子以不要报警、不要告诉爸妈或者其他家人、避免留案底、怕被责骂等等为理由，要求老人替自己保密。
1: 四是安排人来取现金，为了防止警方追查呢，骗子大多不使用银行卡转账，要求老年人准备现金，和老年人约定地点，安排专人来取。从打电话到取现金，基本在几。

0: 学在家的未成年人，他
1: 方提醒老年朋友及其家属有针对性的做好以下三点防范，切勿轻信。如果接到家属出事急需用钱的电话，老年人务必第一时间与家人子女核实，切记不要将现金交给他人，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0: 另外呢，要提高警惕，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年人，平时要多关注媒体报道、社区反诈宣传信息，提高防范意识。子女也要多关注老年人的状态，多提醒老年人注意防范。

0: 他们电诈犯罪的帮凶之一。
1: 从刚刚二位介绍的整个的链条环节上看，估计骗子们哈床头也是摆着刑法的。就他们在深刻的研究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想尽办法逃避和规避这个处罚和侦查，比如说用现金，用16岁以下的孩子来取现金，打座机，这样全都能够规避我们一些技术手段。那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在终端上呵护老年人，让他们不受诈骗的伤害，就是把这个武装啊，武装到我们老年人身上。比如说子女多跟老年人多聊一聊，或者说咱不在爸妈身边，那辖区里的警察或者说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和老年人做一做相关的普法，告诉他们这个家里有事儿的话先别着急跟什么人去交钱，别着急去银行，包括银行的工作人员，您看到有老人慌慌张张过来取钱的时候，您就多询问一嘴，看看
2: 多核实一下，
1: 对，多核实一下，这可能都是保护老人钱包的一个有效方法。
0: 确实是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科技方面。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于近日完成了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了夹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新发现。
2: 夹克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得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那这次调查测线的长度达100千米，记录了约2500万年来相关岩石圈的演变过程。
0: 考察队队员江杰说，本次对夹克洋中脊东段观测的结果显示，相关岩石圈形态演化显著快于

0: 工序给拍出来了。饼皮先加小半盆转化糖浆，一小桶液态酥油和半盆色拉油啊，这个莲蓉馅再混入砂糖、糖浆、色拉油和一大包炼乳，咸蛋黄呢还得放油里泡5个小时再烤。
1: 有人啊算了一笔账，说每100克蛋黄莲蓉月饼的大约是422大卡热量，一块180克的双黄月饼总热量接近800大卡，等于是3到4碗米饭，需要慢跑1.5小时或者是快走近10公里才能够消耗。
0: 那评论区就乱套了啊！广东网友很淡定，我们一直切8份，一人一小块。北方网友说：“哎呦，手里的月饼突然不香了。”
1: 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按同样重量比较，月饼的热量哈确实高于米饭，但是一块月饼等于4碗饭这样的说法呢，需要看具体的月饼种类和米饭的计量方式，并非绝对精确。
0: 嗯，但是不管怎么算呢，核心结论是一致的，就月饼确实是典型的高糖、高油、高热量食品。那相关的医师建议，把月饼吃的时候啊，分成4到8小块和家人分享。每次吃呢，最好不超过1/4个标准月饼。如果你当天吃了月饼啊，咱们相应的减少米饭、面条这些主食的摄入量。
1: 另外呢，时间上也有讲究啊，推荐在上午或者是中午食用。这个时间段呢，脾胃运化能力最强，有充足时间代谢热量，尽量避免早晨空腹或者是晚上睡前吃。空腹状态下呢，高糖高脂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引发不适。而夜间呢，消化能力弱，容易影响睡眠。
0: 嗯，其实说到底啊，月饼承载的是咱们一家人围坐赏月的那份团圆感，吃的适量，吃的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00。

1: 模型。那么为了给这个大兴机场好好的过一个生日呢，各个航空公司也都推出了不同程度的福利优惠。那么像其中啊，我注意到东航呢是为咱们购票的旅客 送上了很多的福利券，比如说从草桥到大兴的机场快轨权益，还有机场泊车约车接送的这些券码。另外呢，像中国联合航空也是限时为大家在这个期间放出了925元，正好是925啊，这个一口价的往返客票，也就是包含双程的，所以说福利也确实特别的多。那么在现场，我发现这些旅客们可能
0: 刚过去的时候，除了行李箱，本来手里啥也没有，逛完一圈下来，哎，手里都是满满当当的，提了一整袋各种抽奖得来的福利，所以也是真的非常的热闹。
1: 嗯，好，我们听友哈民迪说，陈轩的意思轻轻的飞翔，哎，让他去报到大兴机场挺合适的。那想问一下，大兴机场这个网约车说候车区已经在九月中旬就完成了扩容和升级哈，因为确实是旅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高峰时段旅客们打车还需要长时间的排队吗？整体这个接驳的体验有哪些变化？
0: 嗯，我也是特地去了这个网约车区走了一圈，因为网约车这块的问题之前呢，咱们问北京也是关注过，所以我也是重点了解了一下。那么这一次去看了，真的和之前变化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就是这个大兴机场的高峰时间，它在大概什么时候？其实啊，是在夜里的11点到凌晨1点这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到达的旅客非常的多，所以算是一个高峰期。那么过去可能大晚上经常坐出差啊，抵达这里的市民或者游客也印象比较深刻，经常是要等很长的时间，打车非常非常的难。但是现在呢，这个排队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目前呢，这个网约车的上车点它有一个调整，因为这个网约车的楼产生了变化，之前呢是在这个 P1停车场的EM夹层，现在呢调整到了原来这个P2停车场。那么调整之后呢，它的面积整个规模是更大，也就实现了上客区乘客上客区和这个司机停车的一个续车区的隔离。那么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高峰时段啊，车辆调度更加有效。 那么从旅客的时间来看呢，我注意到这一次有一个非常让我眼

0: 说是提前一天能值机，国际航班也是早到通办。那这些智慧化的新举措算不算是大型机场的一个突破性的创新？
1: 我觉得算，因为这一次确实有很多变化，让我觉得至少从我自己出行来说会更加的方便了。
0: 嗯，
1: 其实这一次大兴机场呢，它是趁着这个7周年的机会，也是发布了7项全新的服务产品，它覆盖到了从我们的值机、安检，还有登机，包括国际出行等等非常重要的场景。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国内航班啊，现在可以提前一天现场值机了。这个重点是可以现场值机，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您是在这个大兴机场坐飞机啊，可以从航班起飞前一天的早上8点，到航班当天凌晨2点来到大兴机场现场办理值机、行李托运和安检手续，实现明天飞今天就可以办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大家的这个出行计划安排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啊，但是现在大兴机场呢本身有特别多好逛的地方，然后现在大家网上也特别火，说来到大兴机场一定要打卡这个美食的3件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妨可以早一点，有些计划的话可以早一点来到大兴机场，提前我从早上就开始逛，逛完一整天，然后可能是第二天凌晨的这个飞机也会更加的从容，是吧？
0: 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过夜的举措哈。
1: 对，
0: 这样就特别方便。
1: 过去大家觉得就是过夜不是很方便，比如说你可能只能随便找一个这种椅子还要抢，但是现在我看他推出了一些比较平价档的，可能花个20块钱就能够有一个休息的地方。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这种夜班飞机啊更加方便。
0: 是。
1: 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一次值机，也是全国这个刚刚说到的提前一天现场值机啊，它也是在全国首次推行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便利的变化，尤其是从北京前往广州，经常前往广州的这个旅客，因为其实目前呢，北京大兴每周往返广州白云的这个航班已经超过了370架次，

0: 公司都请到了现场，也是和大家就是交流什么事儿呢？就是交流这个航旅融合，包括航线网络的开发，还有一些跨境旅游产品，也是想链接更多的这种文旅资源，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惠民航线，包括出行服务。那么从刚刚说到这个规划的角度来看啊，未来呢？ 大兴国际机场的卫星厅，还有城际铁路联络线二期这些工程建设也会在积极的推进过程中，也就是意味着未来呢，我们不仅是这个工程方面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个航线扩容，大兴机场呢也可以期待它能够有更多的航权航时的资源。那么未来呢，我觉得真正可以叫做到时候我们会期待大兴机场已经成为可以算是联动京津冀
1: 服务全国，甚至是辐射全球的世界级航空枢纽。嗯，我们非常期待那一天。嗯，好，非常感谢陈轩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2: 好，谢谢孙畅，再见。
1: 嗯，这个大兴机场这座新国门哈，可以说一直在打磨出行服务，也不断的用智慧化的改造配套升级，缩短我们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让航空出行更加便捷更加舒适。希望未来这座京津冀的航空枢纽能够继续承载更多人的出发和归途。
2: 嗯，前两天我就是从大兴机场回来的，
1: 嗯，
2: 网约车打车很方便，这我真实体验啊，
1: 是吧？
2: 就是我下了飞机之后，我往那个按照指示牌往网约车的停靠点去走，走的路上我一看，就手机有导航嘛，上面显示着，然后还有大概200米左右，我就点上打车，两三百米吧。
1: 然后我没倒车就到了，我到了之后就上车了，非常非常便利啊！当然，如果说客流当时比较多的话，咱不敢这么说，我当时客流比较少，至少那天的体验还是非常顺畅的。
3: 我觉得每次去哈，虽然比较远，但是
1: 挺远的，就感觉不仅仅是出行，还能逛逛，
2: 逛逛，
1: 有比较好的体验，
2: 很大啊！但是呢，这个你觉得远啊，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会发现它对于我们西南部啊、南部的市民来讲是很方便的，北部、东部呢可能还是去首都机场比较多一些。
3: 嗯，
1: 好，感谢孙畅带来 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赛，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球迷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顶级网球盛宴。本次中网依旧是 WTA 1000 搭配 ATP 500的高规格组合，吸引众多世界排名前列的球星前来参赛。男子赛场，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亮相钻石球场，竞争激烈程度拉满；女子赛场，萨巴伦卡。

0: 与越南女足展开交锋，最终中国女足以1-0的比分获胜晋级，闯进本届亚运会四强。
1: 从阵容的实力上来看呢，中国女足面对越南女足无疑是占据优势的，但在此前小组赛3场都有丢球的情况下，教练组也在赛前特意提醒球队要避免轻敌的心理。
0: 在容错率更低的淘汰赛，中国女足果然遭遇了考验。对阵越南女足，中国女足在上半场比赛中占据场面主动，但是没能取得期待中的进球。
1: 进入下半场，中国女足继续发起进攻并进行人员调整，对抗之中呢，中国女足多次创造出破门机会，但进球还是迟迟没有到来。直至加时赛，双方鏖战到第109分钟，中国女足长传打到前场，邵子钦抢下了第一点，将球点向了中路，这个时候王霜跟进抢点将球打进，中国女足终于取得了1-0领先，也把握住了挺进四强的机会。
0: 不过女篮这边呢却没这么幸运，在昨天进行的女篮项目半决赛中，中国女篮与韩国女篮交锋，最终以80-85不敌对手，无缘本届赛事决赛。
1: 就此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篮球各支队伍都没能闯进决赛。此前呢，中国男篮遗憾止步本届亚运会的半决赛，最终获得了第4名。中国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则没能闯进四强。
0: 曾经的中国男篮独步亚洲，先后16次拿到男篮亚洲杯冠军，8次拿到亚运会冠军。然而在2018年亚运夺冠之后呢，中国队再也没能在任何一届亚运会或亚洲杯上夺冠。
1: 本届亚运会多支球队在打法上重新优化，无论是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半决赛，面对投得准跑得快抢得凶的对手，中国男篮办法不多。虽然在技战术上做了针对性的准备，但在实战中收效甚微。
0: 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也表示，我们不管在个人防守、整体防守上，包括篮板球上，确实全都输给了对手，导致我们进攻在处理球上选择机会也不是很合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文化资讯。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了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以国潮美学为基底，把非遗演绎、沉浸式巡游、特色市集、多元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打造兼具怀旧情怀、民俗烟火和家国欢庆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0: 在西园灰姑娘城堡湖畔，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将重磅回归。在东西园区，非遗莺歌舞将开启双区巡游，民俗队伍边走边演，演员与游客互动合影，热闹氛围感拉满。
1: 园区全域将换新主题景观，西南门入口呢打造时光回忆长廊，白天可以欣赏旧时光故事，夜间灯光点亮，沉浸式重温石景山游乐园40年的欢乐岁月。欧风街将布置国潮主题道旗，星梦湖畔搭建锦树星河主题装置，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
0: 在丰台区，以疯狂南森跃动金秋为主题的第2届南佑秋风花园季昨天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幕。疯狂南森乐队大赛，30支新生代乐队轮番登台竞技，35家特色市集摊位汇聚在活动核心专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音乐艺术、森林运动、自然同趣于一体的秋日森林盛会。
1: 疯狂南森乐队大赛

东郊展馆高铁展厅的互动区设置了机车主题剪纸、火车元素、彩绘宫灯、送景挂饰等非遗体验项目，孩子们可以亲手剪裁。

0: 合清河站现在场这个情况来进行优化，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标准、工作流程。
1: 从一名普通客运员成长为值班站长，钱新之既要统筹全站客运组织客流疏导应急处置，还要带领清河宜行服务组深耕旅客服务。他总结推行四勤服务法，建立老弱病残孕特殊旅客一对一帮扶机制，把贴心服务落实到出行的每一处细节。
0: 我们四勤工作法呢，是我们服务组全体同事在一线实践中一起总结出来的。勤微笑，也就是耐心倾听；勤问候，就是用心交流；勤了解，诚心付出；勤观察，热心服务。然后我们大家也是把这套方法也是落实到了日常工作中，就是主动的帮旅客服务，然后解决问题。
1: 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0: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

0: 暑运客流组织，持续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1: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

0: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看了那个动画片，很多人都忍不住会跟家里人联系一下啊，
1: 会共情
0: 啊。包括这两年的熊出没，前些年的喜羊羊灰太狼，在以前的红毛蓝兔三千问，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等等等一系列啊。那今天呢，我们回顾了曾经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些动画片，也希望啊，我们回想那些动画片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童心还在啊，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双节愉快。那今天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党组发来祝福，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阳柱已是第二次在太空过中秋。他说，天地虽远，我们的心始终和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2: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空调的销额大概增长40%多。如果我们分到具体的国家，像德国、法国，可能不同的国家在50%以上或者100%以上的都有。
3: 发达市场里面，信任中国品牌的消费者的增幅，2024年到2025年是正的12%，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跳跃。
2: 这个事情它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就代表了中国的自有品牌的产品开发切中了海外的消费者的一些痛点，而且是他们本地企业做不出来的。
3: 这个机会不是说我看到了在做布局，而是提前就做了全球化的布局，从研发到生产到物流到服务一直到经销的链路。
2: 消费出海这个事情啊，确实有不同的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所谓的制造出海，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叫品牌出海，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渠道或者说服务或者说文化的出海。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了，巴黎街头原本不装空调的咖啡馆纷纷挂起内有空调的牌子。伦敦人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互相打听哪款中国空调不用打墙，不用等安装师傅。但这不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故事。欧洲空调安装率长期只有 20%， 一台传统空调安装费高达1000到1500欧元。老建筑不许打孔，邻居会投诉噪音，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存在了几十年。

0: 来免安装空调说起。拆姿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年夏天啊，估计我们都在新闻里看到了欧洲热爆了的话题多次登陆了热搜榜啊。你像巴黎那些原本街头呢是不装空调的咖啡馆，然后今年夏天门口也纷纷都挂起了这个内有空调的牌子来招揽顾客，据说这个店里的上座率因此直接翻了一倍。还有就是伦敦人往年呢连风扇都很少买，今年在社交媒体上呢也开始互相的去打听问，说哪款中国空调不用打墙，不用等安装师傅，买回来直接插上电就能用。那当然了，最后呢他们也是找到了，而且呢不只是一款，是一批。我最近看到了海关总署的一个数据啊，说今年上半年光是空调、电扇、冰箱这些清凉家电，我国合计出口呢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出口家电的自主品牌已经占到了1/4。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从这个火爆欧洲的空调开始说起啊，来聊一聊中国消费品出海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嘉实基金消费行业研究员王丽，王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1: 那王丽老师呢长期专注于大消费领域的投研，先后研究过家电、零售、纺服、轻工、农业等细分板块，也是持续深耕家电行业和消费出海领域啊。在几年前呢就和其他的研究员共同进行过这个消费出海的专题研究，和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的契合啊。还有一位嘉宾是易普索中国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产品官李海兰。李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易普索呢是市场研究咨询公司，主要在做的呢是消费者洞察和品牌研究。从2019年开始呢连续发布了中国品牌全球信任指数，专门追踪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信任度的变化。所以今天也是特别请到李总哈，非常想听听您的这个专业上的分享。今年夏天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可以说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啊。有的人说这个主要的诱发因素就是欧洲的高温，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这个直接的触发因素除了高温还有哪些呢？
3: 因为特别有意思，我今年正好5月底的时候去巴黎开会，易普索是一个总部在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正好去总部开会，其实亲历了这个高温的这个过程哈，然后你会看到，实际上其实这个高温并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其实每年夏天的时候，咱们可能都在新闻里面会看到欧洲高温、巴黎高温，然后会有养老院或医院里面可能会有病人啊、老人在高温下面那个过世这样的新闻，只是今年因为有了中国空调的我们的现象级的表现，这件事情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其实这个高温是每年都在的，是因为中国品牌在欧洲高温下的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大家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多的讨论和热议吧。
1: 那这波抢购热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您觉得是这个短期的天气带来的一次性的脉冲啊，就这一阵儿还是？

0: 生，从以前卖产品，然后到今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市场时机，我把这样的一波机会能够接得住。
1: 其实我自己也挺纳闷的，说为什么欧洲本身它的这个空调的安装率那么低，为什么说中国的空调到欧洲那么受欢迎？您是怎么看的？
0: 其实我5月底到了巴黎以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跟我的同事一块在开会，开完会以后呢，第二天是周五，我就跟那位同事说，我说我们第二天在办公开会你就别来了，我们线上会议就可以。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Helen， 他说不行，我明天一定要来办公室，因为我家住在顶楼，因为天气预报明天是高温40度，然后所以我必须要到办公室来，家里是不能待的。我当时其实会觉得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敏感，但是我还是非常大胆的问了这个同事一下，我说哎，贵翁，你那个家里面为什么没有装空调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空调的价格应该并不是安装空调的一个障碍。然后结果他当时跟我举了3个原因。第一个，他说他们家那个房子是个老房子，老房子他在安装空调的时候，第一，这个物业本身就会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是可以安还是不可以安，让他们家那个楼是不允许安空调的。第二个，不光是物业会有严格的规定，那你自己的所在的这个楼的邻居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意见跟建议。以及呢，他也讲到，比如在巴黎这个地方，每年其实也就有10几天比较热的那个时间段，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不希望要为这10几天的这个乘凉装空调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在身处欧洲这个市场里面，对于政府所推崇的这样的 ESG 的一些关注，以及可能大家的消费观念上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结果。
1: 那之后我们再请李总来给具体的深挖一下啊，到底今年怎么就大家都纷纷的把这个空调给安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李总从这个宏观层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消费端啊这个火热的现象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也想问问王老师哈，您从这个投资端观察的话，这轮空调出口热它在数据上啊，它具体呈现了怎样的量级和增速？
2: 数字的话其实非常明显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按海关的数据来看，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空调的销额大概增长40%多。如果我们分到具体的国家，像德国，像法国这些等等，它可能不同的国家在50%以上或者100%以上的都有，这是一个其实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当然如果我们再落到整个家用空调外销整体行业层面的话，其实带动会相对有限一些。对，因为本身我们中国的空调出口一年大概是9000万台左右的量，当然有不同的数据口径啊。但大体上这个量级，欧洲的话大概是2000万台，所以它大概只占20%多。所以如果我们再具体到这个今年特别出现的一个产品，就是免安装的一个产品嘛，对吧？那款产品就是某龙头企业开发的一个产品，它的量级今年上半年大概在小几十万台。然后大概能够带来一个小几十亿元的收入，但是对于这个龙头公司来说，它可能就在总收入里边就是一个个数的占比，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龙头公司。所以如果落到资本市场上面，这当然是一个亮点，但是它在总体的占比其实是不太大的。但是我们本身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啊，就代表了中国的这个自有品牌的产品开发切中了海外的消费者的一些痛点，对吧？而且是他们本地企业做不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更长远的角度是很有意义的。
1: 那这个是空调这个角度，家用电器板块也在同步表现吗？
2: 家电板块其实今年 YTD 来看是下跌的，大概

0: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阿尔法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板块业层面行业肯定是有一些压力的，对，这可能跟内需啊包括跟原材料成本这些都有些关系，像铜啊像塑料啊等等。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公司它确实靠自己的各方面的综合优势吧，它能够取得一个相较行业的超额表现。
1: 嗯，这是从数字层面我们看到的一些实实在在实打实的变化，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啊。那在市场上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0: 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今年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理解其实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像刚才李总讲的，其实这个需求可能一直存在，过去几年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每年夏天都说热热热，对吧？但为什么今年这个现象尤其出圈呢？是因为更合适的产品开发出来了。以前可能像李总刚才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空调渗透率没有那么高，有各方面制约嘛，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邻居不愿意，比如社区有法规，包括保护这个他们的建筑啊等等啊，你可能很难去打孔，很难去申请到。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啊，比如说你买一个空调如果是1000欧，你安装可能也需要1000多欧，因为人工特别贵啊。但是我们的企业提供的产品就是一个免安装的产品啊，然后以前的免安装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窗机形式的，你安装在窗户上面，把窗户关上，然后再把它封好嘛。但这样的话，它其实可能体积相对受限，它的这个制冷量这些可能也相对受限。现在这个非常出现的产品，它其实是一个类分体机，但是也是免安装的，相当于又做了一些

0: 常出圈、非常火爆的一个现象。
1: 对，总结一下二位的观点，就是高温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可能真正的能拿下市场的核心还在于我们的产品解决了当地人几十年的一个生活上的痛点。所以说我也很好奇啊，说市场很大嘛，那为什么说今年是由中国品牌来填补着这个欧洲的巨大的这个市场的缺口？李总也请您来给分析分析。
2: 刚才其实王丽老师已经讲到了这个出圈的这个产品，它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它的产品的研发，实际上跟我们熟悉的欧洲或者日韩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它的研发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像韩国、日本以及欧洲，其实在欧洲市场上都有非常成熟的空调品牌，但是他们首先第一个并没有把家用的这种户用空调然后作为一个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细分市场，所以这个细分市场被一些品牌自动的就略过了它的整个的产品研发，然后以及它的整个的发展策略的这个一环，就把它直接就 skip 过去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大的品牌它那个之所以 miss 了这个机会的原因。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也是非常成熟成功的品牌啊，他们的把着眼点放在了欧洲里面一些非常前沿的然后新的建筑，然后反而忽略了这些老的建筑不允许打孔的这样的一些众多的消费者。那所以为什么变成中国的这个品牌它做对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出海的企业，他们的上一轮可能是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我卖到欧洲去或者卖到全世界去，那今天他们能做的事情是看到在海外的市场里面消费者在面临一些什么样的痛点，从这里作为产品研发的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中国企业能接住了这样的一轮机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除了产品的研发之外，然后当我们看到欧洲

0: 提到了说，还有包括网络上好多网友分享说，中国这个空调出海之后安装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简易啊，很好操作。那这些空调其实可能跟我们国内家里面常用的那个空调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也请李总给我们说说这种免安装啊单人操作就行的这样的空调，它反映出了是中国什么样的一个企业能力，包括它是怎么被逼出来的这个能力。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哈，我们继续把它扩展一下。
1: 我们自己在中国家里面经常大部分用到的空调，除了那种中央空调之外，
0: 挂式的
1: 最重要的可能是那种立式的或者挂式的这种空调。
0: 嗯，
1: 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个外机，然后压缩机其实是在房子的外面，安装的师傅到家里面来，他们干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0: 打孔，
1: 要打孔，墙体要打一个孔。然后那设计的比较好的楼房呢，它会把外机给你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然后如果要是相对来讲比较老一点的楼房，你还得装修师傅在外面要给你做一个支架，把这个机器然后放在这个支架上。那这个工作其实是一定需要专业的师傅来做，以及这个楼确实要被打个孔出来，以及这个外机就是要呈现在这个楼外面。但是在欧洲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历史建筑，然后也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安装的规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欧洲市场碰到的最大的消费者的痛点。
0: 嗯，这是也是我们看到了它的痛点，然后我们提前几年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已经做研究了。

0: 当地的安装师傅因为人手有限，然后其实是很难约到的。但这个产品的定价它正好是在1000欧元以下，从消费者的心态来讲，这个其实也一定是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它不需要安装。
1: 省到了很大一笔开销。
0: 是的。
1: 那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啊，也请二位来看一下。就是可能放在10年前，就是海外市场一提到中国的家电，就觉得我们的标签是性价比啊，是低价，是走量。那在李总的观察下，现在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品牌策略吗？
0: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讲，这两年其实我们会看到海外的消费者，然后对中国品牌的更多的认知是高性价比，觉得我们在很多的一些产品品类里面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标签在海外消费者的心智里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创新，比如说科技领先，那这些其实对于中国的品牌来讲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突破。这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哈，我们是从2019年跟踪全球20个国家的消费者，然后对于中国品牌的态度，我们用了一个指标叫净信任值所谓的净信任值就是当地信任中国品牌的消费者的比例减去不信任中国品牌的消费者的比例我们先说2019年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在发达市场里面，包括了日韩，然后欧洲、北美，然后还有包括新西兰跟澳洲，在2019年是一个-30%，超过3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到了去年，这个变成了一个我们说这种临界值的一个拐点，净信任值变成了零，信任中国品牌的消费者的增幅，2024年到2025年，这个增幅是正12%，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跳跃。我们说到发达国家，实际上是对品牌更加的关注，那在这些市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拐点、临界点的出现。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尝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一起。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
0: 对，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5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51，400015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51，
0: 400015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啊，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

0: 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两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十八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中秋，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当天，豫园台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4: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 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风氛围非常浓厚。
5: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6: 今天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3: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豫园台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7: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3: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8: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3: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

0: 庆，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1: 再来关注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暨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日前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融合启幕。本届艺术季融合演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公共艺术装置等多个板块，打造市集唯一水岸主题艺术区，推出上百场艺术演出。艺术季持续到11月20号。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密云线下四个点位9月26号开售，线上9月27号开售，市民可到店或通过电商平台选购。今年搭建鲜活为主、冰鲜为辅、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水库鱼已实现全域有机认证，推行一鱼一码溯源管理，扫码即可查询捕捞时间、鱼货种类等全链条信息。关注本市天气，今天是阴云主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节后三天工作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29号到30号有3-4级偏北风，气温也有所下降，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宣布，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全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提质。近期全国多地推出新一轮购车补贴，甘肃安排6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单车最高补贴3000元，青海省级购新补贴最高5000元。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

0: 女子垒球队一路攻坚克难，摘得本次赛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9年，北京女子垒球队再度登上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最高领奖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1: 立新读报，说从头，新闻故事有来由，一轮明月照九州，明儿个好好过中秋。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您能更方便的收听电台。这个名儿呢就是中秋佳节，咱们给各位

本句是平平安安。接下来要给各位讲的这个故事跟这个车有关系。说现在啊，这个很多的居民都有私家车、代步车，这个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呢，您甭管是在这个社会上干什么事儿，它都有规矩，都有道理，都有准绳和底线。这开车呀，双手握住方向盘，哎，咱们的内心当中它得有准儿。那位说对，哎，这个得有理配合，必要的时候要踩刹车，得看这个红绿灯。

大伙儿一听，哟，那您就说这开车有学问，太有了。立新呐，就算是作为一位老司机啊，当然我用车的时候呢不是太多，有时候也开，哎，确实是深有感触。这个开车呀，不是说你在驾校里头学完了，通过了考试，你拿到了驾驶证，当然这就说明什么呢？从法律上讲，你就是一个机动车驾驶员了。但是你究竟方方面面来说合格不合格，不只是啊已经是拿着证了能够开车上路了，没有这么简单。很多的时候你在路面上开车，你看就有那个抢行的啊，这个呵，在马路上画龙的，哎，或者是斗气儿的等等种种的行为表现。我个人啊看了之后真是发自内心的说，哎，开车就如做人一般。你看能够看出一个人他的心态，哎，这个他的喜好，也包括这个人呢，哎，他的法律意识。所以就说呀，不要小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开车上路，

啊，你看，生手，刚刚会开车，慢慢的适应。在道路上，这个看到其他的车辆，一些个种种的表现，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些感悟，也包括给您说新闻、讲故事，这当中也有和车有关的事儿。哎，这个所以说呀，这一个人啊，想起来那句话了，活到老学到老。说这开车，你要一旦学会了，不需要 学到老啊，不然，哎，需要咱们感受、体验、学习。这些个地方实际上是还有很多，就包括咱们这个刚才一再说这个心态，心态很重要。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哎，都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今天呢，给各位讲的是开车的故事。我尽量给大伙儿讲两个事儿。那位说，您这两天老说这句，是因为什么呀？你别看这个事情啊，到最后给大家讲完了，肯定有朋友会说这事儿也未必大，但是您要知道，看上去未必大的事儿，实际上它也未必小。而且呢，哼，下面我要讲这个故事啊，还挺复杂的。这个当中呢，有新闻提到的，说得很清楚明白的，也有呢，这个新闻啊，它没有交代的很详细，只能靠咱们对照上下文进行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呢，非常有可能今天还是给各位讲一个故事，明儿再把原定要给各位讲的那第二个故事再给您说上一说。就先说眼前这个事情，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刚才我说了，

不认识啊，不认识，上海的。张先生报警什么事儿啊？他说呀，这个在一个路口跟一名机动车的驾驶人开着车的司机发生争执。警察说，那您这个这个什么意思啊？这张先生说了，对方身上带有明显的酒气，疑似酒后驾车。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不能怠慢，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处置。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说了，嗨，接下来三言两语就完了，就讲完了，就那么点事儿。你看，跟您说没那么简单。首先，你看他这里头交代的这位报警人，他这个打电话报警，他打电话打的是打到什么地方去呀？派出所呀。对，这首先说明这不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打电话122，你看交管部门负责处理。哎，我就打过。那位说您怎么了？嗨，这车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哎，也不知道被哪位给剐了一下。后来打完之后我就后悔了，为什么呀？剐的也不是很严重。后来跟人家那个交通队的民警说，算了吧，我自个儿休息吧，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剐的，我也说不清楚。那位说您也是一马大哈，是是是，确实我得多注意。简单说吧，不说我啊，说的是上海张先生，他要是打电话到派出所，这就不是车和车、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情。而且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记住啊，他说的是那司机喝酒了，就这么简单，酒后驾车呀。民警来到现场，麻烦了。不麻烦呢，那位说了，弄清楚不就完了吗？司机。谁是司机啊？那个进行酒精检测完了之后。

啊，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我这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啊！我着急给家里老人买药去。那位说：“您说的是那个侯先生那夜行记？对对，跟那没关系。就你说，你态度好一点。结果呢，这司机好，他那火啊更大。哎，你看看你自己没注意，你看你凭什么说我呀？得，发生这种无谓的争执，这种事情。”就问一句，在路面上是不是有？为什么说开车你开一辈子得活到老学到老呢？你看，前段时间我开车在路上，那个路口啊，车多，好多车都挤在一块儿。有一位，嚯，他着急，一脚油门，咣，把我那汽车那反光镜啊，给撞歪了。哎呀，那我没辙呀！我把窗户摇下来，我跟那位说，我说哥们儿，我说你也太着急了。他也把窗户摇下来，冲我一乐，对不起啊，那个不要紧的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帮您把这个反光镜掰回去行吗？我说行，您受累，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彼此，你看，相互之间有个理解，互谅互让。哎，那么这个事情呢，咱们单说啊，说回这个事情，这位报警人饮酒之后在街面上行走，在这个路口什么地方就跟这位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发生争执。警察来到现场，首先发现这报警人张先生他喝酒了。那位说他喝酒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要找那个跟他吵架那司机，就他说那司机身上带着酒气儿，喝多了，喝了酒了，至少是喝了酒了，有点麻烦。为什么呀？你看，报警人自个儿也喝了，喝多喝少，文中没有交代，反正这个机动车之上一共有三人，您记住啊，机动车上头有仨人。哎，那么警察就问这位报警人张先生，您给指认一下，这三位谁是驾驶人？得，张先生已经喝酒，所以说呢，他无法准确的指认事发时车辆具体是由谁驾驶，反正他们仨人都在这儿呢。嗨，这警察怎么办呢？就问这仨人吧，反正人这位报警了，这事儿得解决呀、啊。谁开的车？这仨人，没有，这里头没我，跟我无关，我们均未驾车。嗯，警察说这可麻烦了啊！你们仨人在车上，你们仨人告诉你们都没开车。那这车怎么走的呀？啊，可说呢，自动驾驶。哎嗨，自动驾驶跟这不是一个概念。对对对，他们仨说了，这车都不是他们开的。那警察就问了，这车是谁开的呀？啊，驾驶人，哈哈，他临时有事儿，他走了，没听说过。这儿已经报警了。去哪儿啊？怎么回事情啊？那警察没办法啊，就只能调阅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这个画面是进行核查。正查着呢，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男的。这男的，呵，他这个文中是这么说的，踉跄赶至现场。那意思啊，看那个就是那个形容那个场面，他应该是一路小跑来了，来啦来啦，警察同志，我来啦。警察一看，不是您哪位啊？哎呀，我非是旁人，我乃该车驾驶人，这车是我开的。你开的？哎，我开的。哼，就是我就是该车的驾驶人。这儿咱提醒一句啊，大家别忘了，确实那张先生

他是喝酒了，但是呢，这个警情是他报告的，他报告的理由是什么呢？跟这个开机动车这位发生争执，对方有这个酒味儿，说明他怎么回事情啊？他喝了酒了，酒后驾车。这个案子是打这儿来的，警察要查清楚的也是这一点。后面来的这位自称自个儿是这个车的司机，哎，民警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吧？咱们比对一下那个公共视频拍到的画面啊，公共视频拍到了现场。

显示的那个驾驶人体貌特征太不一样了。打个比方说，那位真实的驾驶员，呵，胖大魁梧，后面来这位呢，踉跄而至到现场，声称他是司机，这位瘦小精神，这不是一个人啊。而且他这个画面当中分明的显示，咱们刚才说了，这机动车上警察来的时候一共有几个人，仨人，这仨人都说了这车不是我们开的，但是通过比对画面，民警发现实际的驾驶人他正在现场，哎，始终否认这车不是他开的，这仨人当中其中一位男士就是他。后面来那主呢，声称这车是他开的，他呀有个词儿叫顶包。哦，警察怀疑后面来这主，你是来顶包的，你看行了，带到派出所进一步的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哎，真相大白。就问这个机动车的实际驾驶员，这人喝酒了。那张先生他说的没错，尽管他也喝了，他们之间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争执，在这个里头不重要了。哎，重要的是这个驾驶员到底是喝酒没有，答案是什么呢？喝了，而且喝的还不少。那么这个人呢，哎，这可没完啊，不只是他这个实际上是醉酒驾车，他达到了醉酒的标准，不只是这个，跟警察说实话了啊，我在驾校学习。嗯，大伙儿一听，那倒是，谁要是想开车的话都得先去驾校学习，这话没错啊。啊，您听差了，他这个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过去时。是啊，哎，他在驾校学习。你看他跟警察说了，我已经在驾校学习了。哦，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了。哦，大伙一听说得过去啊，他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哎，不不不不，等会儿，不对了，还得问一句。当然了，民警肯定得问。哦，在驾校学习了啊，会开车了。哎，考试了吗？拿着本了吗？多次未能通过考试，仍在学习好吗？没本啊，没考过呀。啊，得，大伙一听麻烦了，不只是醉酒驾车啊，他没有驾驶本，没有这个驾驶员的资格。对了，那怎么回事啊？嗨，这事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怪他自己。说实在的，这个不是我说啊，咎由自取。首先没有驾驶资格，无证驾驶，这是违法行为吧。然后醉酒驾车与人争执，哎，也就是争执啊。你说他这样的，这个想起来相声八扇屏里面说的那个莽撞人，莽撞人是张飞张翼德。可你别忘了，这位张将军人家是有勇有谋，这位呢，就这个醉酒驾车无证驾车这位呢，哎，没说嘛，根本就不计后果，法治观念淡薄，没法说他。哎，这要是一个不留神再出点别的事情，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怎么回事啊？事发当晚，这主啊跟朋友们聚餐饮酒，哎，喝完酒之后啊，这里头也是一个生活提示，

反正我是听到一些个年长的有经验的人说过，说这个喝酒啊，到什么时候你觉得算是喝的合适好了，就是你啊喝完了之后你还想喝的时候，你就千万别再喝了。有那样的，在饭馆里头本来已经喝了不少了，一招手叫服务员来，过来，到了，不需要了，都吃好了，不要加菜了，加菜就剩下了，浪费了，酒也不要了啊，都喝好了。不行，这位一听急了，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是不是正高兴的时候？告诉您，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临界状态了，真的。您问问那个有经验的上年岁的人，有那个生活经验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添酒了，哎，到这儿就可以了，再多喝一点儿，过了。你看，这位呢，和朋友聚餐饮酒，喝了不少。你想，最后这一查，他是醉酒驾车标准啊。但是他认为我清醒，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一个刚才说了，认为自己还能喝，你看我这还没喝好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上酒。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快喝多了，就不要再喝了。第二种情况就说了，你看虽说喝多喝了几杯，你看今天贪杯了没关系，我清醒，脑子哈，这倍儿明白。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其实已经高了，他自己并不知道，就是你这个控制能力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他自己认为，他为什么认为他觉得他哎我清醒啊我没事啊，那是交感神经兴奋带来的那么一种体感，不代表你是真正的清醒。但这位呢不吝呢，北京话叫不吝，哎，满不吝。嘿，其实这车呀是他的朋友，他就是朋友的车，朋友开，他那意思啊，不用你来了，我学了车了，我在驾校学车的，而且我经过考试没过，哎，就别提考试没过了，听着真吓人，哎，我能开，行了行了，你们都坐着啊，踏踏实实，我开车，心存侥幸，驾驶他人车辆上路，行驶到事发地段，跟这个行人张先生，哎，你看这说清楚了，张先生是走道的，张先生虽然喝了酒，但是他走路，行人因为通行问题发生纠纷，张先生不干了，你不讲理啊，因此报警。这位一看又坏了，对方报警了，这下麻烦了，你看怎么办呢？他无证还醉驾，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打电话给好朋友，你赶紧过来吧，帮我顶包。这位好朋友呢，好吗，也够可以的，行了，马上就过来，哎，到了现场向民警做了虚假的陈述，包庇呀，对呀，行了。这个首先这开车这位

涉嫌包庇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喝酒那位啊，醉酒驾车那主就甭说了，他不具备一个明白法规的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这个条件。那包庇那主呢，你看太不应该了。所以警方提示，没有取得驾驶证严禁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更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为他人顶包，这就是涉嫌包庇罪，面临刑事责任。你瞧，其实呢，这个案件过程当中，这个事情里头，这俩人涉及案件的这俩人，哪怕只有一个，多少有点理智，哎，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个知法明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九至十月赶疫苗最佳接种期。北京日报的消息，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
0: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

0: 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嗯，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嗯，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
0: 嗯，
1: 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
0: 嗯、
1: 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那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嗯、
1: 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嗯、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嗯、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
0: 嗯、
1: 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嗯、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
0: 嗯，
1: 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
0: 嗯，
1: 它里边应用了桂花。
0: 哦、
1: 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
0: 嗯、
1: 也给大家带来4两、
0: 嗯、
1: 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荷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

0: 件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嗯，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嗯，
0: 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0: 0400-015-5151。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0: 匠人的匠，
1: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
1: 每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值课。
0: 天福酱香鸡杏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海鸭腿300克。
1: 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1: 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11年9月的一天，一艘往返于宜昌和重庆的轮船蜀通轮在长江航道上走不动了。这艘船原产自英国，是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客轮，而这条航道呢，它来回已经走过76次了，可今天偏偏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那究竟是为什么？据说它遭遇了长江上百年不遇的旱情，搁浅了，就像现在这样。尽管它是制造工艺和技术都非常先进的轮船，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很无奈，只能靠江边的纤夫拖着它一步一步慢慢地走。那么这个搁浅的消息又是据谁说的呢？这个人叫端方，是当时清廷的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这时候端方正在船上，估计正在船舱里焦急地在踱步，转来转去。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已经不止一次发来急电，催促他带着2000湖北新军赶紧入川去救火。救什么火呢？四川保路运动之火。
3: 这时候的四川已经成了保路同志军和清军的大战场，双方势均力敌，打得不可开交。
2: 次日，内阁奉上谕，经前降旨，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并派端方以候补侍郎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敕令迅速前往妥筹办理。后面还有这样的话：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这份重要文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宣统3年4月以前，也就是1911年4月以前，各省所有几股商办的铁路干线，现在由国家收回，统一投资建设；铁路租股也一律停止，并且动作要快，不得拖延。那么，这样一个政策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它的出台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呢？要说明白这个，我们还得从当时的清政府说起。
3: 1908年11月，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间隔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去世，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大清国穹顶留给后人支撑。门内是民不聊生的萧条景象，门外是虎视眈眈的帝国列强。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签订，帝国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剥削与瓜分。腐朽的清政府将这些压力全然转化为无止境的苛捐杂税丢给人民，使本就生存困难的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2: 随着西风东渐，清王朝极力封锁的国门也终于被列强打开，各种西方的政治思潮也涌进了中国。在此之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后来由于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终于遭到惨败。
3: 面对日益困窘的国内状况，社会各界要求变法立宪的呼声并未因戊戌政变消退，反而一浪高过一浪，日益成熟起来的革命党人，不断掀起的斗争势力也一股接着一股。
2: 这个毫无头绪的残局，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抛给了年幼的皇帝溥仪。溥仪，这个小皇上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也只有3岁。晚上睡觉还尿裤子呢，管理什么国家大事啊？所以国家的重任就落在他父亲身上，就是作者这位慈禧太后的宠臣，大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为了勉强维持垂死挣扎的清王朝，载沣是支持君主立宪的，当迫切要求

0: 成立内阁的立宪派看到载沣掌权之后建立国会的呼声就更加高涨了起来。最终原本计划9年时间实施的立宪工程先是缩短成5年，然后干脆决定就地建立临时国会，为接下来的正式立宪预热。这一预热不要紧，直接就给大清王朝的末路指明了去向。因为载沣虽然确实有立宪的诚心，但是他那个时代以及这个朝代造出来的内阁都根本没有再给他这样的机会。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个内阁竟然阻断了大清王朝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呢？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皇祖，内阁协理大臣拉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祺皇祖，度支大臣载泽皇祖，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殷昌，海军大臣载洵皇祖，农工商大臣普伦皇祖，游船大臣盛宣怀，力帆大臣寿祺皇祖，以及司法大臣邵昌皇祖。我们没有找到他单独的照片。在这组成员里边，从总理大臣到各部大臣一共有13人，皇族与满族贵族就有9人，汉族官员仅有4人。只要看看这13位的出身，不用是政治家，就是寻常百姓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皇族内阁。很清楚，载沣实际上仍然是把国家权力当成他们家的私产。这样的立宪跟原先的封建统治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这和君主立宪的目的和意义相差的就太远了。所以除了这些皇族之外，剩下的那些满汉大臣他们能做什么呢？无非也就是让这个实际上的封建王朝再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罢了。1911年5月9号，也就是这个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刚刚走马上任的游船大臣盛宣怀就点燃了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宣布铁路国有化。盛宣怀江苏武进人，早年是李鸿章府内的幕僚，后来担任清朝游船部大臣。他是官办商人出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客观地讲，盛宣怀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在商言商嘛，把粤汉川汉这些铁路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其实他完全是出于利益考虑。可是他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最让盛宣怀惦记的这两条铁路。川汉铁路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到汉口，全长3000公里。但是这条线路最终没有能够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粤汉铁路自广东番禺县起，经湖南到湖北武昌县，全长1095公里。这两条铁路是早些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清政府从洋人手里赎回的路权，然后又转由民间集资修筑的。但是在盛宣怀看来，这两条铁路是办事拖沓、进展缓慢的工程，因此他觉得与其放任商人来拖沓办事，不如把路权收。四川人可是拿他
1: 有天赋护领土的主权，尤其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对川路的觊觎。
0: 四川自来就称为天府之国，但是它最大的不便就是蜀道难，道路上有太多的险阻。为了办成这条通往省外的铁路，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四川，上到深商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勒紧裤腰带在集资。我们来看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1: 租谷、米捐谷、盐捐谷、房捐谷等等，都附加在原有的税收项下，用来筹集资金。而对于这些，四川的民众全都非常积极地响应。
0: 据说当时在四川，就连妓女和乞丐手里都有铁路。

0: 的股权。
1: 而现在工程款筹集的差不多了，路还没怎么修呢，清廷一纸号令就收归国有了。听到这些，自办粤汉川汉铁路省市的百姓们不干了，甚至连许多地方官员也都站出来反对。长沙首当其冲地发起了万人集会、罢市、罢工、聚交租税等一系列活动，表示抗议。但是盛宣怀认定了自己的计划要把它付诸实施，对这些完全不为所动。你们不是闹事抗议吗？我就给你们上硬手段。于是他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端方。1905年，他是湖南巡抚，他曾经和张之洞一起处理过铁路方面的事务，所以有路事经验。在当时同等级的官员里面，也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更重要的是，他还作为清廷考察立宪的大臣，和洋人打过交道，所以盛宣怀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1911年5月18号，端方被任命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紧接着两天以后，盛宣怀就代表朝廷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原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我们知道合同里有这样的内容：借款总额是600万英镑，年薪是5厘，以两户厘金盐税收入作为担保。另外合同里规定，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必须是英国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必须是美国和德国人。四国银行团在两湖境内有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外，在合同期满以后延长期内，他们有投资的优先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依据这个借款合同，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益已经给了洋人。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档案资料。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这个章程是1905年制定的。我们把相关的内容摘出来了，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第一条，川汉铁路系奏明自办川省绅民皆自愿筹集股份，恳请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其非中国人股份一概不准入股，并不准将股份授予非中国人。在用人上，公司章程也做了硬性规定，就是铁路的总工程师必须是中国人。对比这两份文件，就不难看出，清廷这样做不仅剥夺了四川老百姓的股权，而且把修筑铁路的权益也都拱手让给了洋人。于是各地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密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省的同盟会组织也纷纷站出来举行抗议活动，痛斥朝廷出卖路权的行为。为了避免矛盾冲突进一步恶化，清廷连续下了几道指令，停止因筑路抽收房捐和米盐捐，并且默许了两湖以及广东等地缓收路权的请求。但是四川的路不在缓收之列。这就奇怪了，这是盛宣怀粗心把四川忘掉了？显然

0: 的答案，最后彻底激怒了民众。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2: 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国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这场风潮中飘摇不定，最终几乎全盘崩溃。川汉铁路的总收支施典章本想借橡胶股票将手中的350万工程款翻个几番，然后名垂青史，却不料中了股票的圈套，血本无归。
0: 这是电视剧《望族》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毕竟这只是电视剧，而当年的老百姓可是吃了大苦头了。因为生玄怀说了，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的老百姓，政府没有必要慷全国人民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投机造成的损失。生玄怀的意思很明白，川汉铁路的损失要由四川人自己来补偿。这一下，本来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榨的四川百姓，现在又面对政府收路夺款再卖路权，他们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朝廷是不会让步的，要想保住自己的铁路就必须用非常手段。于是1911年6月11号，川汉铁路公司紧急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开会那天，这个门口可是挤满了川汉铁路的各路股东、资议员、法团、绅商以及工农群众。这些人里面有两个资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他们提出建议说，面对现在这个局面，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建立一个人数众多又牢固的团体，才能够

0: 会
1: 成立了。
0: 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蒲殿俊、罗伦。四川保路同志会一成立，蒲殿俊、罗伦两人就立刻分工忙碌起来。蒲殿俊去做基层组织发动工作，罗伦则在1911年6月17号组织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保路同志会的干事长严凯主持的，他们推举了一个南充代表作为股东大会的副会长。他是谁呢？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张澜。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941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当时各方都尊称他为表老。张澜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和斗争。四川保路运动中，张澜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次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罗伦、邓孝可、刘声元等保路同志会的骨干都先后登台演讲。这些人里面，以罗伦的演讲最精彩，最有鼓动性。照片上这位就是罗伦，他声音洪亮，富有激情，一上台他就说：四川的父老乡亲，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圣权会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完了就是一通嚎啕大哭，满场的人都被他打动了，都跟着哭起来，一时间痛哭声震天响。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于是就在短短数日之内，省城各机关、法团、学校、街道都成立了保路协会，一向主张推翻帝制的革命党人也加入到这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当中来。截至当年9月份，遍布四川全省的保路同志会已达98个。
0: 保路同志会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遍地开花，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革命党人点燃的星星之火。虽然当时他们势力还比较弱，但正是有了他们果敢的革命行动，保路运动才能够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一下，本来在京城高枕无忧的盛宣怀沉不住气了，借款合同都签了，用来做抵押的路要是收不回来怎么办呢？于是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被派到四川去专门查这件事儿。可这一路上，端方左思右想，他走得很不着急。四川这事闹成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现象，如果盛宣怀能稍微做点让步，那他的差事不就好办多了吗？于是端方晃荡到了武汉之后，就暂且打住了行程，向朝廷上奏，是不是

0: 这就是朝廷新委派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赵尔丰看上去尖嘴猴腮、老谋深算，可实际上，赵尔丰可以说是一介武夫。早些年在镇压四川哥老会暴乱的时候，他就曾经下令杀了好几千哥老会成员。后来在平定川边暴乱的时候，他又大量杀人，所以早就有赵屠户的称呼。朝廷派出这么一个屠户来四川收拾局面，什么用意不用说，恐怕也很清楚了。那么早就名声在外的赵尔丰这一次又会怎么做呢？其实赵尔丰上任的时候，四川的保路运动已经闹得很大了，大到什么阵势呢？就像这样，有人竟然拿出这样的牌位摆在街上，凡是过路的人都会拜上一拜。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没错，这是光绪皇帝的牌位。为什么把死去的光绪皇帝抬出来了呢？这是四川人想出来的一个怪招，因为铁路商办的旨意就是出自光绪皇帝之手。老祖宗的圣旨你竟然敢违抗，这种示威方式等于是变相的在骂当朝皇上和那些高官，你们这是数典忘祖。上面是这样写的，中间是大清光绪德宗景皇帝，右边是庶政公主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就是说老百姓对朝政有议论的权利，四川这个铁路应该归商家自办。中间是光绪皇帝的谥号。看到这个牌位，赵尔丰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指着牌位对罗伦说，你们还敢把先帝搬出来啊？连先帝的牌位都写错了，你看你们写的什么光绪德宗景皇帝，应该是大清德宗景皇帝才对啊。这赵尔丰嚷嚷归嚷嚷，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要是不写上光绪的年号，普通老百姓哪知道是哪位皇上啊。可见为了保住自家的铁路不被洋人抢过去，保路同志会的人的确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1: 于是出任川都的赵尔丰起初也与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们恳谈沟通，并奏请中央收回前命，仍准川路商办，但朝廷依然强硬，仍命他对此事弹压解决。
0: 看上去赵尔丰打算尊重民意，但很快他狗急跳墙的性子就显露出来了，因为他的对手张澜很强。
1: 1911年8月5号这天下午，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在成都召开。这次大会上，张澜与赵尔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赵尔丰所谓朝廷体恤四川百姓为筑路而艰辛集款的骗局，通知赵尔丰与朝廷沆瀣一气夺路卖路的行为。张澜一席话毕，全场掌声雷动，齐声高喊保路废约。
0: 张澜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很快被印刷出来，成为保路同志会的报告，广泛流传，全国多家报社迅速跟进，纷纷刊载。同时这样的传单也像雪片一样飞遍了整个成都城，当然也飞进了赵尔丰的总督府。这下赵尔丰可真是被惹急了，但是火上浇油的是朝廷这时候传来的一封急电。发来电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在湖北停滞不前的端方。他看到四川的形势并没有好转，就赶忙催促赵尔丰立刻解决四川保路会的造反行动，并且在电报中暗示他必要的时候可以清除乱党。赵尔丰本来就在气头上，看到这封电报，他内心的赵屠户又蠢蠢欲动了。不过他毕竟行走官场多年，赵尔丰决定还是再等等。可惜赵尔丰等来的不是他期望的尽快平息事态的好消息，而是保路同志会中革命党人的

0: 行动越来越频繁。龙明健、吴玉章等同盟会成员在这场运动中非常活跃，尤其是吴玉章，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就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而就在孙中山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他也曾经参与策划并专门负责购买军火。无论是保路同志会还是平头百姓，不管他们怎么闹，清廷都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事情一旦和革命党扯上关系，那麻烦可就大了。于是1911年9月2号，盛宣怀命令还停留在武汉的端方从湖北带新十路军第30、31标入川查办，同时命令赵尔丰严厉弹压，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1911年9月7号这一天，肩负着带兵入川平乱重任的端方，头上扣着朝廷赏赐的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启程了。这时候长江刚刚进入枯水季节，只有蜀通客轮才能通过三峡进入四川，兵船是上不去的。怎么办？哈哈，没办法，朝廷有急令，所以他只好带着新军一干人马坐着客轮进四川。
1: 而就在同一天，保路同志会这边来了四川总督府的人，请普殿俊、罗伦、张澜等九人到府上来看看中央邮传部来的新电报。正当几人走进总督府时，一群侍卫眨眼间冲上前来，将他们团团包围，每个人胸口都被顶上了枪。
0: 原来一起看电报是假，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才是赵尔丰的真正目的。想想看，上边已经派端方带兵入川了，一定是他们开始怀疑他的办事能力了，所以现在必须得搞出点动静来了。赵尔丰就是这样的人，不逼老子还好，谁要是非得跟老子对着干，哈哈，老子就不人慌了，意思就是老子可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普殿俊、罗伦、张澜这些人扣押起来，四川的老百姓不干了。
1: 这一夜，成都万人空巷，群众们潮水般的从四面八方涌向都署，要求释放普罗等人，很快将总督府包围起来。怒火中烧的赵尔丰于是下令卫队开枪驱散请愿的百姓。
0: 这一阵枪声过去，就听见有人喊开红伞哦，请愿的人群山崩似的四下散去，无数人倒在血泊中，32人当场身亡，史称成都血案，赵屠户开枪了。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就聚集在一起，开始准备武装斗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撰的这套丛书《亲历辛亥革命》里面收录了四川大光和保路同志会领导人李乐伦写的回忆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与四川哥老会首领们在资州罗泉井召开了秘密会议，把保路同志会变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同志会，其武装称同志军。但是要与朝廷对抗，显然需要更大的力量。当时电报和邮政都掌握在官府手中，平民百姓根本就没法利用，组织武装斗争反抗清廷的消息怎么才能向民众传播呢？这是四川的保路同志军急中生智想出来的办法。什么东西呢？水电报。我们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赵尔丰先捕普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其实就是一块小木板，可别小看了它。在四川这个水乡泽国，江河纵横，四通八达，在小木板上写上想要传达的信息，然后再用桐油涂上一层，这样就防水了，然后在夜里面把这一木板扔到江河里面，就顺水飘下，这样信息就传到各地了。当年各地民众接到水电报，就把上面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各地的人又纷纷仿效，把更多的水电宝投到水里边。这样很快，成都血案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川的各州县，群众都组织起来武装起义反抗清。

0: 很快，清政府就下令严禁水电报，可这样的命令只能起反作用，因为它更激起了四川人的愤怒，所以水电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1: 在水电报的广泛传播下，9月8日，成都数万民团聚集省城外，一时间郊县简直成了保路同志军的天下。9日，四川哥老会纠合同志军及民团万余人与清军大战于成都东郊。9月10日，四川各地同志军队伍壮大至20余万，连营40余里，与清军激战声势如潮，不可阻挡。
0: 而这场起义在当时甚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在同志军和官兵交火没隔几天，纽约时报和路透社都相继从成都发出了相关的新闻电报。但是这样真刀真枪的斗争，起初领导保路运动的立宪派资育局可是没有想到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就在成都血案发生之前，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就曾试图把当时方兴未艾的保路运动引入革命党人的起义轨道上去。然而由于当时同盟会的势力不强，掌握同志会的主要领导人又都是温和的立宪派，并不买他们的账。而成都血案发生以后，由于主要领导人被抓，同志会变得群龙无首，革命党人借机以讨伐赵尔丰、滥杀无辜为由发起革命斗争。在同盟会成员王天杰和吴玉章的努力下，四川荣县政府接受了革命党的思想。1911年9月25日，四川荣县宣布独立，成为武昌起义之前中国第一个冲破清朝腐朽封建管束而独立的政权。
0: 事到如今，保路运动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个带兵前来镇压的端方他去了哪儿呢？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开头看到的纤夫拉船那一幕吗？没错，端方这时候还在船上。这个地方布置得很有雅兴吧，文房四宝，屏风字画。我们这里的主人公啊，不仅是个古玩专家，而且还写的一手好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的文人雅士都知道的旗下三才子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按照端方当时给游船大臣盛宣怀的回电来说，他这个时候在长江上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蜀通轮搁浅了，只能由纤夫拉着慢慢的走。但是我们都还记得，端方这次出行的目的是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起义。而我们看看这个房间的布局陈列，倒更像是度假旅行。朝廷一遍一遍催得那么急，端大帅为什么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在这儿摆弄书画呢？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入川平乱。想想看，这次四川保路运动之火烧得这么大，他这个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这时候四川的老百姓对他已经是恨之入骨，而且革命党率领的保路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壮大到了几万人，这个时候他要入川，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端方干脆就把这次带兵入川变成了长江几日游。我们都知道长江上的枯水季节实际上11月份才开始，而端方开船的时间是9月份，他真正遇上搁浅的机会有多大呢？
1: 就在端方千方百计企图拉大锯的同时，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趁着湖北新军精锐部队调出，武昌此时正值空虚的时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一时间，全国各省群起响应，拉开了一片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幕。端方于是更加不敢靠近四川。
0: 这时候的端方躲来躲去，就怕自己同革命党交锋。可是他根本想不到的是，革命党人其实早就埋伏在他的身边了。

0: 在端方所率的新军部队中，许多兵将早已受武昌同盟会的思想所武装。当武昌起义的枪声传来之时，端方便在淄州被手下的革命党斩首。此事不久，屠户赵尔丰也得到了相同的下场。
1: 到此，尽管他们两人机关算尽，端方、赵尔丰两人仍旧和大清王朝一起被埋葬在推翻帝制的熊熊烈火之中。
0: 这也就难怪孙中山先生一提起保路运动便说，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或者是要迟上一年半载的。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思路，清廷因保路运动调出了湖北新军精锐，直接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紧接着打响的武昌起义与此又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0: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1: 没错。
0: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嗯

0: 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0: 嗯，
1: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酸
1: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0: 嗯，
1: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0: 嗯，
1: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
0: 嗯，
1: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
0: 嗯，
1: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0: 哦，
1: 每种鱼再加2罐。
0: 哦，
1: 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

0: 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周老年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2: 对，
0: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2: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2: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的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2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4种。

0: 确实是解腻呀、啊。
1: 嗯，
0: 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1: 是的，
0: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1: 也能开开胃啊。嗯，
0: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老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儿。

0: 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保证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
1: 嗯，
0: 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哎，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十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两袋啊。那十二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元，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3: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5: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车票已经开售，2026中秋节首日票房破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昨晚中秋之夜，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灯光点亮，众多市民游客专程来到广场打卡观赏、拍照留念，共庆中秋佳节。天安门广场摆花坛的传统始于40年前，这些年花篮里除了鲜花还装过水果、五谷，今年大花篮又一次如约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硕果累累，陪伴市民游客欢度国庆节。昨天，作为北京动画周重要活动之一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终选决赛在北京展览馆举行，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活动中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为配音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2: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3: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2: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4: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而我们人对各种情绪的演绎，哪怕没有亲身体力过，我们也会去观察过、感受过，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情绪的宣泄气口，这些 AI 还是很难去替代的。
2: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中阳说，
5: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

0: 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0: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

0: 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2: 哎，您好。哎，练文好。
1: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九十五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 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

0: 到底就是
1: 健
0: 不健康呢？
1: 好嘞，我们来回应一下说那个全麦面包，真正的全麦面包是健康的，是吧？它比这个白面包啊要纤维要多一些，而且升糖慢，对我们的控制体重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热量也不低啊，减肥靠的不是它吃了不长肉，而是靠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是吧？让人自然吃的少。
0: 对
1: 啊，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说一点在哪里呢？就是。

0: 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那每个人来讲的地方哈是不一样的。我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作为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他是比较合适的。对，
1: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对
1: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0: 对。
1: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0: 升血糖是吧？它是这样的啊，你要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啊。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啊。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的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那种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啊。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1: 啊，所以淀粉少一些，就是升血糖会
0: 偏慢。对，就会慢一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被大家用来熬杂粮粥啊，有些人觉得熬得越烂越容易消化。那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是熬粥，第二种焖饭，就是和饭一起焖，然后第三种打米糊啊，对五谷营养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是这样的，我觉得主持人那个问题也问到点子上了，肯定很多人也对这个比较好奇， 对吧？我们就说啊，做法不对，好粮食也浪费，是吧？所以我们有三种做法对比一下。第一个叫熬粥。熬粥就是加水比较多，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淀粉的糊化就最充分，

0: 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B 族维生素，
1: 嗯
0: 啊，它是什么呢？怕热、怕碘、怕碱，是吧？长时间的熬煮，它损失是比较多，而且我们说糊化的越充分，它升糖指数就越高。升糖指数啊，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食物吃下去之后，血糖升高的速度，指数越高，它升的就越快。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焖饭呢，就是说正好反过来，加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维生素保留的好，升糖呢相对比较慢，但是对肠胃的要求要高一点，是吧？打米糊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介于中间了，对吧？打得细你好吸收，但是同样也是糊化的比较充分，升糖也快，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什么呢？给老人啊、孩子啊、脾胃比较弱的人熬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加糖，也别放碱，是吧？你放碱，我们原来说碱面馒头，对吧？它虽然是吧，还更稠了，更香了，但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你给它毁掉了。
1: 嗯
0: 啊，主要我们讲的什么呢？像这种营养啊和养脾胃两头都占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把杂粮先泡一泡，泡到什么软而不乱啊，泡到把软而不乱。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对吧哈，我们来说这个就可以达到我们两头都占的这个效果了。
1: 嗯，就是软而不烂，既能保留这个 B 族维生素，同时呢这个糊化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
0: 对对 对, 对、
1: 啊。提到这个打糊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机器是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叫做破壁机。
0: 嗯嗯。
1: 首先我特别好奇破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嗯嗯。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哎，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
1: 嗯
0: 啊，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
1: 嗯，
0: 对吧，不破壁呢它的生长就比较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这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

0: 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真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
1: 嗯，
0: 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是
0: 啊，升糖，嗯
1: 嗯，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理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有一些像小孩儿。它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它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
1: 嗯，
0: 你这会儿破壁给它吃，它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

0: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啊，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1: 对，
0: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1: 好。这个黄金搭配。

饭上啊，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和维生素 E 也补我们骨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是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骨豆薯

0: 他这种情况。嗯，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跑个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
1: 啊、
0: 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加油，煮和炖也不错。
1: 嗯、
0: 但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呢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夹煎呐、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
1: 嗯、
0: 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1: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
0: 对
1: 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0: 但我也你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也排在最后，对吧哈？
1: 嗯。
0: 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1: 一
0: 想
1: 吃，
0: 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1: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是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我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平时。
0: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对吧？我吃了才能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
1: 是
0: 吧？哈。但是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哎，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哈？哎，你说我打个比方说，哎，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那肠胃也正常，什么对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1: 啊、就拉肚子，
0: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哎，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1: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树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0: 啊，
1: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他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它尤其不够。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哈，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铁没有跟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主食里面
0: 为主，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
1: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那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就比纯素要稳妥的多。所以纯素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也够不够？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那、这个，我们要贴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0: 是、
1: 这方面。
0: 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这个鸡蛋，对不对？
1: 对，
0: 这些
1: 是它
0: 是
1: 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成了说那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这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0: 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更高，肠胃好的人适合。三、烹饪会改变营养与升糖，焖饭营养保留最好，久熬杂粮粥淀粉糊化，升糖会变高，破壁打米糊更好消化，但部分维生素会流失，杂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可，不用越高越好。四、误区提醒，杂粮不全是低升糖，糖尿病人也要控制总量，只吃五谷素食容易缺乏优质蛋白，铁、B12 需要荤素搭配，泡杂粮的水不建议直接留用。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钳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钳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

0: 没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0: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1: 哎，市场售价呢是28。

0: 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筋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

0: 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本市方面，中秋节当天，什刹海的银锭桥、卢沟桥的小月、八达岭的夜长城等这些北京人心中的赏月圣地迎来大客流。北京警方针对热门赏月点位，按照一点一测一方案落实人流量监测、网格化巡控和秩序疏导，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参与赏月活动。其中什刹海银锭桥设护栏分流19个路口，启动只出不进，避免人流对冲。卢沟桥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重点区域每岗至少两名警力，去八达岭夜长城赏月成为时尚，民警随身携带急救包，及时处置摔伤、走散、物品遗失等求助。再来关注，为期三天的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昨天在月坛公园拉开序幕，主题为月满京城情系中华的活动包括灯光秀、特色市集、文艺展演内容，为市民打造了传统与新潮交融的沉浸式中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在月坛公园设立的文艺展演区，歌舞、魔术、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人头攒动。园区内四大主题彩灯区各具匠心，千里江山灯组、憨态十足的动物花灯、灵动梦幻的蝴蝶灯组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争相留影的拍照打卡点。中学生小张说，
2: 中秋节能来到这个公园里，这个赏月看花灯，仿佛置身仙境，让我想到了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很享受，很放松。
1: 游园的市民中有很多是老北京，中秋游园拜月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72岁的孟大妈说，公园内的老牌楼时常唤醒儿时的记忆。
3: 就在这儿玩，父亲带着我们孩子到这里玩。
4: 那到这儿来多少年了？
3: 几十年了，特别高兴，一年比一年变化大，老百姓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月坛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泥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拿着五彩斑驳的泥塑小鸟说，泥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5: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雨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6: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烟火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0: 中秋国庆假期，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餐饮加演绎加节庆多元服务，为旅客打造可品可赏的旅途新体验。金旅时光号将增设金旅西北角餐车，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餐车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美食请上车，列车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餐品。再来关注，以疯狂南森跃动金秋为主题的第二届南佑秋风花园季昨天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幕，疯狂南森乐队大赛30支新生代乐队轮番登台竞技，35家特色市集摊位汇聚在活动核心专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音乐艺术、森林运动、自然童趣于一体的秋日森林盛会。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等方向继续加开列车。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对可能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避免大面积拥堵。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 15.4%。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宣布，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全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提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赛，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球迷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顶级网球盛宴。本次中网依旧是 WTA 1000搭配 ATP 500的高规格组合，吸引众多世界排名前列的球星前来参赛。男子赛场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亮相钻石球场，竞争激烈程度拉满。女子赛场萨巴伦卡领衔国际强手，对抗看点十足，本土阵营同样值得期待。郑钦文、王新宇等中国金花主场出战，依托主场优势冲击更好成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到4号国庆假期登陆北京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这也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确定十年常驻亦庄后的重磅一届。作为北京难得的国际级别街道汽车赛事，赛道由 F1 设计团队打造，全程 4.9 公里，一共12个弯道，八字形环线紧贴城市建筑，赛车极速能够突破259公里每小时。本次集结全球多支豪门车队，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等多款 GT 赛车齐聚通明湖畔，国内外顶尖车手同台竞速。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10月3号到4号开赛，这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摔跤俱乐部高手，赛事划分多个年龄体重组别，青少年和成年交手依次登场比拼。作为市体育大会的经典项目，选手们同台切磋，以交会友，尽显传统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韵味。最近2026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圆满收官，北京女子垒球队一路攻坚克难，摘得本次赛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9年北京女子垒球队再度登上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最高领奖台。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

0: 软不齁甜。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0: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0: 没错，
1: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0: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1: 添加的。
0: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1: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

0: 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再加起来一共是130。

0: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嘛。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十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两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十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1551 400-015-15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0: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0: 嗯，
1: 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1: 嗯，
0: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

0: 哎，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两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个是3号，再加上第4号、第5号，咱们还不凑第6号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国地震局开展四川宜宾市高县4.5级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欧盟同意向乌克兰拨付66亿欧元资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0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您注意防范。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0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再来关注，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刘欢老师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学贯中西，师德高尚，毕生致力于音乐事业，为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体育方面，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迎来收官日，中国游泳队单日再揽5金3银2铜，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打破了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28金21银9铜的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2: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开局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最终他以3分41秒28的成绩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张展硕追平了陈峰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这一成绩也打破了由韩国名将朴泰桓保持了16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摘得铜牌。至此，张展硕已斩获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4枚个人项目金牌，以及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4x200米自由泳接力、4x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他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游出1分42秒92的分段，逆转日本队夺冠，成为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最经典的一幕。
3: 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当然其实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的。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其实说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也觉得我会以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什么训练周期。
2: 女子5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以25秒41成功卫冕，队友吴清峰以25秒62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赛后颁奖环节，张雨霏激动落泪。说到自己落泪的原因，张雨霏表示：
4: 然后刚刚一个是个人金，再加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哥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声，就有种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

0: 可以啊，这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1: 男子五十米蛙泳决赛，秦海洋以26秒68夺得金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两连冠。队友刘俊杰以26秒99获得银牌。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我觉得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吧，更加主动的。

0: 总决赛李冰洁和新加坡选手严欣慧并驾齐驱，她在最后50米甩开对手，以8分24秒02实现卫冕，收获了她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5枚金牌。她包揽了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中长距离自由泳3枚个人金牌，还收获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和4x200米自由泳2枚接力金牌，展现了她在亚洲女子中长距离的绝对统治力。亚洲登场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强强联手，配合默契，他们以3分54秒55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将最后一枚游泳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中国游泳队在其他项目同样有奖牌收获，男子2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以1分56秒73获得铜牌，他在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在仰泳项目上继续展现统治力。男子200米蝶泳决赛，徐放以1分55秒65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中国游泳队以3金13银11铜的战绩收官，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的28金21银9铜，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1: 激情越野，畅游无中，品味力通。昨天农历8月15正值中秋佳节，塞上江南金风送爽。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站暨第3届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盛大开幕，全国近50名车手、20家俱乐部齐聚黄河金岸，共赴这场集速度竞技、文化休闲与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体育文旅盛宴。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每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那么今天为您播出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特别节目《科普点亮生活》，我们邀请科普专家。

0: 生活范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年科普月活动的主题啊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从9月4号活动启动至今，北京市各区呢已经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形式丰富而且非常接地气的主场科普活动。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邀请到了两位科普领域非常重磅的嘉宾啊。一位呢是来自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王大鹏老师。大鹏老师，欢迎您。
2: 你好，大家好。
1: 那另一位嘉宾呢是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老师，欢迎亚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今天呢和两位老师呢也是共同来聊聊今年科普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包括这个科普是如何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的哈。那距离现在从9月4号活动启动至今，这个科普月活动已经举办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哈。那想问问大鹏老师和亚楠老师，您二位在这个头半个月的这个科普月活动当中都关注或者是比较期待的活动有哪些？大鹏老师，
4: 第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实际上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浙江湖州我们办了一个叫首届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那这个实际上面向的是科普创作者，因为我们的理事长王春法在发言中也谈到，就是说者这个词其实是我们这次比较关注的。那以前的科普可能我们当然现在科普月我们面向公众提供的科普活动科普服务比较多，那我们回归到就是科普内容的提供实际上是科普创作者在背后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活动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包括它也有线下的市集，也有我们各就是很多各个领域的科普创作者啊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做好科普这件事儿。对。然后第二个实际上是前两天也去到了北京地坛书市，那看到里边的北京科协在针对首都科普好书以及京津冀科普好书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宣传跟推广活动，那这个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对。第三件事实际上是就是刚刚闭幕的啊叫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那这会上其实宣布了我们成立了一个世界公众科学促进的组织，它是在中国注册的。8年前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大会，那8年后我们落地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那从这种世界的角度来说，或者说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我们科学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落地实际上对于后续的国民科学素质提升以及国际的这种合作，那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是科普月活动精彩纷呈，全国各地都在把我科学送到公众的身边，那只能是结合我自己参与过的啊这三场吧，或者是这三个不同的活动，确实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今年这个科普月活动特别丰富啊，活动，而且我自己是参与到了科普月航天专场那场的直播当中，然后是从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航天专场，也是为了来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然后在这个专场直播当中呢，也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小学生去现场去体验。过去我们一说科普就觉得是在课堂里面在这个大会议厅里面听着老师啊听着一些科普专家的分享，但是今年我发现小学生们都走出来了到这个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这个外面的舞台上和场地里面去亲自体验那些科普装置然后包括现场看我们老师们做那个实验还有一些科普市集的内容。所以好多小朋友当时在现场体验那科普装置的时候就说哇我看到这个地球了，是那种瓦蓝瓦蓝的颜色。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受感触，我觉得小朋友们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感受航天的内容要比过去可能我们远距离的去了解航天的知识要来得更直观更生动哈。所以特别想问问亚楠老师，就是这种形式就跟您之前这么多年来参加的航天方面的科普活动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3: 其实最近几年公众的科普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科普方式就像您说的，可能在一个场地里以宣讲的方式或者报告分享的方式在进行，但现在这样的尤其在科普月里集中展示的很多活动，其实它更像是欢乐嘉年华，
1: 能参与进去。
3: 对，你可以参与进去，你可以去触摸，你可以去闻，你甚至有些食品你可以品尝。
1: 对，
3: 然后你也可以把纪念品带回家里。
1: 对，
3: 那即便是传统视觉呢，也变成了以 VR 方式来呈现，就是你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来展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在空间里去完成一次太空的旅行。过去科技手段 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么今天都能实现。而且还有一个深层的背景原因，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进步那是举世瞩目的，也正因如此，那全世界那更不用说国内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那就很高，然后你再把形式一翻新搞成一个嘉年华的大家共享共同参与的这种方式，那肯定就比过去要热闹多了。对，
1: 对，我当时一是品尝了一下那个太空冰淇淋，还有一点就是体验感特别就是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航天员的一个训练，就是它能让你直观的感受这个航天员他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要训练比如说观察力啊，要训练记忆力，要训练反应力，在那个 VR 那个机器上然后来做一些这个训练的游戏，哦，就觉得啊，那航天员其实我们实际当中他们要做的训练要比这难的多得多得多，所以这个也给我还有当时很多的中小学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冲击哈。那亚楠老师，就是在您这么多的一个科普活动当中，就是您接触过孩子们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上的变化，他们给到您的反馈和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3: 其实过去我们很难直观的就从用最传统的科普方式很难营造这样的反应。您比如说航天员训练，我们过去用文字或者图片来解释的时候，很难直观的让公众理解到底是怎样的难度。
1: 对，
3: 或者你说的很累，你说很复杂，那公众看到都就是一堆数字或者几张照片。但是你用 VR 的形式，你说你来试试，三维旋转过程中让你操作一个面板，
1: 对，
3: 或者保证不眩晕的情况下做准确的定位，他试了几次就知道，哎呦，这个切身体会就是感同身受的方式一对比，他发现反差很大，说那帮人转这么快还能不晕，然后还能操作复杂的仪器，他就知道这个难度何在了。然后这种反差呢是我们平常很难营造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对我们也是个启发，就我们现在在做传统科普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加入很多新的技术手段，或者用这样的直观的视频或者说模型来向公众来解释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其实科普最难的一点手段还是其次，其实最难的一点就是我们到底向公众要传播什么。
4: 对，
3: 我们过去传播的是信息，或者说直接的信息，但是现在公众接受信息的途径太多了，
4: 对，
3: 我们已经不再是唯一了。过去这个报刊很少，更没有网络，电视都很少，就只有七个台八个台的时候，那我们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必须要考虑你向公众传播的是不是只有知识，那我们更多就是传播一些，甚至我们现在认为最好是能传播一些思考的方式，那么我们会跟公众一起用科学的方式去解析这个世界，用科学的方式去来评判你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包括很多疑问，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是对我们来讲要求更高了。
1: 对，就像亚楠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现在科普它不光是把知识给摆出来，还需要让人能够想要去问出口，停下脚，然后去伸出手去尝试去触摸，这点更重要。对于航空来说的话，航天航空来说，不光是要去了解星辰宇

科学不是独立于我们社会生活之外的，它一定是存在社会之中的。对，然后还注意到，比如说今年的刚刚过去的暑假，那科技馆的这种旅游已经成为了家庭出。

常的火热，那不仅仅是科普类的场馆，那包括一些文化类的场馆，那实际上又回到比如说因为我们身处在北京，那北京科协他们在做的这种科技馆之城，对吧，它不仅仅是有科技馆，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文化场馆等等啊，甚至公园它都打造成了有科普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或者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实际上就能够很好的把科学跟生活跟我们的经济跟文化跟体育等等能够做非常好的融合。但如果你没有这种融合的话，我们只是说就科普本身说科普，其实公众的这种接受的行为信息消费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还保守这种传统的这种传播的方式，那它的效果自然不会很好。所以这个其实也

0: 兴趣，尝尝知识的味道。
1: 对对对，就是现在思路、科普的思路打得特别开哈。
0: 是的，
1: 对。那亚楠老师，您在这个航天科普方面，航天科普家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或者您觉得这个做的比较创新的？
2: 我们过去曾经尝试过做过一些探索，也算是有点收获。比如说我们会去寻找航空航天这个科技发展史上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结合点。
1: 哦，你
2: 比如说航天员用的专用的签字笔，当时最早是为了保证在飞船里我们这个钢笔，如果你用普通的钢笔，由于压力变化，它要么就漏水，要么就写不出来。然后圆珠笔呢，其实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也要解决气压平衡的问题。所以当年实际上是曾经有的电影里搞笑说，实际上有个简单的方案，就用铅笔。但是铅笔实际上还有很麻烦的问题，因为铅笔铅芯会断，会变成一个漂浮物，给航天员造成危险。所以一个书写工具实际上在航空领域就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时尚用品，比如说箱包，服装，比如说飞行员夹克上的拉链，实际上最早都是跟航空的航天的工程学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肾脏病人用的透析仪，超声波的医学测试仪器，今天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但当年是航空航天医学专用的。所以我们去给大家讲，哎，你在生活中有哪些东西跟这个领域是有关系的，而且当年就是为了飞行才研制了这个东西，但是今天你用的时候它好像已经没有航空的标签了。我们会做这样的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公众会感觉反应会好一些。
1: 对，它跟我们的生活主要是密切相关。
2: 对，
1: 我在那个航天专场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位工程师也在介绍说，可能现在好像这个空间站里面能够有微波炉，就是还能有这些加热的工具。
2: 对对对，是可以的。
1: 哦，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想，哎，我们现在平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微波炉也能够在这个跟着航天员一起上这个太空的空间站里面去一起上天。然后包括我发现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生活好像跟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现在也越来越接近了哈。
2: 空间站上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烤箱。
1: 烤箱。
2: 烤箱。
1: 烤箱。对，因为它那个模拟的那个 3D 模拟里面有一个专门像就是烤箱那么一个位置。
2: 烤箱。
1: 说是可以烤。
2: 因为烤箱恰恰还比较难。因为咱们地球上的这个烤东西呢，它是电热丝加热空气以后，在由于重力的作用，这个热空气会循环。所以你烤的鸡翅会很均匀的受热。但是太空里恰恰是个最难的，因为太空里没有空气对流。失重状态下空气不对流，所以那个太空烤箱绝对比地球上的烤箱要复杂多了。它里面要人工的建立一套强力的循环装置，让热空气，要不你那鸡翅，要么就是一边糊，
1: 一边
2: 那个，对对，肯定就是这个结果。
1: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把科普或科学想得那么的遥远，它其实就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可能都涉及到有科学知识、有科普知识。就比如说啊，想跟亚楠老师来分享一下，像今年石景山区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尝试啊，就是直接把科普搬进了超市，就是大家在超市里面购物的时候，你就能够学习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知识，还能够体验航天模拟。所以也想问问亚楠老师，您觉得这种方式方法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把科普直接送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群众最容易去的地方，或者他们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能保证你这些装置或者你这些素材足够吸引人。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而可能这个也是大鹏老师说的，现在是

0: 国家的引导，你如果科学传播工作做得好，那么在国内是有各种的方式来给你进行认可，对你的成绩进行认可的。
1: 哦，包括我这次去航天专场，我发现现场有很多这个科普的志愿者。
2: 嗯，
1: 啊，这一部分群体其实也承担起了很大的这个科普力量。
0: 很多志愿者原本就是科技工作者。
1: 哦，
0: 哎，但是现在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也列入了一条，是吧？
1: 嗯，
0: 就是在科技工作者的评价体系里也有一条，就是你的公众科普工作是不是有，如果有也是加分项。
1: 哦，
0: 所以鼓励科技工作者走向群众，
1: 对，
0: 把你的科技工作变成科普素材。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搞了好多年的一个课题，它有中间有难度，但是很多人现在在尝试，是个好事情。
1: 嗯，那其实现在就场景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包括游园会还有 VR、还有进公园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这场景越来越多，但是其实在场景落地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一个效果的问题啊，所以想跟两位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接地气，就是原来我们说科学科普都很高大上，怎么能够让它真正的说落地的过程当中变得接地气，能够变成大家通俗易懂的这个内容来理解，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就二位老师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先请大鹏老师来说一下。
2: 我们经常说做科普要接地气哈，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也需要拆解来看，第一个就是地气在哪，是吧，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目标受众的问题，对吧，你面向不同的人群，他的这种其实接地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对吧，你面向青少年，可能我们更需要他这种互动的哪怕是通过漫画动画的这种方式，那如果你说通过漫画跟动画

0: 一切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1: 对，这是大鹏老师的一个观点哈。那也想问问亚楠老师，就您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
2: 其实我们观点是相似的，就是我觉得大鹏老师说的跟我过去跟同事们经常讲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的好的科普或者说接地气的科普，有亲和力的科普，其实应该是陪伴型的共同探索，而不是我像老师一样告诉你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对，那标准答案是这样，即便我讲了道理，大家可能也觉得这个有点生硬。而我们往往是用问题来引导，我们科技史上遇到过什么问题，那么人们用过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这样方案都不行，最后选择了个 D 方案， D 方案推导推导又变成这样， EF 不断演进，最后结论是这样。那公众可能对这个结论他的认知就很深刻，而这个也不是我先入为主的，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方法，这用这种方式就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同去探索，我跟你是平等的，我们是在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去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个问题，那甚至这个结论大家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大的方向一定是一个科学正确的。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吧，就我们很尊重所有的受众，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很唯物很辩证的方法去看待一个问题。而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有点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公众呢现在已经习惯了大量的从网络上去获取信息，但是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纠结的所在，因为

0: 养成的习惯，就是拍了身边的花花草草啊，就是特别小的不起眼的小花，就可能我们日常走路过的时候你基本都不会看到，但如果你俯身下来你认真的去看，那个自然界也是非常美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科普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个反向的激励或者促进。所以就是回到您说的这个初心，就是怎么说呢，想通过这样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一点兴趣爱好，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能够力所能及的事儿吧，能让我们，因为我本身做研究嘛，能让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掌握好做好科普的方式方法，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把它称之为对科普的科普。为什么？是因为从事科普实践的人可能很少去研究怎么做好科普，对，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总结自己的方式方法，可能有些人是能够总结出来这个非常系统的，但也有一些他实践做好，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总结。那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身上的一些共性的东西挖掘出来，然后形成不论是以什么样的途径跟方式形成一定的能够对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让更多的从事这件事的人看到啊，原来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方式跟方法支撑的。
1: 嗯，
0: 对，所以再回到初心，其实也是渐渐发现的一个过程哈，就是因

0: 有点科学研究的心态。虽然你不是科技工作，你不是科技工作者，你可能没有科技工作者那种研究的本事。
1: 我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那种好奇心吗？
0: 对，就是探索的欲望。因为很多我们在准备，因为科普工作需要大量的素材，但这素材的真实度、可信度，包括可传播性，你要去做大量的辨伪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的事迹报道可能英国人和美国人记录是不一样的，甚至不同年代17世纪和16世纪记录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了寻找一张好的插图或者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可能要用大量的史料去互相的印证。所以这个过程是其实背后还是有点艰苦的。那如果你科普工作者只看到第一个史料你就把它认为是真实的然后拿去传播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弄的那个不太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研究的心态，就我自己起码我得把它弄准了，而且我传播的东西起码我自己是理解的，我可以传播的难度很低或者知识层次很低，因为我理解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是弄明白了的。因为我们过去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科技文章，我们拿来的科技文章发现其中有我们不懂的，我们去问作者发现作者也不懂。那这个就让我们很费解，就是如果作者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但是他还要让这个文章去传播，那岂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你的责任心还是差了一些。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你得有科学研究的心态，我可以水平低，但是在这个水平上我是负责的。那我向公众传播的时候永远都是以这种科学研究的心态，我跟你一起去探索，我可以有不明白的，甚至我们俩探索，我们一起探索可能也是失败的，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结论，但是不妨碍你的道路线的方式的正确性，这个是应该坚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说科普也得用科学的方法去做
1: 啊。说一下对于未来的这个科普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和美好的一个前景规划。
2: 梁老师
0: 进来。我的期待就是希望那个科技界就是刚才我说的科技工作者们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做科普的实际上背后的后盾是科技工作者，如果这个中间的联系弱化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单凭我们这些专职的科普工作者是没有，可以说是这个无源之水。所以我们希望科技工作者能够更多的以科普的方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素材，更多的资源，让这个我们能够在科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那大鹏老师呢？
3: 也是回应一下梁老师，科技工作者实际上是科普的源头活水，但是这个源头活水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的指导也好，或者说参考也好，这样我们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让自己有限的时间内的科普工作发挥更大。

0: 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0: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1: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0: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听时间。北广收听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经典烧鸡。

0: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1: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0: 是的，
1: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0: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1: 哎、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0: 没错、
1: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0: 溜达，
1: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1: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0: 哎，靠爷啊！
1: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0: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1: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0: 是的，
1: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0: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1: 全都是净果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1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 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
0: 嗯，
1: 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
0: 哎，
1: 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0: 嗯，
1: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到点了。
3: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43亿人次，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国女篮80-85不敌韩国女篮，无缘亚运会决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继续加开夜间高铁，赣闽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方向，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南宁、贵阳、厦门、福州、南昌等方向列车继续加开，部分车站调整营业时间，保障到发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假期第一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西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体育方面，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半决赛进行，中国女篮以80-85不敌韩国女篮，无缘决赛。全场比赛当中，中国女篮3分球13投0中，外线哑火，为输球埋下隐患。我们

开局。此后中国女篮突然哑火，内外开化的韩国女篮以一波10-0反超比分。首节中国女篮以19-17微弱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和韩国女篮比分交替上升，替补登场的张子宇展现了她在内线的统治力，她连续得分帮助中国女篮拉开分差，中国女篮以41-36领先韩国女篮5分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韩国队外线手感回暖，连续命中三分球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张子宇在篮下多次打成2+1。中国女篮以65-61领先结束第三节，中国女篮的三分球依然无一命中。最后一节，杨树宇连续得分帮助中国女篮扩大领先优势，然而韩国女篮突然爆发反超比分，最后时刻张子宇内线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分，随后唐子婷中投不中，错失反超比分的机会，最后9.1秒王思雨被迫采取战术犯规，被裁判吹罚违体犯规，韩国女篮连续罚篮命中，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无力扭转败局，以80-85不敌韩国女篮，无缘决赛。全场比赛，张子宇11投10中，砍下了22分7个篮板，2次助攻。罗新玉贡献了17分6个篮板，4次助攻。杨树宇拿下了15分7个篮板。三分球，韩国女篮全场41投12中，而中国女篮则13投0中。此外，中国女篮全场出现了18次失误，被韩国女篮抓住机会反击。

0: 对方的积极防守确实给我们制造很多困难，这一场球其实是不能代表全部。嗯，当然我们回去很好总结为什么今天颗粒无收。
1: 罗新玉称中国女篮会力争更好的名次。
2: 我觉得中国女篮的精神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都是全力争胜的。无论今天这场球输了还是赢的，明天是新的一天，我们肯定是要在亚运会上争取更好的名次，在我们能做到的范围内做到更好。
1: 9月26号，中国女篮将出战铜牌战，迎战中国台北女篮。
3: 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该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此次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和全球客户。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42000多架的20%以上。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也为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全球生产网络注入了强劲动能。再来关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实验首次获得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产生的两个 Z 玻色子之间存在量子纠缠的有力证据。这项研究表明，量子纠缠不仅存在于光子、电子等粒子构成的量子系统中，也能出现在高能碰撞产生的质量较大、寿命极短的基本粒子之间，为探索极端条件下量子力学的基本规律提供了新的实验窗口。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当两个粒子的量子状态紧密关联时，无法再分别描述其中一个粒子，而必须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爱因斯坦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之前，科学家已经在光子、电子及顶夸克等粒子体系中观测到了量子纠缠。2023年 ATLAS 实验首次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观测到顶夸克、反顶夸克之间的量子纠缠，此项研究则将相关探索扩展到了 Z 波色子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据了解，本次任务是东方空间首次开展巨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任务。任务载荷形式为堆叠星组合体和平板星组合，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据了解，东方空间引力二号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也在加速研制，即将面试，它的低轨运载能力将达21.5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塑料餐具天天和我们打交道，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红烧肉，连汤带塑料外卖盒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叮一声连碗都省得洗了。您啊，以后可千万别这么干，您这吃进去的不是饭菜，而是微塑料。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浙江大学研究人员将聚丙烯，也就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至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更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只是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塑料颗粒，甚至可小至微纳米级。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中， 但已有动物实验证明其对生殖和发育会产生一定影响。在体内实验中，连续口服暴露油原纳米微塑料可导致小鼠出现明显的肠道损伤和黏膜免疫功能紊乱。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噬，然后随着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这也可能会导致血管堵塞、脑血栓，并导致神经行为异常。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少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加热饭菜尽量要用玻璃、陶瓷碗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2: 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接下来有请北京

0: 还有远道而来，来自常州的这个企业威易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欢迎两位。首先这个问题要问给灵心巧手的周总。现在人形机器人是越来越多了，人们都会问，这个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落地，最大的技术卡点是什么？而且我们也想知道，咱们企业是怎么看待国产零部件的迭代对产品商业化的影响？
1: 目前最大的卡点还是 AI 和具身智能技术的泛化性，也就是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它能识别理解这个环境，并且主动有意识地去干活，这是目前整个行业最大的。然后如果想实现这个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而现在国产零部件呢，正在第一就是都在规模化量产，提供更多一致性更好的，第二个大规模量产也让成本更低，这样产生更多的数据，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零部件是非常对商业进程影响非常大，其实我们参考一下新能源车就知道，比如说之前新能源车它的里程其实核心就是有电池决定的，比如说最早两三百公里啊，现在好一点的车都是五六百公里的。那么对机器人这一块也是这样子的，让机器人有更大的负载，更精准的位置，然后还有各种传感器。因为现在很多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算账的时候，就是多久的回本周期，这个零部件降下来之后呢，对很多客户来说它就更容易算账了，这个机器人就更容易普及了。
0: 大家都知道机器人要在这个物理世界像咱们人一样和亿万的物体产生交互，比如说拿呀、旋转呀、触碰啊等等，那也是离不开一双无指灵巧手的。就咱们企业恰好是这个领域的翘楚，业内认为灵巧手的技术路线早晚会收敛，但是你们却同时压住了像连杆、箭绳、直驱三条这个路线，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呢？
1: 我们是一个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那么目前呢，对很多用户来说，比如说科研场景可能需要直驱的，很多人形机器人为了做得更仿生呢，它也需要用箭绳的，达到一个非常仿生的效果。比如说在工业上，你需要大负载，可能就用连杆，稳定可靠，可能用连杆比较好。所以我们其实是针对不同的场景都有适应它的。那么对，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呢，但是我们也尽量让减速器、执行器还有传感器这些灵巧手的核心零部件能够通用，这样呢，虽然我是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很多底层的零部件通用，这样我也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规模效应。
0: 那所以我刚才预设那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您认为技术路线最终会收敛吗？
1: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技术路线，它更多的是具体的产品。就像我打个比方，对车来说 SUV 轿车、越野车到现在也没有收敛，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再比如说，即使对机器人行业内的关键模组来说，也有行星、RV、谐波常见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现在也是长期共存的。那么我认为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手嘛，因为马斯克说过未来全球需要100亿双手。
0: 现在咱们市场上有多少双这个灵巧手？
1: 现在可能整个全球灵巧手的市场可能是多少多少万台的这样一个市场吧，
0: 那就是远不及100亿。
1: 对，但是它有可能跨过一个拐点的，就是指数级增长的。
0: 那像现在灵心巧手单月这个出货就有几千台，占全球高自由度市场80%以上，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做百元级，就是更低成本的这个灵巧手？您觉得下一个分水岭在哪儿？百元级或者是更低的价格会不会牺牲这个灵巧手的性能呢？
1: 不会，第一我们会把它降低啊，但是也不一定是百元级。我认为下一个关键节点还是，如果用机器手造机器手了，它就等于材料成本加电费了，如果我们整个过程跑通呢，它的成本应该得到大幅度降低。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具身智能要实现真正的通用，灵巧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您认为目前行业在灵巧手研发上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在这种高自由度啊、触觉感知啊、耐用性啊，还有成本控制之间，您觉得灵心巧手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独特的突破？
1: 我认为就是灵巧手它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嘛，你就需要性能好，又需要耐用，又需要价格低什么，所以它就常常有些可能两个条件可能本来就是有点互斥的，所以就是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做好核心还是需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吧，就是把它的各种综合性能都达到。 我们是自研的减速器啊，这个减速比可能是两三千倍的减速比，这样我们是可能是业内如果现在要重载只能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支持50公斤的负载的。
0: 另外，巨神智能强调大脑和小脑还有肢体的协同，灵巧手如何和

0: 当前这些主流的矩阵大模型进行适配，你们有没有哪些实践的经验能够分享？
1: 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它训练模型，我们给它提供数据，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有很多矩阵公司相当于提供大脑，然后我们提供小脑，然后这样他们做规划，我们做执行。然后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有些客户啊，他可能没有技术能力，我们可能就是相对于把大小脑封装好了，一起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 agent 的系统。
0: 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啊，目前行业关于灵巧手的技术路线，像这个剑绳驱动、连杆驱动，还有电机直驱等等，他们是各有优劣的。您更看好哪个路线？另外，如何把灵巧手成本降到工业和服务机器人可以大规模普及的这个水平呢？
1: 这三种技术路线我认为都有需求，降到可以普及的水平，首先第一步就是机器人造机器人硬件成本降低，第二步就是在真实世界中收集足够多的数据，第三步就是有足够多的性能。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付费本质上是买你的技能，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好的服务，比如说你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可能大家对你就有一个付费标准的，当你达到足够好的技能的时候，我觉得用户就会开始付费的。
0: 那您觉得灵巧手什么样是足够好？现在灵芯巧手不是已经开始跑这个灵巧手自己造自己这条路了吗？那被咱们业内称为最后一厘米的这个路，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跑通？
1: 我们觉得大概率今年年内就会跑通的，就是很多技能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就比如说我刚举的厨师的例子，如果他做一道具体的菜，现在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如果比如说有10000道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各项技术能力是否达到了不太确定啊。这个如果想达到一个很自由自在的做10000道菜的厨师，有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
0: 大概就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啥时候能跑通最后一厘米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缺乏数据，需要足够多的数据，但其实现在都步入正轨了，那么步入正轨了核心就是需要时间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到一个拐点之后，这个灵巧手的规模可能就会从万台达到数万台或者是上百万台，您觉得这个拐点就是大规模起量可能会是在什么时间？
1: 2年内吧。然后这个拐点我用 PC 做一个类比，比如说 PC 上是有了文字处理系统，有了表格系统，然后 PC 才卖的很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技术平台都需要它的 Cleaner APP， 然后对机器人也是这样，它需要有很好的系统，比如说目前现在有很多机器人可能用于分拣物流这些场景，或者说进入商业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餐厅，比如说做咖啡、做奶茶，这些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当这种生活化的技能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普通人就会很需要它。
0: 另外可能需要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成本，咱们企业是怎么给它降低的？因为原来我们采访灵芯巧手的时候，说海外的这个业内第一名的这个手可能得100万一只，现在呢，我们可能降到了10万块钱，甚至是几千块钱，甚至还有可能更低。那咱们是怎么降低它的成本？是通过自研呢，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1: 做了很多创新，自研了很多零部件，这在之前业内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提供各种素材工具，然后包括一些技能，这样我们让手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当你有了这个规模之后，它也能够降低的。
0: 您在大会上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灵巧手3年之内就能基本实现人手技能的映射了，就是咱人手能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不限于像什么美妆啊、牙医啊这个服务行业，效率还能达到和人一样，尤其是像牙医这种需要精细操作的职业，它怎么能达到呢？是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3年能够达到？
1: 比如说这种精细化操作的，首先就是你的精度能不能达到，但目前有些比如说用的很高精度的谐波减速器，它就是会有一个高精度。第二个就是你还有一个传感器的多种融合，就是现在传感器的价格也在剧烈的降低，当你有足够多的传感器的时候，你可能做牙医有可能比人还更稳，因为相当于你有很多传感器把各种边界条件的判断都做好了。现在也是在很多都是在训练一个基础的触觉模型，这个触觉模型就是还原人类的手感，就是人类做任何操作之前他先想一想自己要用多大的力。
0: 好，谢谢周总的这个精彩分享。接下来呢，就先介绍一下威翼制造这个企业，用几个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身怀绝技的工业智能伙伴做引子，便于大家理解。其实这个企业是作为少数几家把物理 AI 锁定在工业赛道上的硬核玩家，他们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了巨身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就是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真正有了脑子和双手，它能看懂物理世界，自己去解决工厂里最头疼的外观检测难题。他们是依托物理 AI 大脑，机器人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看懂零件，拿捏缺陷。 两个机械臂是配合的非常行云流水，在高达每秒1000毫米的飞速移动当中完成精准的抓拍还有检测。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同步在全球顶级的车企，像中美德三地的工厂产线上投入运行了。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不再只是卖出去的设备，而是直接嵌入全球最严苛制造流程的关键环节。那从技术追随到标准公务， 这个就更是一次工业智能的反向输出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提给这个威亿制造董事长兼 CEO 张志奇。张总，我们好奇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企业的这个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汽车工厂里面，那如何能让这个工业场景里的客户真正愿意为巨身智能掏钱？您是跨过了哪道坎儿？那现在的卡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
2: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在工业现场大家现在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挑战。虽然今天大家在这个很多机器人的这个展览上， 像WSE 啊、WRC 啊，看到很多机器人都在工业现场里边的话，有一些场景的演示在打工。但真实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怎么样能够真正意义上从一个演示走到一个规模化的落地和部署啊，其实这过程中间还是有很多坎要跨过去的。 很多大家可能认为的第一个坎中间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坎，那的确技术上这两年在模型能力和在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上有不断的这个能力上的这类的提升，但是更关键的其实让企业中间要真正要掏钱，企业往往有的时候会算一本账，而这本账的话这两年其实我们在看已经基本上是在一个叫两年的投入产出比，两年的 ROI， 它怎么算的呢？比如说我这台设备这个机器人在展线上换一个工人的话， 这个工人如果一年的年薪综合成本大概在10万块钱的话，那他能够接受的最大范围就是20万。如果超过20万，那企业就会犹豫，因为对他中间来说，他永远有一个最好的备份方案，就是继续用人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关键的这个现状。所以如果真正意义上要把资本账要算过来啊，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这方面的话题。那首先第一点，可能从硬件的这个本体结构，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人形？ 那其实我们在工业上的理解，其实人形在工业上真正意义上有价值使用的，可能也就是 5%到10%的这类的场景。 但更多的场景上，可能有的时候它单条手臂啊，反而的话这个效率也行。那有的时候它可能要需要4条手臂到6条手臂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往往认为其实在工业现场上，人这个形态它以前是被当作设备，被当作机器在用的。 我们开一直开玩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4个胳膊的人的话，像哪吒一样，他应该最应该去工厂里去打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形态往往有的时候先决定了啊，他应该在这本账怎么样能够有效去算过来。所以在我们的定义过程中间，我们一直认为，往往是这道制成的需求，它决定了它形态应该怎么样。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人形，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用单臂、双臂，甚至4臂的版本中间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现场中的问题， 反而是更容易把账算过来的。那第二个过程中间来说，账算过来，在这个形体上算过来还不算，这设备的话是不是能够有效被交付，能够被使用？如果我们今天的交付成本很高，做不到类似像开箱即用，像传统自动化一样需要6个月甚至1年的交付落地的这个时间，并且如果产线上发生任何的变化的话，还得重新再来，那客户还是不会用啊，因为停线停产对他也有额外的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设备必须要做到接近开箱即用， 用好设备自己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自主规划、自主执行，把这些能力中间综合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能够去有效去应对产线上的变化，有效去应对各类的这种特殊的这类的这个场景。只有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那规模化落地才有机会这个形成，并且这个规模化落地形成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质的变化。 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模型的能力是要依靠数据进一步来提升的，只有当设备更多的在真实场景中间的部署，它也在每天产生大量的真实数据，而大量的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模型进一步的迭代和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让人来配合模型的事情越来越少，人来配合的模型的能力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强。今天在辅助驾驶，在我们整个自动驾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有自身的切身的感受， 对吧？两三年前的自动化驾驶的版本一样也是人加上模型去上路去完成很多驾驶的任务，到今年人已经接管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强，这其实在背后的话都是海量的这部分的真实数据在大量的提供，来提升了模型的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在工业现场一样的事情也在进一步发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到位，真的意义上规模化部署形成，让企业算得过账来，这本账才会越来越算得过来，模型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0: 当前制造业推进智能

0: 易产出效益的。以前的这个工厂机器人其实都是死板干活的，换个产品就得重新调机器了。那现在加上了具身智能，到底是帮助工厂解决了以前哪些解决不了的实际的麻烦？
1: 其实我举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发布一款产品，我们叫是一个柔性的上下料的一个产品。啊，它其实往往运作在很多在车床，在 CNC 机床里边，在车床这一类的加工店里边。其实中国车床中间来说的这个保有量也是很高的，并且很大规模都是被中小企业所使用。其实给车床在加工过程中间是由这个机床在加工的，但是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呢？谁来去配合这个机床去上料？谁来配合这个机床去下料呢？往往大家看到的是人。但今天的话，其实如果用好工业机器人，中间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人能够替换下来呢？其实很多年大家就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实操的使用上又很骨感啊。我们见过很多企业

跟今天下午生产的都不一样。你今天为了我半天的订单，我得花半天多甚至一天的时间去把那个机器人调配到我能够接受我这个订单的这个指令，能够完

0: 重新再做进一步的学习和训练。这个在背后的话都是设备自主感知、自主规划、自主认知和执行的。同时这个设备中间的成本多贵呢？我们基本上的价格也就是卡在用户中间一个人中间的两年的 ROI 这个成本范围内，同时再加上这个设备中间的已经比较接近开箱期用，我们整个设备到现场安装到部署到设备可以采用这个执行4个小时以内，所以也不需要进一步的更高的交付成本和停机停线的这个部署的这些成本，让客户的话都能把有效的把这本账算得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自己在看，今天可能客户担心的不完全是今天前期两年 ROI 中间算过来，他更多的是说将来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用起来，能够真正意义上能够用得好，这是他们更关心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和挑战。所以对于所有的中小企业，我相信今天可能大家都会把它当作在 AI 加机器人在工业巨星中间最末要去照顾的部分，但是从我们来看，它其实往往是模型和能力最需要的部分。我们也会把从头部的客户和企业中间获得的这份的技术和能力向下做延展，向下做更多的场景的这个落地，从而更好的去支持我们更多中小企业的实际的诉求和需求。
1: 您刚才讲到哈，我们15分钟就能够完成部署，还可以连接上千台的这个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来进行作业。那我们想知道啊，就是工厂里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利用这些数据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工业 AI 跟平时最熟悉的这个手机 AI 它区别在哪儿呢？
0: 其实在工业现场中间来说的话，很多数据是模型中间最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0: 可以上路的，完成特定的驾驶任务。但是光靠模型本身去上路，在 L2 的级别以上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真正意义上去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断的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逐步去把这件事情落实和做到位。我相信从美国像特斯拉这边，从 Robotaxi 的这个本身的发展的路径上，已经大家看到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啊，逐步把 L2 L3 甚至 L4 的边界也开始逐步在模糊。这都是通过真实的场景中间去产生落地的数据，去真正上让模型能力提升的最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今天在模型能力上很难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质的突破，因为在工业现场中间，我们追求的是4个9、6个9的稳定性。但是今天的很多模型的精准度，世界榜单的第一名啊，可能它的成功率也只有60%、70%、80%、90%还不到。但是低于4个9，可能都是不及格啊，在工业现场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人跟模型中间的进一步的配合，是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中间比较可行的一条道路，并且会随着这样一个方式不断的再往前的推进，可能人在这里边的干预度会越来越少，而模型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是我们真正意义上去觉得这几个路径中间最最核心的，就在我们的这个点。
1: 微翼制造是怎么从这个 POC，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概念验证，走到规模化交付的？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0: 其实前面我们在论坛里边也做了个分享，我觉得今天很多大家的原型验证型的项目啊，在特别在很多客户现场通过人形中间去做的项目，如果在一开始没有把标准定好，就是验收的指标定好，其实越往后面做，其实会越来越风险越大，可能到最后是个两败俱伤的场景。客户呢，一方面认为说这个设备没什么用，然后呢，从企业端来说呢，我已经做到世界排名第一了，这个你看你还用不起来。在结果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类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项目，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会去跟客户严苛的去把所谓的最后的落地指标能够计算下来，而这个指标也会牵涉到客户所有的这部分的前期的 ROI 的计算和将来中间的所有的这方面的产出的这部分的评估啊。只有把这个工作一开始做到位，并且在第一台设备中间完成了客户中间的这些前期设定的指标，客户才会进行规模化的下单，才会进行规模化的部署和落地。同时在基于这个规模化的部署和落地，我们再把整个交付的成本，再把交付的工程化能力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从而去确保在这个场景中间，从单台设备到批量化的交付，并且从单一的大客户里边再向整个行业进行进一步的这方面的复制，从而去确保在整个行业在这个场景中间能够有机的去完成这个所有的商业化的闭环，并且也随着这样的一个交付规模越来越大，它的数据能力和模型能力也并且进一步提升。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在做一些像汽车的三电系统里边的扁线电机的这类的这个检测，因为我们跟第一个客户台达，当时第一个客户中间来进行了有机的这个落地，到今天为止，在很多的新能源的汽车的客户群体里边，都有我们背后的设备的身影在做支撑。所以到最新的一些项目，我们在做一些原型验证的 POC 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些友商花3个月都很难去搭成的一个架构，我们基本上在3天的过程中间就可以完成，已经达到客户可验收的这方面的标准。这个在背后的话，有大量的工程交付的这份的这个能力在背后支撑，同时因为模型得到了很多数据的这补给，也能够快速去完成这个场景中间的落地和爬坡，从而应对客户的灵活的变化和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觉得具身智能在工厂里的普及是一步步来呢，还是会在某一个节点突然间大面积的爆发？
0: 其实我们觉得中国的场景跟美国的创新会有很大的区别。您看到像特斯拉像菲格机器人，它绝对不会做一个轮式的它一定做的是标准人形尺寸的机器人中间去走。美国的整个创新体系的话，它往往可能会涉及一个所谓终极目标啊，那就是跟人长得一样，他并且并不一定是在工厂里边去打工，他可能今天虽然技术上在家庭在养老很难真正去落地，但是他一定会坚持在这个形态上不断的去给整个资本市场中间去看到他不断

0: 架子中间把所有的能力中间达到极致，这种情况不太可行。但是特别在物理世界过程中间，数据的难度更比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数据会更难。大家看到这两年大模型的体验和提升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也花了一两年，并且基于所有的数据都是完全数字化的场景之下。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物理世界中间，在没有这么多这个模型能力在做支持和支撑的上，它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来突破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在做驾驶啊，在做驾驶这件事情上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啊，通过海量的数据的这方面的这浇灌，能够今天形成各家公司的端对端的模型，能够形成有效的在驾驶场景中间的覆盖。那我觉得在工业场景里边也会走类似的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一定是一个一个场景中间的有机落地，可能这是我们觉得更加实际的这方面的点啊。当然可能这个从美国中间来看，它还是会坚持在全尺寸这个标准人形上，但我觉得可能在过程中间啊，如果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还会用我们这类的中国的制造的这个技术和机器人中间去完成美国的很多的工厂的实际的这个落地和生产。
1: 对于我们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您觉得下一步的机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国家从本身这个从行业政策和支持上已经给了我们很清晰的这方面的这个信号，并且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啊，因为今天自动化设备通过标准化的编程和控制去把很多的人原来要做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替代，但剩下的今天带那么一点点人的主观性经验判断的，带那么一点点人的柔性判断的，或者今天自动化算账算不过来的，今天企业还在把人当作机器在用，在产线上去进行枯燥而乏味的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具身这个来临之后应该被去改变。所以当那一天的话，人已经不再被当作机器用，人真正意义上去辅助机器，去把那些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啊，或者极其恶劣环境中间的这些工作去有效的去替代掉，人是能够真正意义上去配合设备去做一些设备短期内可能从技术上很难达到的，那人家设备的这套模式，人家具身加自动化三位一体的这个模式，是我们将来看到最柔性化的工厂的这个长相。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从实验室到工厂，从样机到量产，具身智能的下半场拼的是落地。那零星巧手呢，用三条路线并行，把零巧手成本压到千元级，微翼制造让工业机器人看懂缺陷，15分钟就能完成部署。技术路线未必会收敛，但是能干活算得过账才是硬道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

0: 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

0: 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锅烧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锅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卢土的铁锅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卢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袋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土铁锅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土。

0: 130袋。嗯啊，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151，40005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43亿人次，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继续加开夜间高铁，赣闽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方向，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南宁、贵阳、厦门、福州、南昌等方向列车继续加开，部分车站调整营业时间，保障到发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假期第一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西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0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请您注意防范。昨天，作为北京动画周重要活动之一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中选决赛在北京展览馆举行，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活动中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为配音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平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2: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3: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2: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4: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而我们人对各种情绪的演绎，哪怕没有亲身体历过，我们也会去观察过、感受过，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情绪的宣泄气口，这些 AI 还是很难去替代的。
2: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中阳说，
5: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那么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要求配音演员会有更多元的一些表现。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6: 过程当中我们也举办了公益的免费的大师课，为这些兴趣爱好的年轻朋友们来进行专业的辅导，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2: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工作室将依托活动沉淀的人才与资源，为配音从业者与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晓辉说，
7: 从中呢挖掘这个有声力量，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0: 再来关注，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刘欢老师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赛，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球迷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顶级网球盛宴。本次中网依旧是 WTA 1000搭配 ATP 500的高规格组合，吸引众多世界排名前列的球星前来参赛。男子赛场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亮相钻石球场，竞争激烈程度拉满。女子赛场萨巴伦卡领衔国际强手对抗，看点十足，本土阵营同样值得期待。郑钦文、王新宇等中国金花主场出战，

0: 一届。作为北京难得的国际级别街道汽车赛事，赛道由 F1 设计团队打造，全程 4.9 公里，一共12个弯道，八字形环线紧贴城市建筑，赛车极速能够突破259公里每小时。本次集结全球多支豪门车队，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等多款 GT 赛车齐聚通明湖畔，国内外顶尖车手同台竞速。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10月3号到4号开赛，这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摔跤俱乐部高手，赛事划分多个年龄体重组别，青少年和成年交手依次登场比拼。作为市体育大会的经典项目，选手们同台切磋，以交会友，尽显传统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韵味。最近2026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圆满收官，北京女子垒球队一路攻坚克难，摘得本次赛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9年北京女子垒球队再度登上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最高领奖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到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使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也只能维持100多年。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太空技术前沿》。月球两极附近分布着数十个长期无法接受阳光直射的陨石坑，其中一些区域温度低于-163摄氏度，能够形成棱井，可以长期保存水冰。研究人员介绍，绕月探测任务已经确认月球存在水资源，此前估计其储量最多可能达到10亿吨。如果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完全不回收用水，即使拥有10亿吨水也只能维持数年。研究人员认为，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利用垂直农业等技术减少用水，从小行星获取水资源，以及寻找更多月球水资源，都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因 AI 公司宣布其模型解决了一个数学界的经典难题，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随后联合发布公开信提出警示，引发舆论哗然，热度绵延到现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已经势不可挡，科学家该如何与 AI 做好配合？借一个世纪未解的数学难题，88小时就被 AI 攻克，其他学科的堡垒会不会被攻克？各种衍生话题层出不穷。25位数学家认为， AI 公司正在把解决数学问题作为衡量模型能力的标准，而数学研究的追求并不仅仅是用最短时间算出一个具体题目的答案。他们表示，这对数学科学、对数学共同体都是有害的。就数学而言，它非常依靠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出问题和验证猜想的过程所形成的学术和思想价值，有时不低于一个举世皆惊的数学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数学家会首先站出来对使用 AI 进行数学能力竞赛提出异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化妆、戴隐形眼镜、长时间看屏幕，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号称能洗出杂质、深度清洁、缓解疲劳的洗眼液出现在了越来越多人的洗漱台上。洗眼液确实能洗出一些白色絮状物，用完眼睛也感觉清凉舒适。但这种看似卫生的习惯，究竟是？

0: 还可能造成菌群失调风险。含抗菌成分的洗眼液也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菌群平衡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0: 呢想要继承。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聊法律条文，我们要请嘉宾从游戏行业技术机制以及玩家生态的角度来说一说，母亲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为什么在技术上非常的难，甚至最后呢要惊动法院来判决。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资深的游戏媒体人 IGN 中国主编多边形。多边形老师您好。
1: 哎，孙畅您好。
0: 嗯，我就直接称呼您多边形了。
1: 哎，可以，没问题。
0: 嗯，其实呢，过去哈，家里有亲人遗憾离世，那么留下的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存款。
1: 嗯，
0: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满级的账号，或者是他在游戏当中留下一个绝版的皮肤。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就把我的账号密码告诉给家人就可以了嘛，家人直接登录就行。首先就是想请您在技术层面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账号有密码直接登录是不行的。
1: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拥有这个游戏的账号和密码和登录所需的这个措施，那实际上他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这个账号，甚至包括继承这个账号。所以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做法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是从这个咱们游戏公司的一些规定上来说，可能这样做在他们眼里是不合规的。
0: 嗯，那为什么游戏公司要设立这样的规定呢？
1: 在今天的游戏行业里面，那么一直以来默认的这么一个规则，包括在官方的规则和一些法律契约的层面上，是绝大多数厂商都是明文严格禁止这个账号的包括买卖、出租、赠与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么一个转移的。那么这个主要有厂商的角度来说，它有这么几个底层逻辑考虑的方面。第一个是在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其实不光是游戏，包括所有的互联网的这类似这种服务，厂商会认为比如说这个游戏你买的实际上是使用的许可权，而不是账号的所有权。那么账号的所有权它最终还是归于厂商的。在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去看到这个事先的一个协议说明里面，都会有一条核心条款会声明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属于开发商和运营商所有，玩家只是享有一些有用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包括你买的比如说皮肤啊、金币啊，甚至包括这个角色本体。那本质上在厂商看来，它只是我授予玩家在特定规则下的一种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这个许可通常被定义为这个个人不可转让、不可撤销，而且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下的未经厂商允许的这种转让账号是属于单方面的违约。
0: 那我看到新闻里的母亲说她继承87个账号哈，想问一问，普通人可能并不明白这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它有多值钱，或者说它那个价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对于一个玩家来说，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从有形的价值来说，它就是这个玩家在账号上投入的钱，比方说他花钱买的皮肤、花钱买的角色，或者花钱买的一些限定的这种价值，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游戏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抽卡模式，他花了钱抽了这些卡，那么这个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价值。而无形的价值部分，那就可能包括比方说他在这个游戏上投入了多少的时间，以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限定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个某种非常限量的道具或者皮肤，然后他在市场上所体现出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两者相加呢，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游戏账号它的价值所在了。比方说我们常说一个游戏账号它可能价值几千块甚至几万块，那一般都是把这两类有形价值和无形的价值加在一起所计算出来的。
0: 当它继承了，那它是一笔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一份需要保存的记忆？会考虑这个事情吗？
1: 我觉得就这个新闻而言，从这个母亲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她可能更多的是希望保存他儿子曾经的一段记忆，因为这个账号里面可能有比方说除了 他儿子投入的那些钱之外，他更多的是比方说他儿子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关系，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他儿子在游戏里面的那些历史轨迹。那么这些东西对于这个母

0: 亲来说，没有办法替代，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去变现的这么一种资产，所以对这个母亲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所以她希望把这个账号留下来。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账号，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它上面我刚才提到那些有形资产，尤其是那些变量的物品，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只有这个账号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东西，那么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变现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这个账号里面有一个已经绝版的某种什么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在市面上的价值可能有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那我可以通过转移这个账号的形式，把这个账号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这个人他就拥有，相当于就拥有了这个道具，所以对他来说，那么这种有形价值就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了。
1: 好的，明白了。就是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故事哈，就说外国有一个男孩，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呢，跟父亲就是共同有一个那种游戏机，可能是2001年或者是02年，总之很久远了。然后在这个赛车游戏里，他跟父亲一块玩，然后很不幸的就是他5、6岁，爸爸去世。然后这个游戏机也没有再碰，直到过了很多年，当他重新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就说父亲的那个账号被标注为幽灵车手，然后他就不断的玩这个游戏，想挑战父亲当年的那些成绩哈。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和父亲并肩游戏，他能够回到童年的那段时光里。其实听起来我还觉得挺感人的，然后也有很多网友就是在这里边感觉游戏是承载情感的那样的一个载体，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哈。
0: 是的，是
1: 的。对，所以就是游戏原来它有情感价值，也有商业价值。
0: 对的，对的。您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正好是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母亲来说，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因为这个账号里面有他父亲曾经开车跑过这一圈的这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永久的保留下来，就仿佛看到了当年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玩游戏的这么一段时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感价值，它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用多少钱来计算的，因为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记忆和回忆。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假如说没有这种亲情，就是想从商业角度去衡量，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一个特别好的账号它进入了交易市场，它真的能卖钱吗？在技术上怎么运作呢？
0: 其实从技术上，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我只要把我的账号和密码或者说相关的比方说密保的一些措施转移给第三方，那第三方就可以来使用这一个账号，所以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当然有可能现在尤其是在国内，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账号是通过这个实名绑定的，在官方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个实名的信息也是没有办法解绑和重新绑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方即使获得了这个密码和账号，但是他对于这个实名，因为实名认证不是他的，所以他在使用上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1: 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账号真正的卖出去。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就是这个案例当中是法院判决希望游戏公司配合着母亲做实名制的变更。
0: 是的，因为从厂商的角度而言呢，他为什么不允许做这种数字资产的一个转移，它其实是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呢，它是为了规避灰产和这个欺诈的一些纠纷，因为账号的交易往往它是伴随着包括盗号啊，甚至洗钱啊，还有什么恶意找回啊等等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官方开放自由的这种账号的一个转移，那平台方其实将承担非常高的一个核实的一个成本，甚至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个防沉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责任，还有可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这个玩家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实名制的问题，那么实名制是和法律合规是有限制相关的，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实名认证还带有这个防沉迷系统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以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强绑定。那么转移账号往往就意味着这个身份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会不匹配，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监管 监管方来说是碰到了红线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玩家他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把这些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这个账号，比如说转让给新的玩家或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玩家，那第三方玩家可能就不需要再向厂商充值抽卡或者是内购，他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游戏。那么

0: 也算是豁然开朗。如果不需要法院来判定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很好执行的样子啊。
1: 这个实际上说，虽然说行业的惯例，厂商是不支持这种账号的直接的转移或者转让或者赠与，但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后呢，数字虚拟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它的法律定义时是有一些争议和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把它正规化和法律化。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自己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27条实际上曾经明确这个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的。那么在类似的这种数字遗产继承的案例里面，其实很多的法院开始支持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继承逝者具有重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精神纪念意义的虚拟账号，但是目前而言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繁琐的司法公正和官方协助的认定的流程才能做到这种转移。所以在日常的使用和交易层面上呢，任何第三方平台的这种比如说卖号啊什么租号啊，它在厂商的这个官方视角下，一旦通过相关的手段，比如说身份证认定的这个变更，或者说异地的 IP 的交易，或者一些特定的交易特征，它检测到的这个转让行为的话，那厂商实际上是有权它根据这个协议来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或者说甚至重置，甚至是不去受理这个因为买卖纠纷所引起的这种说我要找回这个账号的这个申诉，这个在厂商层面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0: 嗯，厂商不是做不了，而是他不想做。
1: 是的，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规避灰产的角度，还要和我们国家本身法律这个合规限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厂商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玩家都能够在游戏里面重新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而不是说啊一个完好的一个账号继承给下一个，那下一个账号下一个使用人就不需要再给我花钱了，这个对厂商来说是不合算的吧。至少是
0: 是我看到有的一些专家建议说，平台咱开发一个数字遗产那种开关，增加这个功能，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要操作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呀？
1: 是的，从单纯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就是说比方说一个账号的一个所有的资产，甚至是它的拥有的这些数字的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也好，的道具也好，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账号，这个在纯技术层面其实是对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0: 玩游戏的人也在变老嘛，就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时间的问题。就假如说再过30年50年，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功能可能也是必须要去开发的。
1: 首先说从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来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享受到的包括游戏在内的这样一种产品吧，我们以前把它叫做商品，它的数字化的大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这一类东西它都会变成一种某种形式的数字的虚拟的这么一个资产。比如说像最近游戏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索尼宣布从2028年开始，它的所旗下的 PlayStation 的 PS 平台的所有游戏将不再发售实体的光盘，而全面转化为数字版，玩家买到这个游戏之后，它只是下载的一个数字文件，它并不是像以前我有一张实体的光盘可以拿在手上，这个光盘就是我的。所以从未来的大趋势上，这个趋势上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我们从使用这样一个数字资产，比方说购买游戏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买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我的，我买了一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这个硬件这个实体就是我的。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你并不对这个游戏拥有任何的财产权或者说拥有权，你只是购买了这个游戏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使用权。所以这一个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上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这种改变。那么对，一旦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只是有使用

0: 全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处理，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转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并不是由使用者本身来说了算了，更多的可能还是由厂商来规定。当你使用的这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使用的协议到期了之后，那我自然就会回收这个使用权。这个东西它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你的，就不是用个人所拥有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不是有个人所拥有的，我使用到期了，那这个东西就要去回到厂商这个手里。那么对于厂商来说呢，他认为在数字版权上，玩家买到了只是使用权，而并非拥有权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量，它其实上是这个咱们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在数字时代下，由这个商业利益、包括技术属性、还有法律规避、运营控制权，它共同构筑的这么一个商品或者说产品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吧。那么以前，比方说光盘时代说，你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玩家的，就是消费者的。我拥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光盘的物权，那我就可以随意借给我的朋友，我还可以二手转卖，甚至捐赠。那么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再次获得的。然后呢，对于数字时代的这么有一个，比如说数字版的游戏或者电子书，用户因为有这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的东西也认为是有这个所有权的话，那理论上他就应该享有二手交易的权利，甚至用户他拥有自己去随意改变、改动这个东西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买来玩了，那我要怎么玩，或者说我要把它怎么样去改变玩的方式，那应该是由用户说了算，而不是由厂商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把这个游戏买来之后，因为它是我的，我把它破解了，那我应该也没有责任。我在玩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使用作弊的方式去玩，那我要怎么玩？那应该是我来决定的事情，不由你厂商来决定的事情。如果允许这样的一个数字产品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转移的话，那对于厂商来说，这个东西就会失控了。那我的这些盗版也不存在法律责任了，玩这些作弊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什么用外挂这样的方式去作弊，那也不应该追究用户的一个责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一般的用户可能不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大量的这种数字的这个游戏里面，它存在的，比方说，我这一段时间厂商可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邀请了某一个明星来做代言，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赛车游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有现实中的那些赛车的品牌出现，比如说法拉利呀、保时捷呀这些车辆的一个授权。然后还有在比如说体育类游戏里面，有足球游戏、篮球游戏里面，它有这个真实的球员的一个肖像权，还有包括联赛的一个冠名权等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这一类授权，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我授权给你这个游戏，你就永远可以用。一般来说，这个授权可能只有比如说3年或者最多10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一旦授权到期了，那这些权限就会被原本的所有方去收回。那么厂商就必须，比方说要通过把游戏下架，甚至说更新补丁去删减游戏里面的比如说车辆或者人物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形式，那他得收回这些权利。但是如果用户去拥有，我们定义为用户拥有这个游戏的所有权的话，那厂商在把这个东西销售给了用户之后，你再去修改或者去下架这类东西的话，那就又涉及到法律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侵犯了用户的物权。那这样的话，法律上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出现一个互相抵触了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许可，那厂商是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上游的版权协议去随时调整和回收那一类我刚才提到的由其他 IP 商去授权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从大趋势上来看，数字化的趋势是绝对不可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厂商来说，你这个东西在用户层面，你就只能是拥有使用权，而不是这个所有权。所以我们作为用户，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定程度上确实我们要刷新一下我们这个观念。
1: 聊到这里哈，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虽然我们说他。

0: 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或者我们节目的主题也是探讨科技方面的一些操作哈，可它还是和法律和人情有着强关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嗯，是
1: 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它是一个游戏，虽然看起来它是由，现金或者钱去换取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比起每个玩家在游戏里面投入的游戏时间，比起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所留下的一些记忆，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游戏对于玩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有保存意义的这么一些东西，
0: 对对，
1: 就像刚才说，你购买的那些东西，你投入的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明面上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游戏背后，它可能伴随着很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玩家的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不可逆的，也是很难消除了、再也找不回来的这么一些回忆。
0: 对呀，
1: 这些东西对于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0: 嗯，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母亲，她可能也想看看儿子，比如说最后登录的是哪一天，最后登录的是哪一个账号，她可能就想看看儿子曾经在那里的那种痕迹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未来哈，这个数字遗产这种归属和技术发展，可能大家需要从观念上转变，那就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哪些总结呢？
1: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玩家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游戏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你花钱的那些部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花钱，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的社交，你留下的那些回忆，这个对于一个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厂商来说，虽然我并不反对往厂商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但实际上也应该从一定程度上去考量到说，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它确实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今天有一些大厂已经在提供这样一个数字遗产的一个转移的一个代理的这么一个功能。比方说像我们常用的这个 iPhone 手机，苹果它是在你的 iPhone 包括你的 Mac 产品里面是可以指定一个受信任的联系人，那么当这个本身的使用者因为意外或者说其他什么原因，比如说身故之后，那么这个联系人是可以凭借包括他的死亡的证明或者说访问的密钥，就像苹果申请去获得这一个账户下面的与这个人相关的，比如说 iCloud 的照片、备忘录还有文件等等个人数据。那么这一类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游戏产品里面也应该是存在相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我们的厂商应该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或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新闻例子里面一样，这个母亲她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这个道具或者说这些皮肤什么，对于母亲来说他其实并没有价值。母亲更看重的是他的儿子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轨迹、那些记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某种形式可以把它转移给这个母亲或者交给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么高速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在游戏行业呢，现在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厂商他都会认为这个游戏它提供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争辩它到底是好或者坏或者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我刚刚提到了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支持在一定合规前提下转移的。当我们如果能够认可说游戏里面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哪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从用户层的角度，从厂商的角度，甚至包括从法律的角度，单方应该最后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这个我即使是我没有拥有权，我只有使用权的这个账号里面，有哪些东西我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数字遗产来转移，甚至是这个来继承的。那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它才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冰冷的一个数字。
0: 说得好。好，谢谢您，多边形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好，再见。
1: 好，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2: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1: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3: 刘翔，今天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1: 周末赛场。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在每周六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历史性突破，中国男足时隔28年重回亚运会四强，中国女排完胜日本队成为亚运十冠王，中国女篮不敌韩国无缘决赛，全队三分13中0，国乒男团2-3负于日本队无缘9连冠。其他方面我们会关注重庆邀请赛国足3-0马尔代夫，王子铭13分钟帽子戏法。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1: 动感排行榜，
4: 一周体坛热点，我们来聊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男足，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你可以相信中国男足了，28年终于四强了。北京时间刚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国男足3-0轻取泰国男足，跻身四强。这是1998年曼谷亚运会至今中国男足在亚运会的最好成绩，也是亚运 U23 改制之后中国男足亚运队历史第一次打进四强。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前场定位球开到禁区，彭笑近距离射门被泰国门将扑在队友身上反弹入网，中国1-0泰国。一边再战，蒯继文边路送出传中，向于望门前抢点制造混乱，胡和涛补射再下一城2-0。中国队在2-0之后换上张玉宁，他一上场就有贡献，朱晨杰头球摆渡，张玉宁门前推射破门，3-0，中国队基本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足3-0击败泰国男足，闯入亚运四强，他们将会和韩国男足争夺一张决赛门票。恭喜中国男足。女足方面，昨天下午亚运会女足1/4决赛开打，中国女足鏖战120分钟，凭借王霜加时赛的绝杀，1-0艰难战胜越南女足。开场之后，中国女足全程掌握主动权，上半场控球率高达70%，多次制造威胁攻势，王彦文、王爱芳先后完成射门，但是始终没能破门，两队半场0-0战平。下半场中国队持续发起猛攻，王霜多次依靠个人能力创造得分机会，不过队友多次错失良机，球队久攻不下，心态出现起伏，王彦文还因为战术犯规吃到黄牌，将会缺席下一场赛事。比赛拖入到加时赛之后呢，中国队角球进攻曾经出现疑似门线进球，没有被裁判认定，多次机会也没有把握住，直到第109分钟，邵子钦做球，王霜跟进推射完成绝杀。越南队之后换人全力反扑，中国女足稳固防守，守住胜果，最终1-0艰难击败对手，挺进亚运会四强。我们说对越南，没想到这么难呀。那按照赛程，球队将会在9月29号的半决赛当中迎战5-1淘汰中国台北的朝鲜女足。那相比咱们之前的几个对手，朝鲜女足在比赛强度还有整

决赛当中，中国女排3-0力克东道主日本女排夺冠，这是中国女排亚运会的10冠，也是中国女排亚运会的3连冠。这枚金牌真的来之不易，因为在几周之前，大家都知道亚锦赛决赛，咱们在主场惜败泰国队，不仅无缘亚锦赛冠军，而且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直通洛杉矶奥运会，那队伍上下因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说，这枚亚运金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主教练赵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希望队员们能够尽快走出失利阴霾，把失利转化为后续备战的动力。那在短暂休整之后呢，队伍确实迅速投入到了集训当中。那么来到亚运会的赛场，中国女排在决赛之前依次战胜了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越南队和泰国队，尤其是9月21号的半决赛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鏖战5局，最终凭借决胜局亮眼的开局优势完成了复仇。那对于这支还处于新老交替过程当中的队伍，展现出了自身的调整能力。那至此呢，中国女排已经在亚运会上

0: 队的亚运荣誉簿再添一笔。下面请听央视排球解说嘉宾丁文斌丁指导带来的分析。
1: 首先呢，这个祝贺中国女排能够卫冕亚运会冠军，这个冠军呢确实来之不易。这次中国女排的亚运会的发挥呢也是可圈可点。那么首先呢，在23年之前呢进行了一个亚锦赛的比赛，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呢遗憾的2-3负于了泰国队，不仅没有拿到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失去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那么队伍呢在20多天的这种调整当中呢，尽快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变化和技术和心理的调整，在本次亚运会当中可以说是让观众呢眼前一亮。其实在亚洲排坛呢，特别女排主要还是四个队伍作为第一集团，就是中日韩泰这四个队伍。当然韩国队呢整体水平是有所下降的，其实主要是中日泰这三支队伍。我们在半决赛当中呢就遭遇到了亚锦赛的冠军泰国队，同时我们依然也是跟对手打到了5局，最后3-2淘汰了泰国队进入到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因为就在23年之前呢，我们在亚锦赛的决赛当中呢同样跟泰国队苦战5局，但是我们是2-3负于了泰国队。那么泰国队呢是全班人马来参加的这个亚运会，而中国女排呢在个别位置呢进行了一些微调，一个是小将张子萱重新回到了国家队，同时是首发二传，另外呢小将董宇涵也进入到了亚运会的名单当中。在跟泰国队的半决赛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两场比赛，一个是亚锦赛的数据，一个是对阵泰国队亚运会的数据，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亚锦赛当中呢，我们跟对手打到了5局，但是我们在进攻端是输给了对手，是5局我们得到了进攻得到59分而对方得到了68分。在篮网端呢，我们仅仅以11-11分的优势领先于泰国队，所以这两个环节呢应该是中国女排的一个优势，但是在亚锦赛当中我们并没有体现出来。而本次半决赛对阵泰国队比赛，我们在进攻端是71-65领先对手，同时篮网是11-4碾压对手，这个是中国队的优势，所以也是我们获胜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在自身失误环节呢，我们是远远低于泰国队，我们是送给了5局送给对手17分，而对手5局送给我们27分。所以从这3项数据能看得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赢是赢在这几个环节。因为泰国队呢整体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球员呢在一起常年的这种比赛，队员的年龄啊经验呀、要比我们这些年轻队员要有优势。但是呢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输球以后呢能够尽快调整，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就是不仅是让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是让我们的自信心跟士气呢大增，所以这个比赛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那么到了决赛当中呢，我们是对阵东道主的日本队，日本队的整体阵容呢也有一些微调，而且今年的国际比赛呢我们跟日本队并没有交过手，所以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一场遭遇战。同样呢我们在亚洲的范围呢，我们的优势就是进攻拦网，这场比赛我们3-0获胜，我们在进攻端是47-44领先对手，同时在拦网端是8-2领先对手，所以也是一个获胜的关键。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还是偏年轻，因为在赵永指导在接手中国女排之初呢选用了4名老将，队长龚翔宇、自由人王梦洁、副攻王媛媛和主攻李盈盈。因为这4名队员呢是有奥运会经历的，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年轻的小将呢能够尽快的带出来成长起来。但是呢李盈盈因为自身这个伤病的原因，包括今年还做了手术，所以他缺席了整个国家队的赛季。他作为中国女排的第一进攻点，他的缺席对于国家队的这个火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0: 决赛当中呢，他也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6分，也是为中国队的获胜呢奠定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会发现这支中国女排呢，两名老将龚翔宇跟王梦洁的发挥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剩下的年轻队员呢还需要一个成长的时间。
1: 女篮方面，9月25号亚运会女篮比赛半决赛当中，中国女篮80-85不敌韩国队，无缘本届亚运会决赛。这也是从1994年亚运会之后，中国女篮时隔32年再度无缘亚运会决赛。那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小组赛是2连胜进入到八强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蒙古队。那半决赛的对手韩国队呢，小组赛是3连胜从小组出线，四分之一决赛战胜的印度尼西亚。中韩两队在亚洲赛场曾经多次交手，中国队之前占据着绝对优势。去年亚洲杯赛场，中国女篮两度大比分战胜过对手。那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就是中国队3分球13投0中啊。那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被问到三分颗粒无收以及打法是不是

0: 特别想问问教练组，这次这个比赛你们是怎么想的？当然，人困马乏，刚刚打完世界女篮锦标赛，马不停蹄就奔了日本来打亚运会。两名主力，特别是主力中锋吧，韩旭和李月汝都没来，我们用了两大这个身高绝对优势的中锋啊，刘雨桐和张子宇，其他的队员呢，基本上就是世界杯的主力阵容吧，四号位以下的全是啊。那问题就是，你这一次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你是怎样的目的？你就是你要干嘛来？你是来拿成绩？说我一定要跟韩国队跟日本队拼一下子啊，你还是说我要为了洛杉矶奥运会提前做准备来锻炼队伍，就是你想好了没有？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世界杯，你世界杯你都打进了八强，对，面对法国队当然你是进四强是很困难，但毕竟你是世界八强的队伍，就最终也排在第五啊，你是世界第五位，前六位的这个队员，你是一支世界强队，那么你面对的日本队、韩国队，就是韩国队连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的队伍，你是世界前六的队伍，那你面对这支队伍也好，或者说你另一支假想敌日本队，你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两个队特点都差不多啊，身高不如我们啊，这个力量不如我们，但是这两个队最大的特点，共同的特点就是投篮准，速度快。那么根据这两个特点，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我们派什么样的队员和他们去周旋啊？结果你带来了刘雨桐和张子宇。张子宇在和韩国队这场比赛中得分是不少，但是这个得分就是一个战术，他不能长期在场上待着，因为他会把全队的速度降下来，那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防守，我们的防守已经够差的了，给了对手那么多的机会。那你就这一个战术，放完边球给他，他站在篮下咣叽搁进去了二来分，分数上是不少，但是老北京讲话，他不解渴不去病啊，你要的是整场的对对手的长时间的给对手以击打，我们不可能保持这种状态，所以实际上我觉得面对亚洲的这两支队伍，没有能够利用我们的优势去击打他们的短处，反而是把我们的短板，就是速度慢、移动慢啊、失误多，特别是这个速度慢，这一点在和韩国队这场比赛中真的是显露无遗。尤其是下半场，上半场我们还领先着，和对手还能扛住啊，但是下半场当对手疯狂起来提速之后，我们面对对手的这个速度一点办法都没有，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很多次失误。我们虽然篮板球超过对手，但是我们的失误数也超过了对手。这个篮板球你拿到，结果你失误了，你打不进，你没有准确性。那这两个队伍就是准确，人家实际上他们的防守给了我们很多空位，最后他就收缩篮下，外线给你投，你都投不进。我们那所谓空位，什么叫空位？就是准备好了摆在那儿，你投你都投不进。三分球13投零中，命中率是 0%。 我们在世界杯当中面对欧美强队都不曾出现，那为什么呢？因为欧美的这些强队同样这个身高体壮，从力量上比和我们不相上下，甚至我们还略有些差距，但是面对他们，我们可能能打出一些快速的配合，打出我们面对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的特点就是速度比他们快，灵巧性比他们强，但是面对速度更快、灵巧性更强的、准确度更高的日韩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显得反而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就是对手利用我们的这移动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人家带着我们的节奏走，把我们给带乱了，就带跑偏了，最后20秒落后一分，那个球应该交给谁打怎么打就没有设计好，然后也没能执行好。这些年呢，所以中国女篮一直在犹豫，一直算是世界强队之一，所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世界强队之一，我们就应该去适应世界女篮的潮流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去选择高大队员，然后再和欧美的这个强队抗衡，似乎呢也没把韩国和日本放在眼里，但是我们其实在许利民阶段、郑威阶段，我们都输给过日本队，许利民输过两次，郑威正老输过一次， 你知道对手是这样的特点，那你是不是可以索性放弃这两名移动速度非常慢的中锋？这种中锋我们经过了实践证明，在世界大赛中面对身强体壮的欧洲队的时候，他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张子宇的这种打法不能保持一支队伍的连续性，就是连续输出，反而是拉慢了全队的节奏，打乱了我们自己本队的防守的这个布置，或者说就防守的张力，他达不到。这个设计是不是应该就是今后中国女篮发展的方向？因为某一名队员或者说身材条件突出的队员，那么我们就全队围绕着他来设计战术，这才是跟不上世界篮球发展的趋势的。
1: 那随着中国女篮在半决赛以80-85不敌韩国队，从1994年亚运会之后，时隔32年再度无缘亚运会决赛，至此中国篮球的四个项目全都无缘晋级决赛。在最早结束的男篮项目当中，中国男篮接连在半决赛和三四名决赛不敌对手，获得了第四名，创造亚运历史第二差战绩。而在昨天进行的中国三人篮球项目当中，只有三人作战的中国三人男篮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韩国队，获得第六名，创造亚运历史最差战绩。中国三人女篮在四分之一决赛不敌日本队，获得第五名，同样是创造了亚运历史最差战绩。八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当时中国篮球在四个项目上面包揽了四金。八年之后，中国篮球四大皆空，满目疮痍。我觉得这次比赛留给中国篮球最大的思考就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再来说说乒乓球方面，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由王楚钦、温瑞博、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此前国乒曾经连续8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这一项目的金牌，这是自1974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以来，国乒男团在亚运赛场上第一次负于日本队，同时队伍时隔36年再度错失亚运会男团金牌，而日本队是时隔60年再夺亚运乒乓球男团冠军。这场比赛的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在开始连丢两局的不利情况下，王楚钦连追3局成功逆转松岛辉空，国乒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最终是1-3不敌对手。不过这场球温瑞博打得非常好，拼劲很足啊。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国乒是大比分1-1战平日本男团。第三盘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最终呢是3-1林诗栋获胜，国乒大比分2-1领先日本男团，拿到了冠军点。但是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呢，王楚钦0-3不敌张本智和，大比分打成了2-2，双方进入到了决胜盘。第五盘温瑞博对阵松岛辉空啊，那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温瑞博发挥的也不错，但是确实大赛经验包括技战术确实不如松岛辉空，那最终呢是1-3

0: 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去打了这个二号主力，目的呢显然是不用猜，因为日本队他是死阵，冈本一号，松岛二号，那个所谓的老将26岁的户上肯定是三号，那林诗栋作为中国队的二号主力，从田忌赛马的这个理论上说，他去掐户上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你让这个19岁的小将温瑞博啊，第一次参加大赛就在决赛中登场，你怎么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能力的体现，是吧？他肯定是面对日本的这两名这个主力，从能力上，从经验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系列吧，综合实力上是有差异的。那也就是说中国队掐准了王楚钦我们的一号主力去拿两分，那就是这两场球是一定要拿下的，然后你再加上林诗栋的这一分，就是无论如何我是3-2能赢你的。如果我们的温瑞博能有超水平发挥，那中国队算着就是3-0能拿下日本。但问题是你第二场输球了，虽然是2-1领先，但是这一下这个担子就都压在了一号主力王楚钦的身上啊。王楚钦的第一场也是0-2落后的情况下翻的盘，是吧？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呐、心态呀、定力啊，或者气场啊，最后还是压住了松岛。第四场显然，对方冈本比他年轻，更主要的是现在他的这个不是不管是人气也好，他的能力也好，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选手的进步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之间的较量，那这就是失利的一个所谓一个关键眼、关键点吧。除了前面说的排兵布阵，这场你是无论如何不能输的。结果王楚钦0-3就交了啊，没收，我们就交了。这个交呢？可能反应现在比较强烈啊，当然这个众多的拥趸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其实从竞技体育层面也可以这样说啊，没有常胜将军啊，输了就是一场比赛嘛，输了亚运我们赢得奥运啊，2年以后咱们洛杉矶见，这都可以，你这都没有问题，但就从近处来说，您那说的是长远的，但我们就说具体眼巴前这点事儿。最近一段时间王楚钦没有怎么参加比赛，我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跟清蕊还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他是这个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出身，他非常了解，你看到这场比赛王楚钦的表现，我们那时候就说你老是去回避一些比赛，身体原因啊等等啊，过于疲劳，所以不怎么去参加比赛，就是闷头在家练，但是你不去比赛，长时间的不比赛或者经常不比赛，训练虽然质量可以保证，但是比赛的感觉就会差了很多，我们经常说那个控场能力就会差很多。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王楚钦以往的那种锋芒，在冈本现在的这个锋芒下就显得没有那么锐利了。王楚钦呢显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土话行话，也就是球不熟，球不很熟了。你看他球上了台以后他那个感觉，他的反应，就虽然我们说挺快的，咣咣咣对打，对吧？但是你肉眼可见的，人家行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啊，我们的速度显然不如冈本。就是冈本的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是你反应不过来，就这种来回球，这种来回球的反应，而且他的这种快不是说一味的跟你拼速度，人家这种快实际上我们经常说的叫节奏快，当中他手上是有活的，这每一板出去都是有质量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人家参加比赛多，球更熟。第三个原因呢，就又说到小将了，温瑞博了。现在呢，中国队呢，可能这一次确定啊，来锻炼新人，这一点没错。教练组在赛后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大赛，为了2年后的奥运会啊，我们选择了年轻人来锻炼。这是年轻人成长道路上应该交的学费， 这都是套话啊，这都是老话啊，谁都会这么说。但问题现在可以看出，那我们的年轻选手同样是19岁，对吧？温瑞波和对方的松岛也是19岁。叫暂停的时候，大家说还都说听见王浩还在说都是年轻人，谁怕谁啊，拼吧，对吧？都是年轻人，是的，谁怕谁啊，是的。但是人家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年轻人是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的差距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整体的速度上，整体的节奏上，整体的我们的运作的体系上和人家慢了，没有差很多，但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就差这一点点，在比赛综合运用起来你就显得信心不足。中国乒乓球队这几年显然在培养新人上，我们的体系确实有问题，整体上我们并没有落后，但是我们在细节的把握上还是不够细。
1: 国乒女团方面，9月24号晚上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上演决赛对阵，中国女团迎战主场作战的日本女团。整场比赛国乒队员发挥稳定，抗压出色，连下三盘，最终以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强势拿下亚运女团金牌，实现了这一项目亚运六连冠的伟大成就。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蒯曼依次出战，直面由早田希娜、张本美和伊藤美诚组成的日本主力阵容。那东道主坐拥主场声势，全力冲击金牌，但是女队整体节奏稳健，战术清晰，没有给对手任何爆冷的机会，稳稳地拿下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混双方面，9月25号亚运会乒乓球单项赛事全面展开，赛程排布十分紧凑，多名国乒队员身兼两项甚至多项赛事，开启了一日多赛模式，体能分配也成为了国乒这一阶段最大的考验。混双赛场进行了两轮争夺，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击败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顺利挺进四强。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迎战印度组合马纳什莎、齐塔莱，最终以4-0拿下胜利，率先闯进混双决赛。另一边，林仕栋、蒯曼3-0战胜印度选手德赛·格尔帕德，顺利晋级。林仕栋、蒯曼半决赛遭遇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经过六局苦战，4-2逆转取胜，国乒两队组合成功会师决赛，也是提前锁定了混双项目的金牌与银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三届亚运会包揽混双冠亚军。按照赛程，今天晚上6:30将会迎来混双决赛。再来说说游泳项目，昨天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所有赛事都收官了，中国游泳队最终以30金13银11铜的总成绩，创造了队史参加亚运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整届赛事当中，泳池中翻腾的每一朵浪花都藏着中国游泳人最动人的注脚，有少年人横空出世的锋芒，有老将们跨越岁月的坚守，更有整支队伍打破惯性主动求新的勇气，共同印证了坚持热爱、主动求变才能赢得未来的深层命题。我觉得中国游泳队的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比如说像篮球队还有一些队伍的学习啊。那从去年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的赛场崭露头角，到今年亚运会的泳池惊艳世界，张展硕和于子迪两位小将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沉稳，把青春奋进的力量游成了泳池里最亮眼的轨迹。本届赛事最具突破性的选手当属张展硕，他在个人项目和接力赛场全面开花，先后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7枚金牌，成为中国游泳队历史上第一位在单届亚运会收获7枚金牌的运动员。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当中，比赛进行到600米的时候，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将近2秒，几乎所有现场解说和观众都觉得这枚金牌已经旁落，但是最后一棒登场的张展硕入水之后就不断缩小差距，最终游出了1分42秒92的惊人分段成绩，这是历史上最快的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分段成绩，他硬生生的在最后50米完成反超， 高，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同时刷新了这一项目的亚洲纪录，让全场观众见证了属于中国少年的奇迹一游。而我们刚才提到的13岁的于子迪，则是本届赛事最受世界泳坛关注的超级新星。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10的成绩摘得金牌，一举刷新了这一项目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让他成为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历史第二快的运动员，距离萨默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只差0.4秒。如今在女子混合泳领域已经形成了于子迪与于依婷携手的中国双子星组合，两代运动员的衔接让中国游泳在这个曾经的弱势项目当中拥有了冲击世界顶尖水平的充足底气。当新生代的浪潮汹涌而来，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在泳道当中奋力向前。这份跨越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坚守，恰恰是中国游泳队最珍贵的精神内核。31岁的徐嘉余依然牢牢守住了男子100米仰泳的亚运王座，实现了这一项目的亚运四连冠，个人亚运金牌总数累计达到15枚。从当年初出茅庐的仰泳小余，到如今队里的徐哥，十几年的训练和赛场沉浮，支撑他一次次跃入泳池的，始终是对游泳项目最纯粹的热爱。32岁的汪顺迎来了自己的第5届亚运会，哪怕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场上没有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他依然拼到了最后一米，用1金2铜为自己的5届亚运之旅留下了不留遗憾的答卷。从青年时期到而立之年，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热爱的泳道。张雨霏依然是女子蝶泳项目里最具统治力的选手之一，在女子50米蝶泳项目上夺冠，哪怕身上的训练旧伤时常反复，他依然用稳定的发挥证明，热爱永远是运动员最好的保鲜剂。在当今竞技游泳的新形势下，训练理念的创新早已是世界泳坛发展的核心主旋律。本届亚运会上，日本选手大桥信在蛙泳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新的世界冠军诞生，更是其背后整套全新训练体系和理念的胜利。而中国游泳队的很多选手也早已经跳出了传统训练的惯性，走上了主动求变的道路。30岁之后的徐嘉余没有固守过去的训练经验，主动更换了全新的训练理念，针对性调整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体能分配和赛前恢复方案，才能在职业生涯的高龄阶段依然不断突破个人极限，把中国仰泳的优势牢牢握在手中。唐前廷主动和新教练团队磨合，重新梳理自己的蛙泳动作逻辑，打磨出发和转身的细节，终于找回了巅峰时期的竞技状态，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上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在女子100米蛙泳项目上时隔2年重新游进1分05秒。正是这种不满足于现状，主动拥抱变化的态度，让中国游泳队始终能够保持向上的活力，跟上甚至引领世界泳坛的发展节奏。那我们来听一听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的看法。
0: 这次中国游泳队在亚运会上确实是大放异彩，我们在游泳项目上在亚洲形成了这个碾压的优势。过去呢，一直是中日互相着飙着劲儿。这一次的情况来看呢，从2018年雅加达全面超越以后，这几届的亚运会我们一直都处在一个完全领先的这种优势。这里面呢，既有老将的这个坚守啊，像31岁的徐嘉余啊，32岁的汪顺，不是说我还生在那撑着，是依然凭着对游泳这个项目的挚爱，他们的成绩也能保持的非常的出色。也有小孩哥小孩姐啊，小孩哥张展硕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呀、啊、你这孩子不得给累坏了啊。但是他依然，过去看过一个介绍，说他第一次他爸爸带着他去这个游泳馆接受这个教练的选拔啊，拿着个救生圈，哎，他就不上来了，就要在底下玩，他就喜欢着游泳，这孩子天生水做的。而且他这个成绩也不是说我只是在亚洲，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竞争力。还有小孩姐，这次大家非常欣喜的看到只有13岁的这个于子迪是吧，破了这个亚洲纪录了。这孩子的成绩呢，也是接近世界最好成绩的。 当然将来他和于婷双子星啊，这都是中国队能够在国际大赛上去取得好成绩的保证吧。当然了，说到亚洲范围内的这个竞争，说实话，中国游泳队的这个眼光肯定不是只盯着亚运会，这亚运会这场面太小了。中国游泳人呢，一直是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世界游泳锦标赛和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这样的一个大格局上、大平台上、更高的平台上，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潜心打磨。我觉得中国游泳队现在的这个状况，实际上你不能说亚运会取得了30金你就会在国际上会有怎样怎样的成绩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些成绩，这30金里真正所谓我们说含金量到世界范围内去争夺的时候，还不具有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孩子们还得继续努力。那么比如说我们一般游泳项目在奥运会在世界锦标赛上，一般的所谓自己给自己的目标都是3到5枚金牌。那同样这次亚运会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蝶泳一直是中国队的弱项，那这次也有所突破，那是真正的要游出更加优异的成绩，比如说在世界范围内啊，在奥运会，特别是洛杉矶奥运会，还有哪些项目呢？根据成绩来看吧。你比如说这次张展硕这个男子4×2的一个接力上，最后就靠他，已经中队都落后快2秒了，对吧？生生靠他一滑一滑一滑一滑的就给倒回来了，是吧？而且他的那个前100米的成绩放到世界游泳这个平台上，他都是这个前100米最好的成绩，别人都没有出现过。所以真正到了奥运会上，我们应该就是这个4×2的这个接力，因为别人呢很难保持在200米的时候，因为200米是最难游的，就跟田径200米一样，是确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保持的。那现在来看呢，我们在自由泳这个平均水平比较高，所以4×2接力，还有这个唐建平的50米蛙，还有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包括男子100米的这个潘展乐，是吧？这将来都是在奥运会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包括秦海洋。你别看秦海洋现在的状态不是最强的时候，到奥运会这两年的调整呢，都会把自己调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中国游泳呢，现在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有金牌的竞争力的，或者有奖牌竞争力的。倒是这一次我个人看到了大乔信，就日本的这个17岁的小孩获了200米蛙的世界纪录，这应该是游泳项目上唯一在我们这个亚运会上可以破世界纪录。那这个选手呢，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关注吧。虽然日本的整体的游泳成绩被中国队超过了，但是他个别项目上还是有如此突出的选手。你看游泳现在咱们都得是身高臂长，一般这游泳运动员都得是1米9左右，现在的这个选材张展硕都将近2米了，往水里一跳，你要是1米6的跟他比，那你就已经差了好几十公分了。但是这个大乔信身高只有不到1米7，他的这个动作是别人难以复制的，就是他的动作的频率是奇快的。一般来说游200米都是这前一

右，第二个100米你还能保持在一分左右，那你当然最后就破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游泳运动员你算身材矮小的了，那他的动作确实你必须划水的频率得奇快才行。当然也有人质疑他的这个划水动作什么最

0: 和日本的这个个别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携手吧，齐心协力，哎，一起去冲向更高的舞台。
1: 我们再来说说田径。9月23号上午，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鸣枪开赛，来自北京的

0: 传承希望。而在昨天晚上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当中，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孩姐17岁中国短跑新生代翘楚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今年8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同时创造本赛季这一项目亚洲最好成绩。体操方面，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进行，中国体操男队和女队双双登顶。男团决赛，中国队以 255.095 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3枚亚运金牌。女团决赛，中国队以 166.462 分夺得金牌，完成自1974年以来的亚运会14连冠。52年来，中国队从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何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人出战，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尽管何沁沁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邱奇媛在高低杠上掉下器械，但是中国队凭借在优势项目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对实力反超对手日本队，最后一项自由体操队员们平稳完成成套，守住优势。9月21号，在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力压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冈胜之助两名东道主选手，以85.06分成功卫冕亚运会冠军，这个冠军含金量十足。而国羽男团在9月24号的时候，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获得银牌。从八年前雅加达亚运会力克东道主印尼重夺桂冠，到三年前杭州亚运会面对印度实现惊天逆转，石宇奇亲历两届亚运男团登顶。当这位老将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来到名古屋，三战全胜再次诠释了什么叫团体战神的时候，却眼看着队友没能跟上他的脚步，在决赛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印尼连扳三盘，无缘男团三连冠。团体赛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就行的，石宇奇再燃尽也只能拿到一分，五盘合力才能拿到理想的结果。所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在早已经没有了优势的现实当中，国羽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最迫切的还是要提升自身能力，补齐短板，才能够在下一次的团体大赛当中重新找回局面。而国羽女团传来好消息，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同时这也是第11次在亚运会羽毛球女团比赛上登顶。历经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两届亚运会亚军之后，中国羽毛球的姑娘们终于完成了已经等待了8年的夙愿。
1: 体坛嗨翻天。
0: 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男足。9月24号晚上，中国男足坐镇主场重庆，迎来与马尔代夫的热身赛。凭借王子铭下半场13分钟之内的帽子戏法，国足3-0击败对手。上半场国足占据主动，多次射门却迟迟没能破门。一边再战，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人员调整。第50分钟，王上源中场送出精准直塞，王子铭单刀突入禁区低射破门，打破僵局。第56分钟，陈普左路底线传中，王子铭中路抢点头球建功，2-0。第63分钟，王庚瑞底线传中，王子铭禁区内推射再下一城，只用13分钟就完成了帽子戏法。这是王子铭成年国家队的第一次进球，之前他11次代表国足出场都没有过进球。另外，17岁170天的赵松元替补登场，创下国足最年轻出场纪录。本场国足共有9名球员完成国家队首秀。接下来国足将会在明天对阵4个对手当中实力最强的新西兰队。那受到张宇宁、朱晨杰、王玉栋等多名主力球员正随国足亚运队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的影响，正在重庆备战2027年亚洲杯的中国男足本期集训征调了多名年轻队员，新老搭配成为本期国足集训人员构成的主要特征。布尼亚明、赵松元、王庚瑞、黄胜豪等新人入选，为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正因为阵容结构如此，球队需要坚持以老带新。教练组确定韦世豪、严俊凌、蒋光泰、刘殿座4名老队员作为队长人选，在队内承担传帮带的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

们，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

0: 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间。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赛，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球迷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顶级网球盛宴。本次中网依旧是 WTA 1000搭配 ATP 500的高规格组合，吸引众多世界排名前列的球星前来参赛。男子赛场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亮相钻石球场，竞争激烈程度拉满。女子赛场萨巴伦卡领衔国际强手，对抗看点十足，本土阵营同样值得期待。郑钦文、王新宇等中国金花主场出战，依托主场优势冲击更好成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到4号国庆假期登陆北京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这也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确定10年常驻亦庄后的重磅一届。作为北京难得的国际级别街道汽车赛事。

0: 是赛道由 F1 设计团队打造，全程 4.9 公里，一共12个弯道，八字形环线紧贴城市建筑，赛车极速能够突破259公里每小时。本次集结全球多支豪门车队，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等多款 GT 赛车齐聚通明湖畔，国内外顶尖车手同台竞速。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10月3号到4号开赛，这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摔跤俱乐部高手，赛事划分多个年龄体重组别，青少年和成年交手依次登场比拼。作为市体育大会的经典项目，选手们同台切磋，以交会友，尽显传统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韵味。最近2026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圆满收官，北京女子垒球队一路攻坚克难，摘得本次赛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9年北京女子垒球队再度登上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最高领奖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团锦簇迎国庆，十组立体花坛同庆家国喜事。
0: 市属公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中秋。
1: 今天开始，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可预约期逐渐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
0: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1: 亚运诞生第一位泳池七金王张展硕追平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纪录。
0: 伊朗向美国方面提出7天内重开。

0: 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里提醒大家呢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啊到了后半夜降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明天白天呢高空将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空放晴，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可达5到6级，户外活动啊请大家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是26度左右，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一个天气，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0: 下周一到周三的话呢天气都还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呀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会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最高气温呢会从26度回落到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降幅是更大一些，从17度下降到只有8、9度了。昼夜温差呢进一步加大，早晚凉意渐浓，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啊添衣保暖了，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天公布。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上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在篮体的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在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绽放15五的光明前景。花篮两侧绿地沿翔了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达到了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有18个。
1: 10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亮相，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未来。除了立体花坛之外，还有长安街沿线使用大约45万盆花卉，布置大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
2: 今年市园林绿化局举办了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将扮亮长安街的核心景观。
1: 国庆花卉的布置方案让人期待，中秋假期的游园活动也是精彩纷呈。中秋假期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把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习。

0: 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1: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游园氛围非常浓厚。
2: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3: 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0: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4: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0: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5: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0: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6: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7: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00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8: 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晚间游园要注意出行安全，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请您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和小孩，文明有序游园，请您及时关注公园官方平台发布的最新通告，园内活动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并在第一时间发布。
7: 为期三天的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昨天在月坛公园拉开序幕，活动主题是月满京城情系中华，包括灯光秀、特色市集、文艺展演内容，为市民打造了传统和新潮交融的沉浸式中秋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 在月坛公园设立的文艺展演区，歌舞、魔术、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人头攒动。园区内四大主题彩灯区各具匠心，千里江山灯组、憨态十足的动物花灯、灵动梦幻的蝴蝶灯组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争相留影的拍照打卡点。中学生小张说，
10: 中秋节能来到这个公园里，这个赏月看花灯，仿佛置身仙境，让我想到了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很享受，很放松。
9: 游园的市民中有很多是老北京，中秋游园拜月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72岁的孟大妈说，公园内的老牌楼时常唤醒儿时的记忆，
11: 就在这儿玩，父亲带着我们孩子到这里玩。
12: 那到这儿来多少年了？
11: 几十年了，特别高兴，一年比一年变化大，老百姓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9: 月坛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尼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拿着五彩斑驳的

0: 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寄语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

0: 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1: 官兔爷山做古法月饼逛市集，从昨天开始到9月27号，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3: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兔爷山上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那我们的兔爷呢也是形态各异，那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2: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4: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5: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2: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模、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
6: 先把皮儿按平之后，把馅儿包在皮儿里面，沾上面粉，让它不会粘在模子上，然后用手在模子里按平之后，把它磕出来。
7: 第一次切身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吧。像我之前过中秋，可能就是家人去买月饼，就直接吃现成的。这次动手做的话，还是感觉不太一样。
2: 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3: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8: 体验完传统民俗，不妨再去军博看一场展览。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开放。恰逢中秋假期，展览开放的第一天，军博的参观名额早早约满。早晨9点开馆时，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1: 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长征路线，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8: 展厅一角还原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瞬间，与之同场展出的一段桥上铁索、一块从村民家借来又归还的门板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展览还特别设置了缅怀先烈专题。
1: 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9: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11: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10: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12: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10: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

0: 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0: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的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2: 长安街夜色迷人，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也如约而至。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暨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今年首次推出了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100多场文商旅体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双节。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随着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光影点亮，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启幕。由法国艺术家创作的巨型光影装置拱门之花，宛如一朵缓缓绽

0: 说，
1: 我觉得今年灯光节和往年相比的话，它融合了更多国际化的元素，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涉及到，比如说在藻井艺术那边的艺术装置上有关于古代的建筑方面的一些展示，我觉得这是今年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吧。今年好像也结合特别多水面的元素，水上的钢琴、民乐演奏、水上的魔方，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本届灯光消费季以精彩有你为年度主题，打造沉浸式光影艺术场景。亮马河首个大型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正式亮相，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场景组成七大主题剧场，游客可以在朝阳公园中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滨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介绍，
2: 光影之恋呢，也是我们携手东方歌舞团去打造的亮马河首个行进式演出，在七幕剧场里面呢，展现了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等等的这个过程，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穹庐剧场是现象级的一个剧，永乐未央的一个选段，另外呢也有西班牙的 Flamingo 歌剧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剧场去感受不同的演出。
0: 本次灯光消费季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活动延续灯光家核心理念，融合艺术、音乐、运动、美食、潮流商业等多元元素，打造全时全域的城市消费场景。朱梦娇说，
2: 今年我们在我们朝阳公园的北湖打造了北湖光影生活节，同时呢在整个朝阳全域我们有近300场的活动，在我们的贝壳剧场一直到10月11号也会有各种优秀的剧目上线。
3: 城区灯光璀璨，京郊同样热闹。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今天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除了古北水镇主会场，还设置了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各镇立足本土资源，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文旅体验项目，持续带动乡村休闲游升温。
4: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设置了一口2米铜锅，限时推出一口鲜鱼汤体验。一口鲜鱼汤体验呢，将会延续到国庆节期间。此外，古北水镇以大明九四烟火烤鱼为核心，联动景区内的21家餐饮和98商户，推出了21种特色鱼宴菜品，预计将会持续到10月份。
3: 主会场还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分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那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的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之后的第一顿鲜味儿。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今天开始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可预约期逐步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亚运诞生首位泳池七金王，张展硕追平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记录。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0。

0: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把视线转向北京动画周。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终选决赛昨天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北京动画周的重要活动之一，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为配音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平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3: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

0: 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1: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0: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二十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2: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而我们人对各种情绪的演绎，哪怕没有亲身体历过，我们也会去观察过感受过，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情绪的宣泄气口，这些 AI 还是很难去替代的。
0: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中阳说，
3: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那么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要求配音演员会有更多元的一些表现。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4: 过程当中我们也举办了公益的免费的大师课，为这些兴趣爱好的年轻朋友们来进行专业的辅导，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0: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工作室将依托活动沉淀的人才与资源，为配音从业者与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晓辉说，
5: 从中呢挖掘这个有声力量，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6: 假期的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出门前啊，千

0: 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1: 预计明天京城天空转晴，气温适中，对节日返程有利。不过白天阵风比较明显，请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参加高空以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需要加强防范。那从目前来看呢，下周京城冷空气活动频繁，9月30号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会降到个位数，请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清晨天光微亮，清河站迎来了当天的第一列高铁，对讲机不离肩头，脚步穿梭于候车大厅和站台之间。面对突发险情，他冲锋在前，对待特殊旅客，他用心守护。在平凡的铁路客运岗位上，他用专业处置危难，用温情守护万千旅客归途。他就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清瑞采制的榜样故事，温情守护出行路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的站台坚守。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3: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

0: 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
0: 当时我们来到这个车站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车站都没有。我们是来了之后，一点点去摸索，根据上级文件，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工作标准文件的，去抠文件，我们去制定就是这个活应该怎么去干。跟我的组员就是去像北京站呀、北京南站去那边去行学习，把一些好的经验带过来，然后结合清河站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优化，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标准、工作流程。
1: 从一名普通客运员成长为值班站长，钱新之既要统筹全站客运组织、客流疏导、应急处置，还要带领清河宜行服务组深耕旅客服务。他总结推行四勤服务法，建立老弱病残孕特殊旅客一对一帮扶机制，把贴心服务落实到出行的每一处细节。
0: 我们四勤工作法呢，是我们服务组全体同事在一线实践中一起总结出来的。勤微笑，也就是耐心倾听；勤问候，就是用心交流；勤了解，诚心付出；勤观察，热心服务。然后我们大家也是把这套方法也是落实到了日常工作中，就是主动的帮旅客服务，然后解决问题。
1: 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0: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锣客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

0: 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港，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1: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

0: 深挖京张铁路文化，他带领团队设计亲亲吉祥物、纪念怀表等20多款文创产品。今年他自主研发的客运服务创新项目入围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计划将创新成果运用到蜀运客流组织，持续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1: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0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0: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

0: 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城市呢迈入高铁时代，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
1: 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的监视和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1: 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天上午

0: 棕熊靠近的时候要保持车辆封闭，保障自身安全。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迎来收官日，当天中国游泳队收获5金3银2铜，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打破了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28金21银9铜的历史最好成绩。19岁小将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枚金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2: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开局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最终他以3分41秒28的成绩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张展硕追平了陈峰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这一成绩也打破了由韩国名将朴泰桓保持了16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摘得铜牌。至此，张展硕已斩获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4枚个人项目金牌，以及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4x200米自由泳接力、4x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他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游出1分42秒92的分段，逆转日本队夺冠，成为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最经典的一幕。
3: 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了。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也觉得我会以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什么训练周期。
2: 女子5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以25秒41成功卫冕，队友吴清峰以25秒62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赛后颁奖环节，张雨霏激动落泪。说到自己落泪的原因，张雨霏表示，
4: 然后刚刚一个是个人金，再加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哥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声，就有种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一样，所以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他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2: 男子50米蛙泳决赛，秦海洋以26秒68夺得金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两连冠。队友刘俊杰以26秒99获得银牌。
5: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我觉得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吧。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不进则退嘛。
2: 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并驾齐驱，她在最后50米甩开对手，以8分24秒02实现卫冕，收获了他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他包揽了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中长距离自由泳3枚个人金牌，还收获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和4x200米自由泳2枚接力金牌，展现了他在亚洲女子中长距离的绝对统治力。压轴登场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强强联手，配合默契，他们以3分54秒55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将最后一枚游泳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彭旭伟表示，
6: 这个成绩虽然在亚洲的话我们这次取得了冠军，但是放在国际上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是会以2028洛杉矶为目标，然后进一步去加强自己的短板，对，希望到时候能和大家一起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2: 于依婷表示，能拿到最后一金非常荣幸。
7: 我们混接也是本场最后一项嘛，然后也是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最后一块金牌，我们也是获得30枚金牌。然后我记得第一天的第一项是小小鱼鱼子迪拿了首金，然后我们拿了最后一枚金牌也是非常开心，然后能够为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中国游泳队在其他项目同样有奖牌收获，男子2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以1分56秒73获得铜牌，他在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在仰泳项目上继续展现统治力。 男子200米蝶泳决赛，徐放以1分55秒65

0: 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收官，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的28金21银9铜，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1: 亚运会体操项目昨天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邹静媛、田浩分别夺得男子双杠和男子单杠金牌，邱其媛获得女子平衡木银牌，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体操铜牌。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收获7金2银4铜。接下来他们将全面复盘本次比赛中出现的问题，针对性调整备战方案，持续打磨提升整套动作，力争在下月进行的鹿特丹世锦赛上展现出更好的竞技状态。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今天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劲表现，在当天参加的三个项目当中全都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中国队接下来还将参加9月29号开赛的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将打响，中国选手还将在田径、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
2: 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上高奏凯歌，陈芋汐、卢维今天呢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当中夺金，王宗源、郑九元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当中拔得头筹。
1: 亚运会男足1/4决赛今天打响，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泰国 U23 男足晋级半决赛，这是中国亚运男足本世纪以来第一次打入四强。
2: 中国 U23 男足呢将会在9月30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韩国 U23 男足。此前韩国 U23 男足4-0大胜越南，率先晋级。
1: 激情越野，畅游无中，品味力通。昨天农历8月15正值中秋佳节，塞上江南金风送爽。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站暨第三届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盛大开幕，全国近50名车手、20家俱乐部齐聚黄河金岸，共赴这场集速度竞技、文化休闲与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体育文旅盛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25号表示，伊朗呢已经通过了卡塔尔向美国转达的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方面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自从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朗和美国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 阿拉格奇表示，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天之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2: 美国媒体9月25号援引几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且他告诉助手，他可能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报道说，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的核项目。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且已经告诉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的观点可能会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
2: 报道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在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停止相互军事袭击，霍尔穆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2: 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会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本台消息，以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 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

0: 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1: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2: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0: 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 2.4 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 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 90% 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 1.1 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

0: 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

0: 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

0: 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6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0: 我们就要把一些未来可能引起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些小的不好的苗头，帮助孩子筛查出来。
1: 哎，先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对
1: 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听到的，比如像地包天，这个在专业当中叫什么？错颌畸形还是叫啥？
0: 其实我们也比较多叫它地包天，因为我们的分类诊断啊，它是有一类、二类、三类。其实这个跟患者沟通起来，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绕了，所以一般我们也会叫它地包天。地包天呢，就是一种需要尽早去干预的，
1: 尽早去干预的，
0: 对，
1: 就是他可能不需要等到恒牙完全换完，是吧？
0: 对，就是作为家长，咱们普通的家长可能很难去由大家，虽然现在有很多方法啊，可以查到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为了避免说由于咱们自己的一个判断耽误孩子的治疗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8-9岁挂一个正畸专科的号，筛一遍，
1: 筛一遍啊。您刚才说这个时间就是时机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0: 对吧？
1: 有哪些是错过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耽误了？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吧？
0: 对，其实我们在8-9岁的时候，孩子来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呢，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我们有可能有些小门牙已经换完了，然后有的家长呢就会说，哎，我这个门牙长得不整齐，然后我这个有个缝很难看。其实呢，这个反而不是我们非常会担心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时间，我们叫他丑小鸭时期。
1: 丑小鸭长得是最难看的时候，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的脸配了几颗大人牙，对，大家就会觉得很不协调。但是实际上那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真正在8-9岁的时候特别在意的有几件事情啊，一个呢是该长出来的牙没有正常的长出来，这个是我们要提早进行干预的，
1: 就是有些牙齿该萌出的时候都没有萌出来，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比如说他的牙齿虽然说不整齐啊，我们不是说特别主要的目标，但如果这种不整齐导致他上下牙咬的在打架，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
1: 啊。
0: 对，
1: 那像地包天这种是因为骨性的原因造成的吗？
0: 地包天是一个因素比较多的疾病，

0: 小说，其实很多人现在知道叫张口呼吸嘛，
1: 张口呼吸，
0: 对，连我们家的老人都知道。嗯、那天说，哎，那个我看了一个说张口呼吸影响特别大。嗯，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孩子睡觉只是张个嘴，
1: 嗯、
0: 不用太焦虑哦、
1: 嗯
0: 你可以去试一下、
1: 嗯，
0: 他到底是用鼻子呼吸啊，还是用嘴巴呼吸？
1: 有些人是用鼻子呼吸，嗯、但他也张着嘴。
0: 对，因为孩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习惯，嗯，也有的时候孩子太累了，
1: 嗯，
0: 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
1: 嗯、
0: 太累的时候
1: 也会
0: 就是会张着嘴，嗯，所以不用过度焦虑吧。
1: 但是他会有一些面容性的改变，嗯、真的有，比如说他上嘴唇就会上翻，
0: 嗯、
1: 然后甚至有。有些牙齿真的像那个一对比啊，就是上边的牙是往外探的，下边的然后还会看那个，哎，我们家孩子侧面看看下巴是不是特别往后啊？
0: 对对对，就是确实，所以还是像刚才的建议，就是早一点带孩子去，
1: 嗯，
0: 因为每一个孩子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我们现在如果说让家长掌握这些知识和要求，就要求也太高了，
1: 嗯、
0: 就是。咱们就不要错过他，然后也不要过分焦虑、
1: 嗯、
0: 带他到这个时间点见一次大夫，
1: 见一次大夫啊，基本上就能够衡量出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一般会做个什么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吗？
0: 嗯，有可能要分情况、
1: 嗯嗯、
0: 有的孩子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上的面诊就觉得哎挺好的、
1: 嗯、
0: 孩子长得很好，
1: 嗯、
0: 也有一种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哎我的牙我嘴里没看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借助一些 X 光了，
1: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阻生的牙齿、嗯、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有些人的小朋友可能到了12岁还发现牙齿有一些埋在后
0: 面，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早一点去、
1: 嗯、
0: 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到了换完牙了，
1: 嗯，
0: 只能接受那个结果了，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如果他牙齿被埋伏到牙床里边出不来，他要不然出来就会把别的牙挤得歪七扭八，
0: 对，
1: 要不然就说索性就出不来，然后出了一个鼓包，是吧？
0: 对、嗯，有的时候我们还碰到过有的患者3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大夫又长牙了，然后就发现哎他有一个牙齿在往外拱，
1: 哦，
0: 嗯，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没有发现出来啊。
0: 对，
1: 原来我们以为只有智齿埋伏在后边，几根智齿，
0: 对，有这种，然后他就是后来还、
1: 嗯、
0: 因为他还要做一些局部的治疗啊，确实比小孩子的时候要麻烦很多，
1: 要麻烦很多。
0: 对，
1: 那王主任，咱们说说这个人类的进化哈、
0: 嗯、
1: 我们发现现在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脸是越来越小，
0: 嗯，
1: 但我们的牙齿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
1: 这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牙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我们脸小的时候我们这个牙总是觉得不是符合现代的审美，这也是不是人类进化当中出现的问题啊？
0: 对，确实我们的、咱们要是说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北京猿人的那个头就知道咱们现在的骨头比那个时候其实是要弱了不少，
1: 哎、
0: 嗯、
1: 人家现在说这个女生都是巴掌脸，
0: 对
1: 很瘦啊，但是牙齿的颗数好像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没怎么变化，
0: 对，但是咱们其实咱们有感觉智齿现在就老是出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其实它跟阑尾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咱们慢慢慢慢的不再需要这颗牙了、
1: 嗯、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对于正畸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的哈，那现在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恒牙的更替之间哈、啊、来发现有一些牙齿真的排列的不是特别的齐，甚至于有些孩子就说哎呀我这个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正畸啊，这个整个的正畸的过程、
0: 嗯、
1: 时机您刚才说的8-9岁是来看第一次
0: 对
1: 比较合适，那真正开始做这个正畸的治疗又什么时间比较合适？
0: 咱们这么说啊，咱们主流的正畸的治疗时间确实就是在恒牙提牙完成以后、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带小钢牙啦、
1: 嗯、
0: 或者咱们

0: 如果说还蛮顺利的，他肯定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咬合。但是人这一生啊，我们现在使用牙齿其实频率蛮高的，
1: 是，
0: 然后大家的牙齿，包括到我们到一定岁数，老人会出现，比如说磨耗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会慢慢的有新的咬合的问题出来。我们正畸治疗呢，不是说我们就以后的所有的疾病我们都不太
1: 一劳永逸的，
0: 对，
1: 是吧？
0: 它不是，但是呢，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把口腔的这点材，我们这点材料把它安排在很好的位置，
1: 位置上，
0: 获得一个我个人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正畸能解决的问题还真是挺多的哈，就是光美观是一大头，然后保持我们的牙齿健康，将来使的时间更长，不出现很多老年出现的问题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成年的患者，他可能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想弄，但是呢，以前可能没有这个
1: 条件，
0: 我现在大了，我想弄。然后他的牙齿可能咬合很不好，因为小朋友的不好，我们经过若干年的累积。

0: 比如说最为担心的就是正畸之后我的牙会不会将来等上岁数掉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门诊当中好多人都会问、
1: 对，然后不只是成人会问，
0: 小朋友也会问，
1: 对，这个家长也会问。比如说我们有好多情况需要牙齿实在太拥挤了、排不下了，我们需要拔牙，
0: 拔牙
1: 家长第一个问题其实肯定就是哎呀这个牙拔了我以后别的牙会不会松啊、或者说有的成人也说哎我这样我看了很多啊，现在有消息嘛，
0: 对，
1: 他会不会以后松啊，其实这样的，只要我们在牙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开始正畸治疗，那么我们从一个合理的正畸治疗、然后再加上患者很好的配合、其实它是不会在未来去影响这个牙齿的稳固程度的、只有一些特别的情况，那我们也会提前发现跟患者去沟通、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牙齿很拥挤的情况下，或者他从来没有见过牙周大夫、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有牙周炎、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咱们没有一个提前的检查提前的细致的规划的话，确实就有可能在正畸以后他觉得哎，我的牙齿没有以前那么稳了、对，
0: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多学科的啊，牙周大夫先做一些判断啊。
1: 对对、
0: 因为有些牙周炎本身也会出现这个掉牙的情况啊。
1: 对对对、
0: 稍后我们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这个牙周的牙齿的正畸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哈。那其实说到正畸，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
1: 确实是，
0: 就是原来说，比如说我牙周疾病可能也用不了那么长，我牙齿疼我做个什么根管治疗也不会用太长，我顶多来几次。但是据说正畸经常是两年的时间
1: 啊，两年算是个均值吧。对，要是成人的话，基本上如果咱们已经牵扯到拔牙呀之类的，那个预期时间都就会更长了，
0: 更长。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医生在做些什么，这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咱们先从第一步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开始要进行正畸的过程当中，肯定要 X 光啊 CT， 甚至于我还看到那种 3D 的建模的，这种都是要在前期准备好的，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口腔可算是我们数字化的这种装备普及度非常高的科室、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应该也都见过您刚才说的有一个机器哒哒哒哒哒，一会儿我们那个模型哎在电脑上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去拍这个片子啊，现在都是电子储存的，患者现在就是空着手
0: 来
1: 了，看完了空着手又回去了，不需要他自己去储存什么东西了。那像您说我们每一次在做什么，其实正畸治疗最最关键的是咱们坐下来讨论方案的那一次，
0: 就是设计这个方案很重要。
1: 对对，就是我们把目标放在哪里，然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要戴什么样的牙套，我们可能的风险，需要的时间，我们是不是需要比如牙周大夫来配合，外科大夫来配合，那一次是最最关键的一次，
0: 最关键的一次。这个方案据说从制定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因为是这算个性化治疗方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对，正畸就正畸这个治疗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它就已经迈入了个性化治疗。对、
0: 所以常见的方案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比较共性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到底先干嘛，甚至于刚才问拔不拔牙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1: 对、对，像我们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我们会让患者拍片子啊、拍照片啊、取模型啊，这些所有东西资料整合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医生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方案了。比如说像大家特别关注的拔不拔牙、像我们还有的时候现在会有打钉子的情况啊、甚至有些特别严重的要结合一些手术的治疗啊，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方案了。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硕大夫，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笑容与自信哈，主要重点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那今天呢，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先暂告一个段落，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王硕大夫给我们做详细的关于正畸的解读，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0: 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四条高铁新线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调整可预约日期范围，多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政策执行效果仍待提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和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其中，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途经河北、山东、河南，全长552公里。开通运营后，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西渝高铁西康段全长171公里，旅客从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只需要45分钟。宜兴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90%。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

27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00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晚间游园要注意出行安全，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请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和小孩，文明有序游园。请及时关注公园官方平台发布的最新通告，园内活动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并第一时间发布。秋意渐浓，不少人加入剪秋行列。在这里提醒您，银杏果的胚芽中含有白果酸、青芹酸，是银杏果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外种皮中也含有白果酸、白果醇和白果酚，食用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会损害心脏，外皮粘手，还容易引发皮炎。如果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可能在食用后3到4小时内诱发中毒。加上路边的银杏平时吸收了汽车尾气和灰尘，建议大家尽量从正规渠道购买。食用银杏果不要过量，成人控制在10颗以内，儿童不要超过5颗，婴幼儿不要食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25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方面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朗和美国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他表示，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随后还击。相关方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此后双方没有停止相互军事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社交媒体滥用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欧盟委员

0: 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禁令可能促使未成年人转向监管更薄弱的网络空间，各界因此开始把更多关注转向科技企业的主体责任。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赛，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球迷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顶级网球盛宴。本次中网依旧是 WTA 1000搭配 ATP 500的高规格组合，吸引众多世界排名前列的球星前来参赛。男子赛场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亮相钻石球场，竞争激烈程度拉满。女子赛场萨巴伦卡领衔国际强手，对抗看点十足，本土阵营同样值得期待。郑钦文、王新宇等中国金花主场出战，依托主场优势冲击更好成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到4号国庆假期登陆北京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这也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确定十年常驻亦庄后的重磅一届。作为北京难得的国际级别街道汽车赛事，赛道由 F1 设计团队打造，全程 4.9 公里，一共12个弯道，八字形环线紧贴城市建筑，赛车极速能够突破259公里每小时。本次集结全球多支豪门车队，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等多款 GT 赛车齐聚通明湖畔，国内外顶尖车手同台竞速。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10月3号到4号开赛，这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摔跤俱乐部高手，赛事划分多个年龄体重组别，青少年和成年交手依次登场比拼。作为市体育大会的经典项目，选手们同台切磋，以交会友，尽显传统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韵味。最近2026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圆满收官，北京女子垒球队一路攻坚克难，摘得本次赛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9年北京女子垒球队再度登上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最高领奖台。
8: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到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使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也只能维持100多年。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太空技术前沿》。月球两极附近分布着数十个长期无法接受阳光直射的陨石坑，其中一些区域温度低于-163摄氏度，能够形成棱井，可以长期保存水冰。研究人员介绍，绕月探测任务已经确认月球存在水资源，此前估计其储量最多可能达到10亿吨。如果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完全不回收用水，即使拥有10亿吨水也只能维持数年。研究人员认为，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利用垂直农业等技术减少用水，从小行星获取水资源，以及寻找更多月球水资源，都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因 AI 公司宣布其模型解决了一个数学界的经典难题，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随后联合发布公开信提出警示，引发舆论哗然，热度绵延到现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已经势不可挡，科学家该如何与 AI 做好配合？借一个世纪未解的数学难题，88小时就被 AI 攻克，其他学科的堡垒会不会被攻克？各种衍生话题层出不穷。25位数学家认为， AI 公司正在把解决数学问题作为衡量模型能力的标准，而数学研究的追求并不仅仅是用最短时间算出一个具体题目的答案。他们表示，这对数学科学、对数学共同体都是有害的。就数学而言，它非常依靠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出问题和验证猜想的过程所形成的学术和思想价值，有时不低于一个举世皆惊的数学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数学家会首先站出来对使用 AI 进行数学能力竞赛提出异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化妆、戴隐形眼镜、长时间看屏幕，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号称能洗出杂质、深度清洁、缓解疲劳的洗眼液出现在了越来越多人的洗漱台上。洗眼液确实能洗出一些白色絮状物，用完眼睛也感觉清凉舒适。但这种看似卫生的习惯，究竟是爱护眼睛，还是埋下了健康隐患，膜的保护层？泪液问题，比如接触会损伤角膜上皮细胞，还可能造成菌群失调风险。含抗菌成分的洗眼液也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菌群平衡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力发
2: 布，发新生
5: 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
6: 解码，
2: 解未来。智能，
6: 智能，
2: 制造，
6: 制造，
2: 智未来。
6: 未来，
2: 创新，
6: 创新，
2: 创业，
6: 创业，
2: 创世界。
6: 世界，
2: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我是 T 班的主持人孙畅。今天的新闻由头呢比较沉重，是一个36

0: 6岁的游戏玩家遗憾身故了。他生前啊有87个游戏账号，他的母亲呢想要继承。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聊法律条文，我们要请嘉宾从游戏行业、技术机制以及玩家生态的角度来说一说，母亲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为什么在技术上非常的难，甚至最后呢要惊动法院来判决。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资深的游戏媒体人 IGN 中国主编多边形。多边形老师您好。
1: 哎，孙畅你好。
0: 嗯，我就直接称呼您多边形了。
1: 哎，可以，没问题。
0: 嗯，其实呢过去哈家里有亲人遗憾离世，那么留下的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存款。
1: 嗯，
0: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满级的账号，或者是

0: 号的所有权，它最终还是归于厂商的。在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去看到这个事先的一个协议说明里面都会有一条核心条款，会声明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属于开发商和运营商所有，玩家只是享有一些有用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包括你买的比如说皮肤啊、金币啊，甚至包括这个角色本体。那本质上在厂商看来，它只是我授予玩家在特定规则下的一种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这个许可通常被定义为这个个人不可转让、不可撤销，而且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下的未经厂商允许的这种转让账号是属于单方面的违约。
1: 那我看到新闻里的母亲说她继承87个账号哈，想问一问普通人可能并不明白这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它有多值钱，或者说它那个价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0: 对于一个玩家来说，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从有形的价值来说，它就是这个玩家在账号上投入的钱，比方说他花钱买的皮肤、花钱买的角色，或者花钱买的一些限定的这种价值，甚至是包括

0: 计算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价值，而无形的价值部分，那就可能包括，比方说他在这个游戏上投入了多少的时间，以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限定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个某种非常限量的道具或者皮肤，然后它在市场上所体现出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两者相加呢，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游戏账号啊，这个它的价值所在了。比方说，我们常说一个游戏账号，它可能价值几千块甚至几万块，那一般都是把这两类有形价值和无形的价值加在一起所计算出来的。
1: 当他继承了，那他是一笔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一份需要保存的记忆？会考虑这个事情吗？
0: 我觉得就这个新闻而言，从这个母亲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她可能更多的是希望保存，她儿子曾经的一段记忆，因为这个账号里面可能有，比方说除了他儿子投入的那些钱之外，他更多的是，比方说他儿子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关系，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他儿子在游戏里面的那些历史轨迹。那么这些东西对于这个母亲来说，没有办法替代，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去变现的这么一种资产。所以对这个母亲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所以他希望把这个账号留下来。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账号，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它上面我刚才提到那些有形资产，尤其是那些限量的物品，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只有这个账号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东西，那么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变现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这个账号里面有一个已经绝版的某种什么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在市面上的价值可能有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那我可以通过转移这个账号的形式，把这个账号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这个人他就拥有，相当于就拥有了这个道具。所以对他来说，那么这种有形价值就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了。
1: 好的，明白了。就是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故事哈，就说外国有一个男孩，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呢，跟父亲就是共同有一个那种游戏机，可能是2001年或者是02年，总之很久远了。然后在这个赛车游戏里，他跟父亲一块玩，然后很不幸的就是他5、6岁。爸爸去世，然后这个游戏机也没有再碰，直到过了很多年，当他重新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就说父亲的那个账号被标注为幽灵车手，然后他就不断的玩这个游戏，想挑战父亲当年的那些成绩哈，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和父亲并肩游戏，他能够回到童年的那段时光里，其实听起来我还觉得挺感人的，然后也有很多网友就是在这里边感觉游戏是承载情感的那样的一个载体，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哈。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所以就是游戏原来它有情感价值，也有商业价值。
0: 对的，对的。您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正好是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母亲来说，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因为这个账号里面有他父亲曾经开车跑过这一圈的这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永久的保留下来，就仿佛看到了当年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玩游戏的这么一段时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感价值，它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用多少钱来计算的，因为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记忆和回忆。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假如说没有这种亲情，就是想从商业角度去衡量，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一个特别好的账号，它进入了交易市场，它真的能卖钱吗？在技术上怎么运作呢？
0: 其实从技术上，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我只要把我的账号和密码，或者说相关的，比方说密保的一些措施转移给第三方，那第三方就可以来使用这一个账号。所以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当然，有可能现在，尤其是在国内，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账号是通过这个实名绑定的，在官方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个实名的信息也是没有办法解绑和重新绑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方即使获得了这个密码和账号，但是他对于这个实名，因为实名认证不是他的，所以他在使用上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1: 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账号真正的卖出去。
0: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就是这个案例当中是法院判决希望游戏公司配合着母亲做实名制的变更。
0: 是的，因为从厂商的角度而言呢，他为什么不允许做这种数字资产的一个转移，它其实是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呢，它是为了规避灰产和这个欺诈的一些纠纷，因为账号的交易往往它是伴随着包括盗号啊，甚至洗钱啊，还有什么恶意找回啊等等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官方开放自由的这种账号的一个转移，那平台方其实将承担非常高的一个核实的一个成本，甚至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个防沉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责任，还有可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这个玩家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实名制的问题。那么实名制是和法律合规是有限制相关的，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实名认证还带有这个防沉迷系统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以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强绑定。那么转移账号往往就意味着这个身份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会不匹配。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监管方来说是碰到了红线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玩家他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把这些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这个账号，比如说转让给新的玩家，或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玩家，那第三方玩家可能就不需要再向厂商充值、抽卡或者是内购，他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游戏。那么这个角度可能对于厂商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会影响厂商的收入和流水。
1: 一说到防沉迷，我对这个问题一下子也算是豁然开朗。如果说啊，这个账号变更，都需要法院来判定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很好执行的样子啊。
0: 这个实际上说，虽然说行业的惯例，厂商是不支持这种账号的直接的转移或者转让或者赠与，但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后呢，数字虚拟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它的法律定义实是有一些争议和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把它正规化和法律化。那么在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27条，实际上曾经明确这个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的。那么在类似的这种数字遗产继承的案例里面，其实很多的法院开始支持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继承逝者具有重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精神纪念意义的虚拟账号，但是目前而言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道的这个转让行为的话，那厂商要找回这个账号的这个申诉。这么一个角度，厂商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玩家都能够在游戏里面重新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而不是说啊，一个完好的一个账号继承给下一个，那下一个账号，下一个使用人就不需要再给我花钱了。这个对厂商来说是不合算的吧？至少是
1: 是，我看到有的一些专家建议说，平台咱开发一个数字遗产那种开关，增加这个功能，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要操作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呀？
0: 是的，单纯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就是说，比方说一个账号的一个所有的资产，甚至是它的拥有的这些数字的，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也好，的道具也好，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账号，这个在纯技术层面，其实是对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1: 玩游戏的人也在变老嘛，就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时间的问题。就假如说再过30年、50年，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功能可能也是必须要去开发的。
0: 首先说从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来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享受到的，包括游戏在内的这样一种产品吧，我们以前把它叫做商品，它的数字化的大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这一类东西，它都会变成一种某种形式的数字的虚拟的这么一个资产。比如说，像最近游戏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索尼宣布从2028年开始，它的所旗下的 PlayStation 的 PS 平台的所有游戏将不再发售实体的光盘，而全面转化为数字版。玩家买到这个游戏之后，他只是下载的一个数字文件，他并不是像以前我有一张 磁体的光盘可以拿。

0: 拿在手上，这个光盘就是我的。所以从未来的大趋势上，这个趋势上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我们从使用这样一个数字资产，比方说购买游戏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买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我的，我买了一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这个硬件这个实体就是我的。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你并不对这个游戏拥有任何的财产权或者说拥有权，你只是购买了这个游戏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使用权。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上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这种改变。那么对，一旦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只是有使用权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处理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转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并不是由使用者本身来说了算了，更多的可能还是由厂商来规定。当你使用的这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使用的协议到期了之后，那我自然就会回收这个使用权。这个东西它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你的，就不是用个人所拥有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不是有个人所拥有的，我使用到期了，那这个东西就要去回到厂商这个手里。那么对于厂商来说呢，他认为在数字版权上，玩家买到了只是使用权而并非拥有权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量，它其实上是这个咱们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在数字时代下，由这个商业利益包括技术属性还有法律规避运营控制权它共同构筑的这么一个商品或者说产品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吧。那么以前比方说光盘时代，说你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玩家的，就是消费者的，我拥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光盘的物权，那我就可以随意借给我的朋友，我还可以二手转卖甚至捐赠。那么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再次获得的。然后呢，对于数字时代的这么有一个比如说数字版的游戏或者电子书，用户因为有这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的东西也认为是有这个所有权的话，那理论上他就应该享有二手交易的权利，甚至用户他拥有自己去随意改变改动这个东西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买来玩了，那我要怎么玩，或者说我要把它怎么样去改变玩的方式，那应该是由用户说了算，而不是由厂商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把这个游戏买来之后，因为它是我的，我把它破解了，那我应该也没有责任。我在玩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使用作弊的方式去玩，那我要怎么玩，那应该是我来决定的事情，不由你厂商来决定的事情。如果允许这样的一个数字产品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转移的话，那对于厂商来说这个东西就会失控了。那我的这些盗版也不存在法律责任了，玩这些作弊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什么用外挂这样的方式去作弊，那也不应该追究用户的一个责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一般的用户可能不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大量的这种数字的这个游戏里面，它存在的比方说我这一段时间厂商可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邀请了某一个明星来做代言，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赛车游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有现实中的那些赛车的品牌出现，比如说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些车辆的一个授权，然后还有在比如说体育类游戏里面，有足球游戏、篮球游戏里面，还有这个真实的球员的一个肖像权，还有包括联赛的一个冠名权等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这一类授权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我授权给你这个游戏你就永远可以用，一般来说这个授权可能只有比如说3年或者最多10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一旦授权到期了，那这些权限就会被原本的所有方去收回，那么厂商就必须比方说要通过把游戏下架甚至说更新补丁去删减游戏里面的比如说车辆或者人物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形式，那他得收回这些权利。但是如果用户去拥有，我们定义为用户拥有这个游戏的所有权的话，那厂商在把这个东西销售给了用户之后，你再去修改或者去下架这类东西的话， 那就又涉及到法律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侵犯了用户的物权。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法律上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出现一个互相抵触了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许可，那厂商是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上游的版权协议去随时调整和回收那一类我刚才提到的由其他 IP 商去授权的这么这个内容。对于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从大趋势上来看，数字化的趋势是绝对不可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厂商来说，你这个东西在用户层面你就只能是拥有使用，所以我们作为用户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定程度上确实我们要刷新一下我们这个观念。
1: 嗯，聊到这里哈，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嗯，虽然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或者我们节目的主题也是探讨科技方面的一些操作哈，可它还是和法律和人情有着强关联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是。
0: 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它是一个游戏，虽然看起来它是由现金或者钱去换取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比起每个玩家在游戏里面投入的游戏时间，比起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所留下的一些记忆，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游戏对于玩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有保存意义的这么一些东西。
1: 对对，
0: 就像刚才说，你购买的那些东西，你投入的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明面上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游戏背后，它可能伴随着很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玩家的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不可逆的，也是很难消除了再也找不回来的这么一些回忆。
1: 对呀，
0: 这些东西对于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 嗯，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母亲，她可能也想看看儿子比如说最后登录的是哪一天，最后登录的是哪一个账号，他可能就想看看儿子曾经在那里的那种痕迹啊。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未来哈，这个数字遗产这种归属和技术发展，可能大家需要从观念上转变，那就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哪些总结呢？
0: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玩家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游戏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你花钱的那些部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花钱，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的社交，你留下的那些回忆，这个对于一个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厂商来说，虽然我并不反对往厂商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但实际上也应该从一定程度上去考量到说，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它确实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今天有一些大厂已经在提供这样一个数字遗产的一个转移的一个代理的这么一个功能，比方说像我们常用的这个 iPhone 手机，苹果它是在你的 iPhone 包括你的 Mac 产品里面是可以指定一个受信任的联系人，那么当这个本身的使用者因为意外或者说其他什么原因，比如说身故之后，那么这个联系人是可以凭借包括他的死亡的证明或者说访问的密钥，就像苹果申请去获得这一个账户下面的与这个人相关的比如说 iCloud 的照片、备忘录还有文件等等个人数据。那么这一类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游戏产品里面也应该是存在相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我们的厂商应该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或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新闻例子里面一样，这个母亲她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这个道具或者说这些皮肤什么，对于母亲来说他其实并没有价值。母亲更看重的是他的儿子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轨迹、那些记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某种形式可以把它转移给这个母亲或者交给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么高速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在游戏行业呢，现在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厂商他都会认为这个游戏它提供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争辩它到底是好或者坏或者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我刚才提到了 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支持

0: 定合规前提下转移的。当我们以如果能够认可说游戏里面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哪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从用户层的角度，从厂商的角度，甚至包括从法律的角度，单方应该最后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这个我即使是我没有拥有权，我只有使用权的这个账号里面，有哪些东西我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数字遗产来转移，甚至是这个来继承的。那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它才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冰冷的一个数字。
1: 嗯，说得好，好，谢谢您，多边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嗯，好，再见。
0: 好，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0: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地震局对四川宜宾市高县4.5级地震启动应急响应；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国开展保护合作；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冬季供暖面临压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清晨5点01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

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大熊猫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大熊猫福双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有一小撮蓬松毛发，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较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这次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展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2026第23届北京密云鱼网美食文化节今天在古北水镇开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除古北水镇主会场外，还设置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各镇立足本土资源，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文旅体验项目。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设置了一口2米铜锅，限时推出一口鲜鱼汤。体验活动将延续到国庆节期间。景区还以大明九肆烟火烤鱼为核心，联动21家餐饮及酒吧商户，推出21种特色鱼宴菜品，预计持续到10月。主会场还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并设置渔味品鉴区和主题市集。开幕式上，主会场还集中推介了密云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设置的渔味品鉴区和渔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密云渔味，品尝密云水库开渔后的鲜味。活动通过主会场和8个乡镇分会场联动，持续带动乡村休闲游升温。秋季户外活动增多，野生动物带来的风险也要警惕。近期，多名自驾游客在国道331沿线发现野生棕熊后下车拍照，还有游客向棕熊投喂苹果等食物，导致裤腿被咬。9月24号和25号，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连续发布声明说，已经发生多起棕熊扒车围堵险情，人身安全风险极高。野生棕熊成年个体体重可达数百公斤，掌力能击碎普通车窗，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提醒驾乘人员全程关窗锁门，严禁投喂或丢弃食物。遇到棕熊要快速平稳驶离，不停车拍照，不下车围观。目前正值母熊护崽敏感期，棕熊的警惕性和攻击性都很强。如果棕熊靠近车辆，要保持车辆封闭，保障自身安全。管理部门提醒，投喂不仅会危及游客，也可能改变野生动物的觅食习惯，增加之后发生冲突的风险。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上涨态势。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宣布把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到9月底。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低价燃油供应渠道。与此同时，欧盟境内炼油厂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明显上涨。能源价格上涨将影响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随着冬季取暖季临近，欧洲供暖面临考验。德国柏林警方近日在一处犯罪高发区域启动一项计划，将借助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打击犯罪。警方将在计划启动后的前4周内，在科特布斯门地区安装并调试设备，随后正式投入使用，并计划推广到柏林市内其他犯罪高发区域。柏林警方说，摄像头可以通过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人员动作，识别潜在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到暴力和破坏行为时，配套显示屏将亮起，警员也会收到信息推送，继而判断是否采取行动。
尽管警方表示计划将

0: 守德国数据保护法规。德国绿党和左翼党仍然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这项计划以及赋予警方更多权限。按照警方介绍，摄像头配套的显示屏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只有系统自动识别到暴力和破坏行为时才会亮起并显示相关信息。警方计划先在科特布斯门地区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再根据运行情况决定向其他区域推广。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6: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5: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6: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5: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7: 累垮了，
8: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9: 虚透了，
3: 上年纪
9: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

0: 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1: 哎，您好。哎，梁文好。
0: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95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呢，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来饭后来犯困。对，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俩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0: 啊，所以我也不好
1: 啊，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要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哦，三分之二概念。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1: 对，
0: 这种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
0: 所以95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

0: 念是不是对的，他们所谓的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1: 我说一下列文那个观点呀，它很有代表性，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说借全麦面包，是吧？哈，我们一起把它说透。
0: 哎，对，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1: 对，我们一点就是加工的精度越高，它的营养的损失就越大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啊。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是越粗越好，对吧？
0: 哦、
1: 啊，这个咱们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啊。我们先说下加工的那个精度啊。我们一粒麦子啊，麦子它的营养主要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30%的麸皮和胚芽，是吧？啊，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粗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植酸，
0: 植酸，
1: 对的，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我们钙、铁、锌的吸收，而且我们粗纤维啊，对肠胃的它是个动力，同时也是有摩擦力，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老人呢、孩子呀、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0: 啊，
1: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觉得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0: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或者说减肥，他们觉得全麦面包其实很好，这到底就是健康呢？
1: 我们再回应一下说那个全麦面包啊，真正的全麦面包是健康的，是吧？哈，它比这个白面包啊要纤维要多一些，而且升糖慢。对我们的控制体重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热量也不低啊。减肥靠的不是它吃了不长肉，而是靠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是吧？让人自然吃的少，
0: 对
1: 啊。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说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卖这个全麦面包的，你要看什么呢？看它的配料表，对吧？他们配料表有很多，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配料表第一位都是小麦粉，对吧？哈，而且他们还加点焦糖，染出了这个颜色，
0: 所以是假的全麦
1: 啊。对，所以说我们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来看那个配料表，他如果写全麦粉排的第一位，它比较靠谱如果他写的小麦粉，这就不靠谱。
0: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啊。
1: 对，
0: 有一些全麦面包，可能它的配料表上写的小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掺假的风险啊。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1: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那每个人来讲对吧哈，不一样的。我一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所以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0: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对
0: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1: 对。
0: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1: 升血糖是吧？它是这样的啊，你要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啊。 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
0: 哦、
1: 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这个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

0: 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1: 所以淀粉少一些，就是升血糖会
0: 慢。对对对，就会慢一点。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被大家用来熬杂粮粥。有些人觉得熬得越烂越容易消化。那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是熬粥，第二种焖饭，就是和饭一起焖，然后第三种打米糊啊，对五谷营养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是这样的，我觉得主持人那个问题也问到点子上了，肯定很多人也对这个比较好奇。 对吧，我们就说啊，做法不对，好粮食也浪费，是吧？所以我们有三种做法对比一下。第一个叫熬粥啊，熬粥就是加水比较多，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淀粉的糊化就最充分。我们讲糊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淀粉吸水煮到软烂，对吧，入口不用嚼，胃里面就负担比较小，这是我们熬粥人养人的比较地方。但是一点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什么呢，怕热怕碘怕碱，是吧，长时间的熬煮它损失是比较多，而且我们说糊化的越充分它升糖指数就越高。升糖指数啊，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食物吃下去之后血糖升高的速度，指数越高它升的就越快。这个我们说的焖饭呢，就是说正好反过来，加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维生素保留的好，升糖呢相对比较慢，但是对肠胃的要求要高一点，是吧。打米糊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介于中间了，对吧，打得细你好吸收，但是同样也是糊化的比较充分，升糖也快。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什么呢，给老人啊、孩子啊、脾胃比较弱的人熬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加糖，也别放碱，是吧？你放碱，我们原来说碱面馒头，对吧？它虽然是吧，还更稠了、更香了，但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你给它毁掉了。主要我们讲的什么呢？像这种营养啊和养脾胃两头都占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把杂粮先泡一泡，泡到什么软而不乱啊，泡到软而不乱。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是吧哈，我们来说这个就可以达到我们两头都占的这个效果了。
1: 就是软而不烂，既能保留这个 B 族维生素，同时呢这个糊化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
0: 对。
1: 提到这个打糊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机器是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叫做破壁机。首先我特别好奇破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对吧，不破壁呢它的生长率比较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升糖。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0: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像小孩它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它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你这时候破壁给它吃，它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一些。
0: 更好消化，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0: 对，
1: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1: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啊，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0: 对，
1: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0: 好。

0: 往年秋天煮一锅杂粮豆粥啊。第二煮呢，我们就说就是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
1: 嗯，
0: 质地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啊。第三煮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谷物配的。

0: 我们骨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骨豆熟要占上两样，对吧，就比单吃白米饭要强很多。但是我们也说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肾功能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豆里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1: 哦。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他是不能碰的。那比如说我们打的豆浆或者说豆制品掺杂的一些食材里面，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人群去食用呢？
0: 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豆制品呢，因为我们前面我们原来早晨现在北京啊很多人爱喝这个豆浆，对吧，豆浆我们一个讲究一点在哪里，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是吧，因为它里面有我们一些抗营养因子，是吧，这些抗营养因子如果这个没煮熟煮透的话，对我们普通的一些人群吃下来它会消化不良，对吧，会有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带这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这个消化可能肾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吃的这个粮食的总的蛋白质摄入量来看，别让我们讲了就是压，别让豆制品变成压死你最后一根稻草就行了。
1: 是的，不要让这个食材变成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下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牵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多严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跑个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是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了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煎呐、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1: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0: 但我也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哈？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1: 一
0: 想吃，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1: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是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0: 对。
1: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平时。
0: 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对吧，我吃了才能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是吧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哈。你说我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 他就不舒服
1: 啊、哦，就拉肚子，
0: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哎，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1: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哪里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0: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

0: 低升糖。
1: 是，
0: 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炒米，是吧？糙米，它那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
1: 哦，
0: 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是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
1: 嗯，
0: 所以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给在这儿来讲，那个糖尿病人也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1: 注意事项。
0: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呀、燕麦呀、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
1: 嗯，
0: 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是杂粮也是粮食啊，
1: 嗯，
0: 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成糖，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期待药物治疗啊！
1: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0: 对，
1: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你要是还添一碗大米饭，那你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我现在平时在单位里吃，因为我们单位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0: 对，
1: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0: 总量控制，
1: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少一点，
0: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1: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0: 对，
1: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0: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1: 是，
0: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树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1: 啊，
0: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它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它尤其不够。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哈，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铁没有跟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主食里面
1: 为主，
0: 荤素搭配。
1: 荤素搭配。
0: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那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就比纯素要稳妥的多，所以纯素的话，我们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够不够？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那、这个 哎，我们要贴我们那个有机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1: 是、
0: 哎、这方面。
1: 嗯，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
0: 嗯、
1: 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
0: 嗯、
1: 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
0: 嗯、
1: 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0: 嗯。对，
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
0: 嗯、
1: 我们的皮肤、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0: 嗯、
1: 哪怕您是喜欢吃素。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
0: 嗯
1: 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
0: 嗯、
1: 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
0: 嗯、
1: 这个鸡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些
0: 是
1: 可以的。
0: 他是这样
1: 的，
0: 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成了说这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
1: 嗯，
0: 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这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
1: 嗯、
0: 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1: 嗯，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
0: 嗯、
1: 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0: 嗯、对，
1: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
0: 嗯、
1: 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嗯，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嗯、好，下期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更高，肠胃好的人适合。三、烹饪会改变营养与升糖，焖饭营养保留最好，久熬杂粮粥淀粉糊化，升糖会变高，破壁打米糊更好消化，但部分维生素会流失，杂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可，不用越高越好。四、误区提醒，杂粮不全是低升糖，糖尿病人也要控制总量，只吃无疑缺乏优质蛋白，铁、B12 需要荤素搭配，泡杂粮的水不建议直接留用。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新线即将开通运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国开展保护合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和东北，将进一步织密我国高速铁路网。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途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最终接入河南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开通后，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西渝高铁西康段全长171公里，串联西安、商洛、安康，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宜兴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90%。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春西站也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从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过宜昌市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绝大部分线路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将迈入高铁时代，4条新线的集中投用将为沿线地区人员往来和区域交通衔接提供新的选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福双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有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较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这次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展为期10年的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爱之名谷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今天打响，中国23岁以下男足3-0战胜泰国23岁以下男足晋级半决赛，这是中国亚运男足本世纪以来第一次打入4强。半决赛将在9月30号举行，中国23岁以下男足将对阵韩国23岁以下男足。此前，韩国队4-0战胜越南队，率先晋级。爱之名谷屋亚运会体操项目昨天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邹静媛和田浩分别夺得男子双杠、男子单杠金牌，邱其媛获得女子平衡木银牌，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体操铜牌。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共收获7金2银4铜。接下来，中国体操队将全面复盘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调整备战方案，持续打磨提升成套动作，力争在下个月举行的鹿特丹世锦赛上展现更好的竞技状态。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 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三国军方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表示，将把协议承诺落实到军事合作之中。会议聚焦当前安全形势和沙特面临的威胁，并再次确认集体防御安排。协议从签署到进入落实阶段，也使地区安全局势受到进一步关注。近日，在拉脱维亚举行的北约实弹军事演习期间发生意外，一辆意大利装甲车突然向另一辆意大利装甲车开机关枪扫射，造成四名意大利士兵受伤。受伤的四人中有一人情况较为严重，伤者接受急救后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有关方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意大利军方没有披露装甲车型号，也没有透露对事件原因的初步判断。意大利军方强调，这次事件只涉及本国军队，与其他国家无关。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大队部一片肃静，何志军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面色凝重。耿辉低声说，乌云的事迹军区已经在整理，荣誉称号马上就会下来，地方政府也准备在乌云牺牲的地方立一块碑作为永久纪念。何志军闭上眼睛，我的战士已经牺牲了，已经牺牲了。是啊，这是为了活着的人，为了更多的战士可以学习和纪念乌云呢。何志军闭着眼睛点点头，好，你弄吧，记住，这样的事情还是让雷克明多出面，这是他和部队熟悉的机会。我就要离开我的狼牙大队了。命令下来了，下个月。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想提服饰啊，不想离开这儿。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就不祝贺你了。你还是特种大队的业务领导，还是要经常回来吗？嗯，我会的。我会和老雷多谈谈，训练还是要加大力度、强度，类似的牺牲尽量避免发生。尽量避免发生。哦，对了，军区职工部通知，这批提干的士兵要去参谋学院短训。林瑞就不用回大队了，他去乌云家以后直接去参谋学院报到。何志军点点头，嗯，可以。列车呼啸着掠过大地，穿着少尉军官制服的林瑞背着九一大背囊下了草原上的长途车，当地武装部的部长牵着一匹马在等他，他翻身上马，挥动缰绳，两匹骏马在黄昏的草原飞奔。武装部长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前面那个蒙古包就是乌云的家。林瑞收慢坐骑，黯然问，他知道乌云牺牲了吗？嗯，知道，我们和民政局给他送过牌匾和东西。林瑞看着破旧的蒙古包，心里一阵发酸。断断续续的歌声从蒙古包门口传来，一个衣着褴褛的老妇人坐在门口唱歌，武装部长翻译，儿子啊，你是那草原上的羔羊，你偷跑出去吃草，草不好吃，还是回来吃奶吧。林瑞受不了了，翻身下马，大步跑过去，老妇人对他伸开双臂，林瑞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妈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乌云。老夫人深陷的眼窝淌着浑浊的泪，抚摸着林瑞的军装，嘴里嘟嘟囔囔。武装部长低头翻译，他说，乌云只是出去吃草了，还会回来吃奶的。林瑞低下头，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草丛中。妈妈，我是乌云的战友，是乌云的亲兄弟，可我没照顾好他，是我不好，您骂我，您打我呀。武装部长低声翻译成蒙语，老妇人抚摸着林瑞的脸，嘟嘟囔囔。 武装部长翻译，你是吴云的战友，吴云从草原飞出去，有你和他在一起，我放心。你是好孩子，吴云不懂事，吴云写信告诉我，全靠你才能当上军官。林瑞低下头抽泣着，妈妈，都是我不好，我恨我自己。老夫人听了武装部长的翻译，唱起了一支歌。武装部长低声说，儿子就是天上的星星，妈妈就是月亮，无论走到哪儿，看得见星星的地方就看得见儿子，看得见月亮的地方就看得见妈妈。夜色当中的蒙古包，油灯下，林瑞坐在蒙古包里面，拿出那些信封递给吴云的母亲。吴云的母亲打开看看，是钱，就推回去。林瑞固执地塞进他的衣襟里。晨色渐起，吴云的母亲走出蒙古包，看见穿着迷彩服的林瑞在劈柴，他笑着端出一碗奶茶。林瑞擦擦汗，走过来喝茶。一望无际的草原，林瑞纵马牧羊，吴云的母亲站在蒙古包前眺望远方。林瑞纵马回来，吴云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进去，已经给他做好了饭。林瑞坐下吃手抓羊肉，喝奶茶，噎住了喷出来。吴云的母亲笑了，他也笑了。晚上，林瑞在熟睡，那双粗糙的手抚摸他的脸，眼泪吧嗒吧嗒滴在他的脸上。吴云的母亲抚摸着林瑞的脸，念念有词。早上，林瑞起来，看见吴云的母亲拿来一身蒙古服装，他换衣服，吴云的母亲给他穿着，嘟囔着。林瑞钻出蒙古包，敏捷地上马，整个一个蒙古小伙儿。吴云的母亲看着他的背影，笑着念念有词。黄昏，林瑞在练拳，吴云的母亲坐在蒙古包前面看，几个小伙子纵马过来，要林瑞摔跤。林瑞和蒙古小伙子摔在一起，学着蒙古摔跤的动作。吴云的母亲慈爱地笑着看着。晚上，林瑞把自己的照片递给吴云的母亲，吴云的母亲仔细地和吴云的照片挂在一起。早上，换好军装的林瑞背着背囊翻身上马，和武装部长纵马走了一段。林瑞勒马掉头，看见吴云的母亲还在那儿挥手，他举起右手在马上行了个军礼，咬咬牙纵马跟武装部长走了。到了车站，武装部长送林瑞上车，林瑞叮嘱，麻烦你们多去看看他，我会寄钱过来，需要什么你们就直接给我写信打电话，他要是病了需要钱，你们赶紧说话。武装部长点点头，放心吧，我们也有政策照顾的。车启动了，林瑞在卧铺车厢把背囊打开取洗漱用品，他在里面一摸，脸色变了，右手慢慢掏出来，是个不裹好的小包裹，他打开，里面就是那些装钱的信封。林瑞扑到窗户上，看着外面掠过的草原。列车在大草原上呼啸而过。到了省城，背着大背囊的林瑞下了车，找到公用电话拨了号码。
2: 我是林瑞，接大队部。啊，政委啊，我是林瑞啊。乌云的母亲不肯要那些钱，连抚恤金都不肯要。对。啊，好，我给武装部寄过去。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1: 从邮局出来的林瑞穿着少尉长服坐在公车上，大背囊放在他的两腿间，他在看着窗外出神。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妇人，林瑞急忙让座，老妇人道谢，林瑞看着他的满脸皱纹，鼻子一酸，掉过脸去，他的表情又忧伤又期待。公车停在了财经大学门口，林瑞兴冲冲地下车，他背着大背囊，戴着帽子，整理自己的军装，准备进入校园。可他一下子就看见了谭敏笑着往外跑，他笑了，赶紧走过去，却发现谭敏并不是冲着自己的方向笑。他疑惑地看着谭敏从自己身边的人群跑过，一辆蓝鸟停在路边，一个男人站在车外捧着玫瑰。谭敏兴冲冲地跑过去，扑在那个男人的怀里。林瑞定睛一看，月龙。他大步跑过去，车已经开走了。林瑞满脸都是不相信，打了一辆车跟着。他在车里看着前面蓝鸟车里面的玫瑰花，还有谭敏依偎在月龙肩膀上的背影，眼睛睁大了。优雅的西餐厅，穿着西装的月龙和谭敏含情脉脉地相对而坐，吃着西餐，饮着葡萄酒。谭敏更漂亮了，长发披肩，眼神水灵，不时被月龙逗笑。穿着少尉军官长服的林瑞背着大背囊，看着人们木然地走进餐厅。侍者问，先生您几位？
2: 我找人。
1: 侍者看了他一身军装还有破旧的大背囊，
2: 请问您找哪位呀？
1: 林瑞看他一眼，眼神里面的锐利让他感到胆寒，退后。月龙对着门口坐，正在和谭敏说话。谭敏被逗得前仰后合，月龙说得兴高采烈。林瑞慢慢走过去，站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月龙觉得身边有人注视，侧脸，惊喜的一声，
3: 哟，林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林瑞不看走过来伸出手的月龙，只是看着谭敏。谭敏的脸色白了，惊讶地站起来。
2: 林瑞，
1: 谭敏，我一直希望我看见的不是你。
3: 啊，林瑞啊，你都看见了。我月龙不是想撬你的女友，我们俩是真心的。
1: 林瑞看着月龙，握住了拳头，眼神冒着寒光。
3: 林瑞，咱们可以坐下谈谈，你和我动手占不了便宜。
1: 林瑞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月龙又说，
3: 林瑞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以为还是咱们小时候在光明桥头打打杀杀呀？你动我，警察马上抓你。我现在是区政协委员。
1: 林瑞冷笑，流氓也能当政协委员？
3: 我瞒着别人不瞒你，我是走了黑道了，我身边的人都有家伙，你动一动，这儿就热闹。
1: 林瑞眼角的余光看见附近不同地方站起来几个小伙子，手都在兜里。月龙哭。

0: 别以为有家伙我就怕你。我林瑞什么脾气你也知道，就你这个破店，这么几个破人，还有几杆破枪，在我眼里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今天不和你动手，是不想连累谭敏，他还是学生。他转向谭敏，谭敏，跟我回学校。谭敏看着林瑞，害怕地说：“
1: 不，我不回去。”
0: 哎呀，我又不打你，你跟着我走，这个地方不能待。
1: 林瑞，我求求你，我跟他是真的。
0: 那也得看跟谁。林瑞的声音提高了，走黑道的你也跟。周围的食客都起来看这边。月龙一挥手，盘点，关门。食客们都出去了，月龙的手下关门，十几个小伙子就站在餐厅四周，手在兜里，或者拿着铁棍。林瑞拉着谭敏，你跟我走。
1: 我不。
0: 谭敏挣开他，
1: 他说了他要改行的。
0: 林瑞看着谭敏，心都碎了。林瑞，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带走人，是你还能不能站着出去的问题。月龙的眼中露出凶光，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也别欺人太甚。谭敏是我的女人。林瑞看着谭敏，你跟我走。
1: 不。
0: 谭敏躲在桌子后，林瑞含着眼泪说，我现在走出去，你跟着我就出去了，你不跟着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去。月龙冷笑，你自己出得去吗？月龙，我没有你有钱，也没有你有势力，但是我告诉你，在我手上死的人比你现在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你如果想试试，那就上。我是现役军人，出了事自然有军事法庭处理我，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战友兄弟。你知道我是特种部队的，你就该知道我的手段。林瑞一巴掌拍在了大厅的钢琴上，钢琴的腿咣的一声就断了，零件散了一地，钢琴的壳子上有一个偌大的被拍裂的手印，所有的人都后退了一步。我现在走出去，谭敏要跟就跟着我，你敢拦着我，你月龙走到天涯海角都要做噩梦。林瑞大步走向门口，没人敢动，他一脚踢开门出去，站在外面，谭敏并没有跟出来。林瑞眼前发黑，嘴唇翕动着，怎么会是这样？是我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5: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4: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

0: 中国节。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世界
0: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

0: 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8: 北京的声音，
9: 北京新闻广播。
1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4: UFO 打哪来？
13: 恐龙为何灭绝？
1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8: 你着迷了吗？
16: 中国传统神话小说两大巨著便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熟悉这两部小说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感觉，这两部小说当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相同的，甚至是出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诸位好，欢迎准时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而这两个人物同时都出现在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并且把这两部小说当中所涉及到的两个人的故事串联在一块儿看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哪吒闹海之后，跟随着周武王讨伐纣王，而《西游记》则是补充了哪吒在列入仙班之后的故事，比如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哪吒也曾经与之对抗，却惨败而归。那么《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又有怎样的不同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继续为各位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9: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8: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9: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8: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6: 各位都知道，《封神演义》是

0: 推崇道教的小说，而《西游记》则是推崇佛教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呢？首先，这两部小说全部都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整合而来，而且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其中必然就糅合了中国民间的不少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比方说李靖、哪吒、玉皇大帝等等。这是我国古代民众不自觉神话历史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两部小说却是因为取材的真实历史不同，自然就会发生许多根本上的不同。而最明显的就是《封神演义》推崇道教，《西游记》推崇佛教。不过虽然这两部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却也因为众多人物的相同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五教主，他们分别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他是红军老祖的大弟子，掌管着人教，曾经三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也曾经一气化三清，战败过通天教主。在《西游记》当中，他住在离恨天当中，是三清教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帝混元教祖太上道祖，也称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红军老祖的二徒弟，掌管的是阐教，他的弟子也很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像佛教当中的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以及过去七佛当中的巨流孙佛都曾经是他的门人弟子，而杨戬、哪吒、李靖等人都是他的徒孙。后来他成为了三清教的主管，西游记当中的玉清圣帝先天教祖。通天教主则是红军老祖的三徒弟，掌管的是截教，他的门人弟子最多，但大多都是滥竽充数的。不过他也是为上天做出了不少的贡献，雷公电母、普天星象几乎都是他的门人。通天教主听信众弟子的谗言，摆下了诛仙和万仙二阵，堵住了姜子牙的去路。后来多亏了四大教主同心协力，才破了此阵。他就是《西游记》当中三清教的另外一位教主，上清圣帝通天教祖灵宝天尊。接引道人是西方教的教主，住在西方极乐之乡，此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常年累月不曾离得清净之所，后来受人之约，三颗舍利取下了鹿仙门，与老子、元始共破通天恶阵。准提道人呢，是西方教的二教主，曾多次来到东土度化有缘人，他比接引更开明，也多次帮助阐教解危难，可以说是二道皆通。他手中的加持神杵和七宝妙术可谓法力无边，通天教主曾经两次败在了准提道人的手中。而在小说《西游记》当中，最厉害的莫过于如来佛祖，他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在犀牛贺州天竺灵山鸠峰顶上修得了六丈金身，此人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刚一出场便化解了天庭大难，后来又多次显露身手，帮着孙悟空破了重重的磨难，堪称《西游记》当中的巨无霸。而另一个同样也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有些好奇，说这个人是谁？其实他不是别人，正是孙悟空的师父。当然这儿说到的孙悟空的师父不是唐三藏，而是教会孙悟空一身本领的菩提祖师。菩提祖师何许人也？他乃是海外老仙，隐居深山，不露头角，虽法力无边，却是无人知晓。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得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72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孙悟空今后大闹天宫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菩提祖师绝非等闲之辈。
1: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是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中的两座丰碑，熟悉这两部小说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这两部 小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很多人物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甚至有很多人物都呈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那么这两部小说中有什么关联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由于孙悟空在三星洞里修了7年的道，习了3年武，就把个凌霄宝殿接了个底儿料，因此很多人对他的师父菩提祖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在《西游记》当中就连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吗？答案是否定的。咱们先来看一看菩提祖师的住所。菩提祖师隐居于犀牛贺州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当中。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乃是天上之物，暗指天空，把它们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而咱们知道如来佛祖恰恰就住在犀牛贺州的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这两座山名如此的相像，真的就只是巧合吗？菩提祖师和如来佛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当孙悟空第一次见到菩提祖师的时候，吴承恩是这样描绘的：见那菩提祖师端坐于台上，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眉构姿，西方妙相足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可见菩提祖师也是西方的一位尊者，而菩提乃是西方佛教的象征，难道这就意味着菩提祖师是佛而非道吗？如果菩提是佛，那么他为什么对道教文化了如指掌呢？如果他是道，为什么又有着西方妙相祖菩提之说呢？在《西游记》当中，咱们是无法破解菩提祖师的身份之谜了。但是咱们知道《西游记》里的人物是和《封神演义》当中的角色紧密相关的，《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给人的感觉是佛道一体，而在《封神演义》当中恰恰就有一个似佛非佛的道教，那就是西方教。西方教当中有两位教主，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曾经帮助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大破通天教主布下的诛仙阵和万仙阵，堪称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两大顶尖高手。他们一位叫做接引道人，一位叫做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住在西方极乐之乡，身高6丈，面皮黄色，不禁让人想起了《西游记》当中已经修成了6丈金刚的如来佛祖。两个人的相貌如此相似，并且都在掌管着西方极乐圣地，难道他们是一个人吗？那就让咱们看看两位作者对这两位角色的描述。《封神演义》78回当中写道：接引道人如准提道人之言，同往东土而来，只见足踏祥云，霎时而至卢鹏。广成子来禀老子与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师至矣。老子与元始率领众门人下棚来迎接，见一道人身高6丈，但见大仙赤脚早离香，足踏祥云更异常，12莲台演法宝，8德池边现白光，受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说起狂，修成设立名胎息，清闲极乐是西方。话说老子和元始迎接接引和准提上了炉棚，打几手坐下。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第7回对如来的描述。只见赤脚大仙幼稚向玉帝前俯首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服妖猴，无物可以表敬，特具蕉梨2颗、火枣数枚奉献。是曰：大仙赤脚早离乡，敬献弥陀寿算长，7宝莲台山样稳，1000金花座锦斑装，受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化起狂，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如来又称谢了，叫阿难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在《封神演义》里还有这么一段： 说接引道人顶上出现了三颗舍利子，射住了陆仙剑，那剑如钉子钉了一般，如何下来得？西方教主进了陆仙门，至陆仙阙立住。诸多因素表明，接引道人就是若干年后建立佛教的如来佛祖，西方教便是佛教的前身。咱们再来看看两部作品对准提道人和菩提祖师二人的描写。准提道人第一次露面，《封神演义》第61回当中写道，文殊广法天尊听得脑后有人叫曰，道兄剑下留人。广法天尊回顾，认不得此人是谁，头挽双髻，身穿道袍，面黄微虚。道人曰，棘手了。广法天尊打礼曰，称道有何处来，有甚事见谕。道人曰，原来道兄认不得我，吾有疑虑说出，便知端地。大觉金仙不二时，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道人曰，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菩提祖师首次亮相，《西游记》第一回当中写道，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封神演义当中的准提道人是一个开明人士，他多次来东土度化有缘人，对东方的道教颇为了解，而他又是西方教的二教主，对佛学文化自然更是了如指掌。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似佛似道，名出菩提，身形道家，可见他和西方道教的渊源极深。他们一个掌教于西方极乐之乡，一个隐居在西牛贺州教徒，种种迹象表明菩提祖师就是准提道人。只不过后来西方教并入了佛教，接引道人更名为如来佛祖，统领佛门弟子，准提道人改名为菩提祖师，隐退山林修身养性了。根据以上二文四师的评述，咱们可以得出个结论，那就是菩提祖师便是准提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师弟，两个人曾经共同执掌西方教，后来如来修成六丈金身，建立佛教，把西方教吞并，菩提祖师也从此隐居山林，将高山命名为灵台方寸山，与天竺灵山相对，以后自立道观修身养性，除了山中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处。而且还有很多在《封神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在《西游记》当中都演变成为了另一个神仙，比方说《封神演义》当中的普贤真人、文殊广法天尊，后来成为了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在《封神演义》当中，普贤真人元始天尊门下，为道教12金仙之一，他居住于九宫山白鹤洞，他的徒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吒。而到了《西游记》当中，普贤真人成为了普贤菩萨，住于峨眉山，在佛界享有着崇高的地位，坐骑是一头白象，而这头白象也不安于天界寂寞，趁着象奴疏忽之际，思凡下了界，在狮驼岭一带和青毛狮子怪、万里鹏怪一起兴风作起了浪，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无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来佛祖命令普贤菩萨下凡收妖，等孙悟空又使黄牙象出了山洞，普贤菩萨把莲花台丢在了象怪的背上，使其显出了原形，随着菩萨回了山。在《封神演义》当中，文殊广法天尊同样是元始天尊门下，为道教12金仙之一，他在五龙山云霄洞修行，他的徒弟就是金吒。而到了《西游记》当中，文殊广法天尊成为了文殊菩萨，住在五台山， 他骑着一头青毛狮子，不料这青狮子趁着狮奴打盹的时候同样下凡到了人间，在狮驼岭星妖作

0: 擒住了唐僧，也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连孙悟空也难以战胜他。后来如来佛祖命令文殊菩萨收取了尸怪，当孙悟空引诱尸怪出动大战时，文殊菩萨抛起莲花台，正好落在妖怪的脊背上，降服了青毛狮子怪。当然了，西游记当中的许多人物也并非都能够在封神演义当中的封神榜中找到，比如孙悟空最开始进入天庭的弼马温这个职务，就是西游记的作者罗贯中为了讽刺玉帝的昏庸而特别设置的。或许听到这儿您又会有疑问了，既然姜子牙当初封神，有没有封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刚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有没有设置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位置等同于玉皇大帝呢？经过众多的学者研究，答案是没有。那么玉皇大帝究竟何许人也？既然最初的封神榜中没有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又是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第一种说法是说，玉皇大帝是道教元始天尊的化身。西元六世纪的后期，道教团体为了要取代儒教的昊天上帝，另一方面要模仿佛教的法身、报身、肉身的佛性三身说，就将老子的神化为了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的三清说。第二种说法，玉皇上帝是释迦佛的转世再生说。这种说法认为，古代光颜妙乐国王敬德十王的王子成年后舍弃王位，入普明香岩山中学道，度化众生，甚至肯割肉给人治病，历尽3200劫难后始证金仙，号称清净自然觉王如来，又经一劫之后就成为了玉皇上帝。第三种是按照儒教封建时代官僚阶级制度而来。玉帝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唐朝的诗词，李白就曾经写下过，不向金阙游，思为玉帝客，黄鹤上天宿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等等诗句。唐明皇李隆基令注释记述了玉皇大帝在正月九日出生的神话，并且规定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为天公生。据宋代李治，宋朝真宗在西元1012年的十月告诉辅臣说，他梦见神人传玉皇的指令，要宋祖接天命，以及要求在延恩殿崇奉玉皇。宋真宗醒后便布告天下，崇奉天尊，过年要铸造玉皇的尊像，奉安于玉清宫。西元1015年正月初九，加封玉皇上帝为昊天金阙尊玉皇大帝。第四种说法为平民升天说。根据欧阳飞编著的《诸神传奇》，玉皇大帝生前原是一个寨主，名叫张友仁，又称张白忍。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荒淫无度，使得天地三界大乱，太白金星因此下凡寻找德才兼备之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后来就到了张家湾，发现人称张白忍的张友仁将寨内治理得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把他带回天庭做了玉皇大帝。后来三界的众神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白忍为终身天帝，共称为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的总皇帝，因此加封为玉皇大帝或者玉皇上帝。

0: 不过这四种说法没有一个得到公论的，只不过是众家言论当中的几种，而人们对于《封神演义》的研究仍然在继续，但是我们探秘《封神演义》的历程却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对于这些名著或是历史感兴趣，那么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后的迷幻时空。最后为您送上老版电视剧《封神榜》当中的主题曲《神的传说》，来自谭咏麟。歌声当中，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1: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团锦簇迎国庆，十组立体花坛同庆家国喜事。
2: 市属公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中秋。
3: 今天开始，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可预约期逐渐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
2: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3: 亚运诞生第一位泳池七金王张展硕追平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纪录。
2: 伊朗向美国方面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嘞。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7级的阵风。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里提醒大家呢，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啊，到了后半夜降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明天白天呢，高空将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空放晴，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可达5到6级。户外活动啊，请大家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是26度左右，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一个天气，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4: 下周一到周三的话呢，天气都还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呀，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会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最高气温呢会从26度回落到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降幅是更大一些，从17度下降到只有8、9度了。昼夜温差呢进一步加大，早晚凉意渐浓，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啊，添衣保暖了，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天公布。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上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在篮体的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在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 兰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绽放15-5的光明前景。花篮两侧绿地沿翔了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达到了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有18个。
3: 10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亮相，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享美好未来。除了立体花坛之外，还有长安街沿线使用大约450000盆花卉，布置大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
2: 今年市园林绿化局举办了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将扮亮长安街的核心景观。
3: 国庆花卉的布置方案让人期待，中秋假期的游园活动也是精彩纷呈。中秋假期，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把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6: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游园氛围非常浓厚。
7: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8: 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5: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9: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5: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10: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族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5: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11: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00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3: 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晚间游园要注意出行安全，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请您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和小孩，文明有序游园，请您及时关注公园官方平台发布的最新通告，园内活动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并在第一时间发布。
2: 为期3天的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昨天在月坛公园拉开序幕，活动主题是月满京城情系中华，包括灯光秀、特色市集、文艺展演内容，为市民打造了传统和新潮交融的沉浸式中秋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2: 在月坛公园设立的文艺展演区，歌舞、魔术、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人头攒动。园区内四大主题彩灯区各具匠心，千里江山灯组、憨态十足的动物花灯、灵动梦幻的蝴蝶灯组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争相留影的拍照打卡点。中学生小张说，
13: 中秋节能来到这个公园里，这个赏月看花灯，仿佛置身仙境，让我想到了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很享受，很放松。
12: 游园的市民中有很多是老北京，中秋游园拜月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72岁的孟大妈说，公园内的老牌楼时常唤醒儿时的记忆，
14: 就在这儿玩，父亲带着我们孩子到这里玩。
15: 那到这儿来多少年了？
14: 几十年了，特别高兴，一年比一年变化大，老百姓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2: 月坛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三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泥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拿着五彩斑驳的泥塑小鸟说，泥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16: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雨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17: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烟火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3: 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逛市集，从昨天开始到9月27号，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8: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9: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兔爷山上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那我们的兔爷呢也是形态各异，那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18: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20: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玩画兔爷。
21: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18: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磨、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
22: 先把皮儿按平之后，把馅儿包在皮儿里面，沾上面粉，让它不会粘在模子上，然后用手在模子里按平之后，把它磕出来。
23: 第一次切身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吧，像我之前过中秋，可能就是家人去买月饼，就直接吃现成的，这次动手做的话，还是感觉不太一样。
18: 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9: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2: 体验完传统民俗，不妨再去军博看一场展览。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开放。恰逢中秋假期，展览开放的第一天，军博的参观名额早早约满。 早晨九点开馆时，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3: 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长征路线，357张照片图表，1000

0: 等城，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1: 展厅一角还原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瞬间，与之同场展出的一段桥上铁索、一块从村民家借来又归还的门板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展览还特别设置了缅怀先烈专题。
0: 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4: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3: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5: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3: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5: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3: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1: 长安街夜色迷人，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也如约而至。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暨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今年首次推出了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100多场文商旅体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双节。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6: 随着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光影点亮，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启幕。由法国艺术家创作的巨型光影装置“拱门之花”，宛如一朵缓缓绽放的巨型繁花。北湖水面上不停旋转的水上魔方，裸眼 3D 画面不断变换。市民陈女士连续第三年打卡，她说，
7: 我觉得今年灯光节和往年相比的话，它融合了更多国际化的元素，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涉及到，比如说在藻井艺术那边的艺术装置上有关于古代的建筑方面的一些展示，我觉得这是今年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吧。今年好像也结合特别多水面的元素，水上的钢琴、民乐演奏、水上的魔方，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6: 本届灯光消费季以京造沉浸式光影艺术场景，亮马河首个大型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正式亮相，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场景组成7大主题剧场，游客可以在朝阳公园中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边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介绍，
8: 光影之恋呢，也是我们携手东方歌舞团去打造的亮马河首个行进式演出，在7幕剧场里面呢，展现了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等等的这个过程，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穹庐剧场是现象级的一个剧，永乐未央的一个选段，另外呢也有西班牙的 Flamingo 歌剧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剧场去感受不同的演出。
6: 本次灯光消费季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活动延续灯光家核心理念，融合艺术、音乐、运动、美食、潮流商业等多元。

0: 活动，在我们的贝壳剧场一直到10月11号，优秀的剧目上线。
1: 城区灯光璀璨，京郊同样热闹。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今天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除了古北水镇主会场，还设置了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八个乡镇分会场。各镇立足本土资源，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文旅体验项目，持续带动乡村休闲游升温。
2: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设置了一口2米铜锅，限时推出一口鲜鱼汤体验。一口鲜鱼汤体验呢，将会延续到国庆节期间。此外，古北水镇以大明九四烟火烤鱼为核心，联动景区内的21家餐饮和98商户，推出了21种特色鱼宴菜品，预计将会持续到10月份。
1: 主会场还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分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那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的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之后的第一顿鲜味儿。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今天开始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可预约期逐步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亚运诞生首位泳池七金王，张展硕追平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纪录。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把视线转向北京动画周。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中选决赛昨天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北京动画周的重要活动之一。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为配音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平台。

0: 对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1: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二十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2: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而我们人对各种情绪的演绎，哪怕没有亲身体力过，我们也会去观察过感受过，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情绪的宣泄气口，这些 AI 还是很难去替代的。
1: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仲阳说，
3: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那么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要求配音演员会有更多元的一些表现。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4: 过程当中我们也举办了公益的免费的大师课，为这些兴趣爱好的年轻朋友们来进行专业的辅导，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1: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工作室将依托活动沉淀的人才与资源，为配音从业者与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小辉说，
5: 从中呢挖掘这个有声力量，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6: 假期的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出门前啊，千万别忘了关注一下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0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7: 预计明天京城天空转晴，气温适中，对节日返程有利，不过白天阵风比较明显，请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参加高空以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需要加强防范。那从目前来看呢，下周京城冷空气活动频繁，9月30号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会降到个位数，请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6: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清晨天光微亮，清河站迎来了当天的第一列高铁，对讲机不离肩头，脚步穿梭于候车大厅和站台之间，面对突发险情他冲锋在前，对待特殊旅客他用心守护，在平凡的铁路客运岗位上，他用专业处置危难，用温情守护万千。

0: 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星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0: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0: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
1: 当时我们来到这个车站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车站都没有。我们是来了之后，一点点去摸索，根据上级文件，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工作标准文件的，去扣文件，我们去制定就是这个活应该怎么去干。跟我的组员就是去像北京站呀、北京南站去那边去进行学习，把一些好的经验带过来，然后结合清河站现在场这个情况来进行优化，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标准、工作流程。
0: 从一名普通客运员成长为值班站长，钱新之既要统筹全站客运组织、客流疏导、应急处置，还要带领清河宜行服务组深耕旅客服务。他总结推行四勤服务法，建立老弱病残孕特殊旅客一对一帮扶机制，把贴心服务落实到出行的每一处细节。
1: 我们四勤工作法呢，是我们服务组全体同事在一线实践中一起总结出来的。勤微笑，也就是耐心倾听；勤问候，就是用心交流；勤了解，诚心付出；勤观察，热心服务。然后我们大家也是把这套方法也是落实到了日常工作中，就是主动的帮旅客服务，然后解决问题。
0: 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0: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0: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

0: 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
0: 重大任务面前，钱新之同样勇挑重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运输保障期间，他主动放弃休息，全程驻守，细化涉赛人员服务流程，圆满完成赛事运输保障，荣获冬奥运输服务保障个人技工。作为党员骨干，他不只守在站台之内，还带领团队走进张家口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公益慰问。
1: 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你像我们去参加公益活动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他去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铁路青年现在无人工作，那么我们出去的话我们也会去发光发热。
0: 立足岗位，钱新之也在不断探索创新，深挖京张铁路文化。他带领团队设计亲亲吉祥物、纪念怀表等20多款文创产品。今年他自主研发的客运服务创新项目入围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计划将创新成果运用到蜀运客流组织，持续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1: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0: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以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是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从10月27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
3: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呢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会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从华北，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到河南省商丘市，接入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了西安市、商洛市和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呢，旅客可以从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呢只需要45分钟。
0: 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昭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全线桥隧比超过90%，绝大部分的线路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3: 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铁。伊春西站呢，也将会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城市呢迈入高铁时代。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
0: 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3: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的监视和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0: 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 我们再来关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天上午发布讣告，沉痛地宣告对外经贸大学的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昨天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学校表示，遵照刘欢老师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0: 刘欢老师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学贯中西。从1987年演唱《心中的太阳》正式出道，到《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好汉歌》，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与莎拉布莱曼合唱《我和你》，他的歌声成为了国民记忆的一部分。
3: 再来关注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大熊猫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的体型敦实，但是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常会在树杈之间休息。
3: 大熊猫福双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
0: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经有25年历史，这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3: 再来说说秋意渐浓，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特别是有不少的朋友呢喜欢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您，银杏果的胚芽当中含有白果酸、青芹酸，是银杏果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外种皮呢也包含了白果酸、白果醇和白果酚，那食用剂量过大或者时间过长会损害心脏。 外表皮沾到手呢，还容易引发皮炎。
0: 那如果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可能会在食用之后的3小时到4小时内诱发中毒。那症状包括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等等，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的可能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那加上路边的银杏平时其实吸收了汽车的尾气还有灰尘等，那建议您如果想吃银杏果，尽量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而且吃银杏果不要过量，成人要控制在10颗以内，儿童不能超过5颗，婴幼儿不要食用。
3: 秋季的户外活动增多，野生动物带来的风险也要警惕。近期呢，有多家媒体报道，多名自驾游客发现高331国道边的野生棕熊之后，纷纷下车上前拍照。那不少游客向棕熊投喂苹果等食物，导致裤腿被咬。
0: 9月24号和25号，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连续2天发布声明说，已经发生多起棕熊扒车围堵险情，人身安全风险极高。野生棕熊的成年个体体重能够达到几百公斤，它的掌力能够击碎普通车窗，短距离冲刺的速度远超人类。当前正值母熊护崽敏感期，警惕性与攻击性极强，提醒所有驾乘人员全程关窗锁门，严禁投喂丢弃食物，遇到棕熊快速平稳驶离，绝不停车拍照下车围观，棕熊靠近的时候要保持车辆封闭，保障自身安全。
3: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迎来收官日，当天中国游泳队收获5金3银2铜，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打破了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28金21银9铜的历史最好成绩。19岁小将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7枚金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开局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最终他以3分41秒28的成绩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7金。张展硕追平了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这一成绩也打破了由韩国名将朴泰桓保持了16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摘得铜牌。至此，张展硕已斩获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4枚个人项目金牌，以及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4×2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他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游出1分42秒92的分段，逆转日本队夺冠，成为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最经典的一幕。
5: 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了。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也觉得我会以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什么训练周期。
4: 女子5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以25秒41成功卫冕，队友吴清峰以25秒62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赛后颁奖环节，张雨霏激动落泪。说到自己落泪的原因，张雨霏表示，
6: 然后刚刚一个是个人金，再加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哥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声，就是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一样，所以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4: 男子50米蛙泳决赛，秦海洋以26秒68夺得金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2连冠。队友刘俊杰以26秒99获得银牌。
7: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我觉得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吧。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不进则退嘛。
4: 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并驾齐驱，她在最后50米甩开对手。 以8分24秒02实现卫冕，收获了他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他包揽了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中长距离自由泳3枚个人金牌，还收获了女子4x100米自由泳和4x200米自由泳2枚接力金牌，展现了他在亚洲女子中长距离的绝对统治力。压轴登场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强强联手，配合默契，他们以3分54秒55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将最后一枚游泳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彭旭伟表示，
6: 这个成绩虽然在亚洲的话我们这次取得了冠军，但是放在国际上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是会以2028洛杉矶为目标，然后进一步去加强自己的短板，对，希望到时候能和大家一起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4: 于依婷表示，能拿到最后一金非常荣幸。
8: 我们混接也是本场最后一项嘛，然后也是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最后一块金牌，我们也是获得了30枚金牌。然后我记得第一天的第一项是小小鱼于子迪拿的首金，然后我们拿了最后一枚金牌也是非常开心，然后能够为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中国游泳队在其他项目同样有奖牌收获，男子2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以1分56秒73获得铜牌，他在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在仰泳项目上继续展现统治力。男子200米蝶泳决赛，徐放以1分55秒65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收官，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的28金21银9铜，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0: 亚运会体操项目昨天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邹静媛、田浩分别夺得男子双杠和男子单杠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平衡木银牌，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体操铜牌。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收获7金2银4铜，接下来他们将全面复盘本次比赛中出现的问题，针对性调整备战方案，持续打磨提升整套动作，力争在下月进行的鹿特丹世锦赛上展现出更好的竞技状态。
3: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今天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劲表现，在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全都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中国队接下来还将参加9月29号开赛的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将打响，中国选手还将在田径、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
3: 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上高奏凯歌，陈雨希、卢维今天呢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当中夺金，王宗源、郑九元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当中拔得头筹。
0: 亚运会男足1/4决赛今天打响，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泰国 U23 男足晋级半决赛，这是中国亚运男足本世纪以来第一次打入四强。
3: 中国 U23 男足呢将会在9月30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韩国 U23 男足。此前，韩国 U23 男足4-0大胜越南，率先晋级。
0: 激情越野，畅游无中，品味力通。昨天农历8月15正值中秋佳节，塞上江南，金风送爽。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站暨第3届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盛大开幕，全国近50名车手、20家。俱乐部齐聚黄河金岸，共赴这场集速度竞技、文化休闲与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体育文旅盛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25号表示，伊朗呢已经通过了卡塔尔向美国转达的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方面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自从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 受计划的第六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七天伊朗和美国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3: 阿拉格奇表示，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七天之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3: 美国媒体9月25号援引几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且他告诉助手，他可能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报道说，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的核项目。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且已经告诉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的观点可能会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
3: 报道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在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停止相互军事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3: 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会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侄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每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那么今天为您播出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特别节目《科普点亮生活》。我们邀请科普专家王亚楠、王大鹏做客节目，一起来聊一聊前沿科技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剖析生活中的科学误区，分享从事科普的初心，以及交流科普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对于全民科普的期许。接下来请听主持人于飞对两位嘉宾的访谈。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年科普月活动的主题啊，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从9月4号活动启动至今，北京市各区呢已经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形式丰富而且非常接地气的主场科普活动。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邀请到了两位科普领域非常重磅的嘉宾啊。一位呢是来自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王大鹏老师。大鹏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大家好。
3: 那另一位嘉宾呢是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老师，欢迎亚楠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今天呢和两位老师呢也是共同来聊聊今年科普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包括这个科普是如何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的哈。那距离现在从9月4号活动启动至今，这个科普月活动已经举办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哈。那想问问大鹏老师和亚楠老师，您二位在这个头半个月的这个科普

0: 届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那这个实际上面向的是科普创作者，因为我们的理事长王成法在发言中也谈到，就是说者这个词其实是我们这次比较关注的。那以前的科普可能我们，当然现在科普院我们面向公众提供的科普活动科普服务比较多，那我们回归到就是科普内容的提供，实际上是科普创作者在背后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活动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包括它也有线下的市集，也有我们各就是很多各个领域的科普创作者啊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做好科普这件事儿。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实际上是前两天也去到了北京地坛书市，那看到里边的北京科协在针对首都科普好书以及京津冀科普好书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宣传跟推广活动，那这个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对，第三件事实际上是就是刚刚闭幕的啊，叫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那这会上其实宣布了我们成立了一个世界公众科学促进的组织，它是在中国注册的。8年前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大会，那8年后我们落地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那从这种世界的角度来说，或者说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我们科学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落地，实际上对于后续的国民科学素质提升以及国际的这种合作，那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是科普月活动精彩纷呈，全国各地都在把我科学送到公众的身边。那只能是结合我自己参与过的啊这三场吧，或者是这三个不同的活动，确实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今年这个科普月活动特别丰富啊，活动，而且我自己是参与到了科普月航天专场那场的直播当中，然后是从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航天专场，也是为了来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然后在这个专场直播当中呢，也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小学生去现场去体验。过去我们一说科普就觉得是在课堂里面在这个大会议厅里面听着了老师啊，听着一些科普专家的分享。但是今年我发现小学生们都走出来了到这个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这个外面的舞台上和场地里面去亲自体验那些科普装置然后包括现场看我们老师们做那个实验还有一些科普市集的内容。所以好多小朋友当时在现场体验那科普装置的时候就说哇啊，我看到这个地球了，是那种瓦蓝瓦蓝的颜色。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受感触，我觉得小朋友们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感受航天的内容要比过去可能我们远距离的去了解航天的知识要来得更直观更生动哈。所以特别想问问亚楠老师，就是这种形式就跟您之前这么多年来参加的航天方面的科普活动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2: 其实最近几年公众的科普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2: 传统的科普方式就像您说的，可能在一个场地里以宣讲的方式或者报告分享的方式在进行，但现在这样的尤其在科普月里集中展示的很多活动，其实它更像是欢乐嘉年华，
1: 能参与进去。
2: 哎，对，你可以参与进去，你可以去触摸，你可以去闻，你甚至有些食品你可以品尝。
1: 对，
2: 然后你也可以把纪念品带回家里。
1: 对，
2: 那即便是传统视觉呢，也变成了以 VR 方式来呈现，就是你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来展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在空间里去完成一次太空的旅行。
1: 嗯，
2: 过去科技手段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么今天都能实现。
1: 嗯，
2: 而且还有一个深层的背景原因，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进步那是举世瞩目的。也正因如此，那全世界那更不用说国内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那就很高。然后你再把形式一翻新搞成一个嘉年华的大家共享共同参与的这种方式，那肯定就比过去要热闹多了。对，
1: 对，我当时一是品尝了一下那个太空冰淇淋，还有一点就是体验感特别就是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航天员的一个训练，就是它能让你直观的感受这个航天员他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要训练比如说观察力啊，要训练记忆力，要训练反应力，在那个 VR 那个机器上然后来做一些这个训练的游戏。哦，就觉得啊，那航天员其实我们实际当中他们要做的训练要比这难的多得多得多，所以这个也给我还有当时很多的中小学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冲击哈。那亚楠老师，就是在您这么多的一个科普活动当中， 就是您接触过孩子们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上的变化，他们给到您的反馈和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过去我们很难直观的，就从用最传统的科普方式很难营造这样的反应。你比如说航天员训练，我们过去用文字或者图片来解释的时候，很难直观的让公众理解到底是怎样的难度。
1: 对，
2: 或者你说的很累，你说很复杂，那公众看到都就是一堆数字或者几张照片。但是你用 VR 的形式，你说你来试试，三维旋转过程中让你操作一个面板，
1: 对，
2: 或者保证不眩晕的情况下做准确的定位，他试了几次就知道，哎呦，这个切身体会就是感同身受的方式一对比，他发现反差很大，说那帮人转这么快还能不晕，然后还能操作复杂的仪器，他就知道这个难度何在了。然后这种反差呢，是我们平常很难营造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对我们也是个启发，就我们现在在做传统科普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加入很多新的技术手段，或者用这样的直观的视频或者说模型来向公众来解释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其实科普最难的一点，手段还是其次，其实最难的一点就是我们到底向公众要传播什么。
0: 对，
2: 我们过去传播的是信息，或者说直接的信息，但是现在公众接受信息的途径太多了，
0: 对，
2: 我们已经不再是唯一了。过去这个报刊很少，更没有网络，电视都很少，就只有7个台8个台的时候，那我们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必须要考虑你向公众传播的是不是只有知识，那我们更多就是传播一些，甚至我们现在认为最好是能传播一些思考的方式。那么我们会跟公众一起用科学的方式去解析这个世界，用科学的方式去来评判你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包括很多疑问。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是对我们来讲要求更高了。
1: 对，就像亚当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现在科普它不光是把知识给摆出来，还需要让人能够想要去问出口，停下脚，然后去伸出手去尝试去触摸，这点更重要。对于航空来说的话，航天航空来说，不光是要去了解星辰宇宙，更多的是要通过这些融合的方式真正的走进去，然后能够来体验感更强哈。所以我就发现今年这个航天专场沉浸式体验装置特别多，然后也激发了孩子们的一个极大的浓厚的兴趣哈。那近几年其实说到科普，讲究的是科普加，就是融合啊，有科普加旅游，还有科普加教育，科普加生活，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哈。所以也想问问大鹏老师啊，就是对于这种融合形式，根据您这么多年的工作观察来说，您觉得它的实际落地效果怎么样？
0: 实际上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哈，就是说同时结合刚才亚楠老师说的，就是以往我们的科普往往就是侧重在单点的知识的传播，而且是我想告诉你什么，而不是没有去思考，就是换位思考，站在我们目标受众的角度啊，你想了解什么。但是呢，现在因为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它不仅仅是说我想了解一个东西，到特定的渠道去查了，那因为它越来越多元，所以这种科普加文旅、科普加上各个方面吧，那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呈现科学的一个方式，也是能够让科学能够走到我们公众生活之中的。因为科学不是独立于我们社会生活之外的，它一定是存在社会之中的。对，然后还注意到比如说今年的刚刚过去的暑假，那科技馆的这种旅游已经成为了家庭出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对，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0: 对，你就会注意到其实这个就是科学或者说科普加旅游嘛，它其实只不过是旅游的地点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去那些名山大川。当然同时即使是去名山大川，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的方式，因为科普研学近几年其实是非常的火热，那不仅仅是科普类的场馆，那包括一些文化类的场馆，那实际上又回到比如说因为我们身处在北京，那北京科协他们在做的这种科技馆之城，对吧，它不仅仅是有科技馆，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文化场馆等等啊，甚至公园它都打造成了有科普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或者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实际上就能够很好的把科学跟生活跟我们的经济跟文化跟体育等等能够做非常好的融合。但如果你没有这种融合的话，我们只是说就科普本身说科普，其实公众的这种接受的行为、信息消费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还 保守这种传统的这种传播的方式，那它的效果自然不会很好。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方向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效果好不好，那我们其实传统上的它肯定现在不好了，那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些新的这种方式，那科普加上各种各方面的这种，那包括甚至你刚才说还有这个冰激凌，对吧？它其实科普加文创，科普加食品的这种现在的这种销售反而会很能够激发大家的兴趣，尝尝知识的味道。
1: 对，就是现在思路、科普的思路打得特别开哈。
0: 是的。
1: 对，那亚楠老师，您在这个航天科普方面，航天科普家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或者您觉得这个做的比较创新的？
2: 我们过去曾经尝试过，做过一些探索，也算是有点收获。比如说，我们会去寻找航空航天这个科技发展史上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结合点。
1: 哦。
2: 比如说。航天员用的专用的签字笔，当时最早是为了保证在飞船里，我们这个钢笔，如果你用普通的钢笔，由于压力变化，它要么就漏水，要么就写不出来。然后圆珠笔呢，其实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也要解决气压平衡的问题。所以当年实际上是曾经，有的电影里搞笑说，实际上有个简单的方案，就用铅笔。但是铅笔实际上还有很麻烦的问题，因为铅笔铅芯会断，会变成一个漂浮物，给航天员造成危险。所以一个书写工具实际上在航空领域就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时尚用品，比如说箱包，服装，比如说飞行员夹克上的拉链，实际上最早都是跟航天的工程学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肾脏病人用的透析仪，超声波的医学测试仪器，今天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但当年是航空航天医学专用的。所以我们去给大家讲，哎，你在生活中有哪些东西跟这个领域是有关系的，而且当年就是为了飞行才研制了这个东西，但是今天你用的时候它好像已经没有航空的标签了。我们会做这样的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公众会感觉反应会好一些。
1: 对，它跟我们的生活主要是密切相关。
2: 对，
1: 我在那个航天专场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位工程师也在介绍说，可能现在好像这个空间站里面能够有微波炉，就是还能有这些加热的工具。
2: 对，是可以的。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想，哎，我们现在平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微波炉也能够在这个跟着航天员一起上这个太空的空间站里面去一起上天。然后包括我发现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生活好像跟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现在也越来越接近了哈。
2: 空间站上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
1: 烤箱。对，因为它那个模拟的那个 3D 模拟里面有一个专门像就是烤箱那么一个位置，
2: 烤箱
1: 说是可以烤。
2: 因为烤箱恰恰还比较难，因为咱们地球上的这个烤东西呢，它是电热丝加热空气以后，在由于重力的作用，这个热空气会循环，所以你烤的鸡翅会很均匀的受热。但是太空里恰恰是个最难的，因为太空里没有空气对流。失重状态下空气不对流，所以那个太空烤箱绝对比地球上的烤箱要复杂多了。它里面要人工的建立一套强力的循环装置，让热空气，要不你那鸡翅，要么就是一边糊，
1: 一边还没
2: 热。对，肯定就是这个结果。
1: 对，大家也不用把科普或科学想得那么的遥远，它其实就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可能都涉及到有科学知识、有科普知识。就比如说啊，想跟亚楠老师来分享一下，像今年石景山区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尝试啊，就是直接把科普搬进了超市，就是大家在超市里面购物的时候，你就能够学习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知识，还能够体验航天模拟。所以也想问问亚楠老师，您觉得这种方式方法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把科普直接送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群众最容易去的地方，或者他们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能保证你这些装置或者你这些素材足够吸引人。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而可能这个也是大鹏老师说的，现在是中国科技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着手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工作能力巨超级强悍的科普工作者团队的问题。其实现在各个部门大家都在联合做，包括很多行业领域都在推自己的科普大使，实际上它目的是在这儿，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科普工作者团队。那有这样的人去策划你说的这些场景、素材包括设施，它的成功率就会比现在还要高。
1: 对，所以说这个背后活动的背后还要有很多人力的支持，
2: 是的，关键还是人，是
1: 还得有科普人才，包括在座的二位老师。
2: 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像高校有科普的专业了。
1: 啊，
2: 有科普的专业，包括中国科协也有这个通过科普工作来进行这个职称评定这样的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引导。你如果科学传播工作做得好，那么在国内是有各种的方式来给你进行认可，对你的成绩进行认可的。
1: 哦，包括我这次去航天专场，我发现现场有很多这个科普的志愿者。
0: 嗯，
1: 啊，这一部分群体其实也承担起了很大的这个科普力量。
2: 很多志愿者原本就是科技工作者。
1: 哦，
2: 哎，但是现在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也列入了一条，是吧？
1: 嗯，
2: 就是在科技工作者的评价体系里也有一条，就是你的公众科普工作是不是有？如果有，也是加分项。
1: 哦，
2: 所以鼓励科技工作者走向群众，
1: 对，
2: 把你的科技工作变成科普素材。
1: 嗯，
2: 这也是我们搞了好多年的一个课题，它有中间有难度，但是很多人现在在尝试，是个好事情。
1: 嗯，那其实现在就场景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包括游园会，还有 VR，还有进公园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这场景越来越多，但是其实在场景落地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一个效果的问题啊，所以想跟两位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接地气，就是原来我们说科学科普都很高大上，怎么能够让它真正的说落地的过程当中变得接地气，能够变成大家通俗易懂的这个内容来理解，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就二位老师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先请大鹏老师来说一下。
0: 我们经常说做科普要接地气哈，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也需要拆解来看，第一个就是地气在哪，是吧，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目标受众的问题，对吧，你面向不同的人群，他的这种其实接地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对吧，你面向青少年，可能我们更需要他这种互动的啊，哪怕是通过漫画动画的这种方式，那如果你说通过漫画跟动画的方式面向老年人可能就不合适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我们讲还是要回到目标受众，但是从讲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呢，还有这样说哈，我们传统上的科普，就是以前的这种传统模式下的，往往是专家讲，下边的人在听，就单向的这种输出。那现在的这种方式肯定不适用了，因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说我想了解一个知识点，不一定是来听你的报告了，不一定看你的杂志，不一定说我去看书，那我可能到网络上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一搜，我基本就能了解到了。对，所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呢，可能还需要结合着我们公众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有些时候需求的不一定纯知识，他有些时候需求的可能是情绪价值的满足，对吧，先满足情绪价值，然后再说我们这个功能价值能不能实现。当然科普肯定要实现功能价值，但是前提一定是满足情绪价值。就是我举一个可能相反的例子，比如说我要跟亚楠老师讲一个科学上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您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不能说，哎，你是错的，我是专家，你听我的。但可能我首先要了解，哎，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你先跟我讲，就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那我先了解，哎，你是怎么样形成这样认知的？然后说，哎，我是这啊，原来你是这样看的，那我是这样看的，我把我的观点跟你说一说，你来评判一下有没有道理。那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就类似于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对吧，如果你直接截断，说我把用正确的知识来覆盖你错误的知识，反而这种效果它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
1: 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科普加教育的问题哈，
0: 也不是加教育吧，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在传播学上有叫逆火效应嘛，对吧，你我越说正确的可能你越反感，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接地气的过程中，我们讲首先要有人味儿，对吧，这个人味儿其实是语言上的跟情绪上的这种满足，另外一个就是你需要用平视的视角，不是用俯视的啊，我这个高高在上的啊，你我是专家，你啥都不懂，听我的就对了，那现在肯定是这种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对，他人们会更相信这个跟他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或者说立场是一致的这些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尤其是对一些错误认知的扭转，就比如说对辟谣的这件事情来说，那可能我们首先要这样的接地气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1: 对，这是大鹏老师的一个观点哈。那也想问问亚楠老师，就您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
2: 其实我们观点是相似的，就是我觉得大鹏老师说的跟我过去跟同事们经常讲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的好的科普或者说接地气的科普，有亲和力的科普，其实应该是陪伴型的共同探索， 而不是我像老师一样告诉你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对，那标准答案是这样，即便我讲了道理，大家可能也觉得这个有点生硬。
1: 嗯，
2: 而我们往往是用问题来引导，就我们科技史上遇到过什么问题，那么人们用过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这样方案都不行，最后选择了个 D 方案， D 方案推导推导又变成这样， EF 不断演进，最后哎，结论是这样。那公众可能对这个结论他的认知就很深刻，而这个也不是我先入为主的，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方法，只用这种方式就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同去探索，就是我跟你是平等的，我们是在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去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个问题，那甚至这个结论大家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大的方向一定是一个科学正确的。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吧，就我们很尊重所有的受众，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很唯物很辩证的方法去看待一个问题。而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有点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公众呢现在已经习惯了大量的从网络上去获取信息，
1: 嗯，
2: 但是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纠结的所在，因为网络上信息非常多，而且很多年轻的朋友他在建立知识体系的时候，他由于用的是网络信息，有矛盾的，有错误的，所以我们见到的有些孩子感觉他很有灵性，但是他的最基础的知识体系是往往偏差很大的。
1: 嗯，
2: 而这些根源就在于他开始不加选择的使用了大量的网络信息。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是一直在主张，就是年轻的孩子们最好还是先从纸质的出版物，比较严谨的出版物去入手，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等他有甄别能力的时候，他可以去选择使用网络信息。
1: 嗯，但确实现在信息太纷杂了，就是我们可能从源头上实在是不是那么好去杜绝哈。
2: 信息越是丰富的时候，其实你的管理和对信息的有效使用就越是一个难题。
1: 对，
0: 乱
1: 花渐欲迷人眼。那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这个科普过程当中啊，一个接地气的很好的方式，就是它是一种互动式的，双向互动式的。那咱们过去的科普方式跟现在科普方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吗？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更往这个方向发展，过去我们是什么样的？
2: 过去就像大鹏老师讲，过去是垂直的，因为啥呢？过去公众所能接受科普的机会很少，所以你有一个报告，即便是你语言很生硬，结论性都已经摆在这儿了，但是也会人气爆棚，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2: 因为这个机会太稀有了，但是今天不是，所以这也是倒逼着现在的科普在做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对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科普，我觉得场景啊、内容啊，包括我们的表达方式都非常重要，但是核心还是离不开科普人，人的坚守是最为关键的哈。有很多的科普人一直坚守在这个科普的事业当中，包括我们在座的两位嘉宾老师也都致力于做科普这件事儿啊。所以接下来也想跟二位老师聊一聊初心的话题，就是先问问大鹏老师吧，就是您当年走上这个科普这条路，近20年的这个科普生涯是怎么开启的呢？
0: 因为找工作。对，就是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当然是找工作哈，来到这个单位，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对这一块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前几年当时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做研究嘛，就是科普研究所，我们主要做研究，所以当时接触到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在科普上有所研究有所这些建树的国内外的专家，对，国际的国内的，那你会看到其实大家虽然专业背景会有所差异，但是对科普这件事都是非常热爱的。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工作的推进或者深入，那我自己的视野也被打开了。你比如说我们从事某一个垂直领域的工作，可能你的结交的人或者你认识的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当然会越来越深入，但它不会特别广。你比如说我们做科普的研究科普的，我能认识医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天文的，或者亚楠老师，我们也是因为科普的这样结缘的嘛，对，有航空航天的，等等，所以这个对我个人其实也是一个，一是视野能够打开，另外一个知识面，然后你对自身的对科学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浓厚，所以这些年除了工作之外，我其实这几年养成的习惯就是拍了身边的花花草草啊，就是特别小的不起眼的小花，就可能我们日常走路过的时候你基本都不会看到，但如果你俯身下来你认真的去看，那个自然界也是非常美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科普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个反向的激励或者促进，所以就是 回到您说的这个初心，

0: 看到啊，原来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方式跟方法支撑的。
1: 嗯，
0: 对，所以再回到初心，其实也是渐渐发现的一个过程哈。就是因为首先还是为了工作嘛，对，但在工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乐趣，跟越来越多你其实是愿意投入你的时间跟精力去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所以就是把兴趣跟爱好变成你的事业，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虽然您说的好像像阴差阳错走上了这行，但我觉得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个
0: 偶然中跟必然的关系吧。
1: 对对对，
2: 不是有点。
1: 那亚楠老师，您也是从事这个科普工作20多年了，是吧？
2: 对，我也从事正好21年了。对。
1: 您也像大鹏老师是阴差阳错的接触的，还是说一开始就坚定的选择了这条路？
2: 我没有，我是转折过一次的。我以前是在工业企业，后来觉得自己对工业企业这个工作呢兴趣不大。虽然我那几年做的也挺好，但是我还是离开了，然后就找想干什么嘛。这时候我其实原始的爱好其实起了作用，因为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喜欢科普写作，但那时候不叫科普写作，实际上按照当时那个心态，就是我们喜欢去研究一些科技史上的小故事，然后呢又有分享欲，就想那个时候想把它印成签字，登在小报上给别人看，最早是登在校报上，然后后来登在地方的这个媒体上给别人看。那我觉得就满足了科普工作者现在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你愿意琢磨点事儿，愿意研究点跟科学有关的东西，另外你还有分享的欲望，想把它告诉给别人，
1: 对，
2: 让别人一块享受你这个成功的这个喜悦。那后来我就依托着科普写作的这个爱好，就是应聘到航空知识杂志社做编辑，实际上是有点爱好牵引的意思。
1: 您二位在做这个科普过程当中，您觉得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应该最应该坚持的是什么？大鹏老师。
0: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者是最应该坚持的就是还是做好本职工作哈，因为我
2: 他是研究型，
0: 本身是做研究的嘛，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呈现到科普工作者面前，就是科普工作者实际上他也是需要学习的，或者说我们说做科普的人也需要被科普，对吧？他被科普的可能除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那同时也需要有一些科普的方法论的指导或者说参考，对吧？是因为我们研究，比如说刚才前面讲，你要自己的目标受众你要明确，然后另外一个要讲故事，那这里边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那这些可能是对我来说是一直需要坚持跟推动的。对，或者说我自己比较侧重的方面，是因为从日常的跟科技工作者交流的过程中，可能大家也会说，哎，我看过你的书，那里边也很有启发，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反馈，对吧？不是说我发了什么很重要的论文，那同时从坚持的角度来说也是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科普的这种方式方法手段包括我们的理念都是要在不断的在往前迭代的。
1: 那对于亚楠老师，您是冲锋在一线的，就是属于科普前线的人员，您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
2: 我觉得作为科普工作者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有点科学研究的心态，虽然你不是科技工作，你不是科技工作者，你可能没有科技工作者那种研究的本事。
1: 我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那种好奇心吗？
2: 对，就是探索的欲望。因为很多我们在准备，因为科普工作需要大量的素材，但是这素材的真实度、可信度，包括可传播性，你要去做大量的辨伪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的事迹报道，可能英国人和美国人记录是不一样的。甚至不同年代17世纪和16世纪记录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了寻找一张好的插图或者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可能要用大量的史料去互相的印证，所以这个过程是其实背后还是有点艰苦的。那如果你科普工作者只看到第一个史料你就把它认为是真实的然后拿去传播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弄的那个不太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研究的心态，就我自己

0: 因为我们过去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科技文章，我们拿来的科技文章发现其中有我们不懂的，我们去问作者，发现作者也不懂。那这个就让我们很费解，就是如果作者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但是他还要用让这个文章去传播，那岂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你的责任心还是差了一些。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你得有科学研究的心态。我可以水平低，但是在这个水平上我是负责的。那我向公众传播的时候，永远都是以这种科学研究的心态，我跟你一起去探索。我可以有不明白的，甚至我们俩探索，我们一起探索可能也是失败的，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结论。但是不妨碍你的道路线的方式的正确性，这个是应该坚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说科普也得用科学的方法去做
1: 啊。说一下对于未来的这个科普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和美好的一个前景规划。
2: 梁老师
0: 进来。我的期待就是希望那个科技界就是刚才我说的科技工作者们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做科普的实际上背后的后盾是科技工作者。如果这个中间的联系弱化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单凭我们这些专职的科普工作者是没有，可以说是这个无源之水。所以我们希望科技工作者能够更多的以科普的方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素材，更多的资源，让这个我们能够在科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那大鹏老师呢？
3: 也是回应一下梁老师，科技工作者实际上是科普的源头活水，但是这个源头活水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的指导也好，或者说参考也好，这样我们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让自己有限的时间内的科普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我发现两位老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哈，也希望未来吧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咱们的科普队伍当中来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哈。那说到底呢，科普呢它不只是一次活动或者是一场直播，它应该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烟火当中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参与其中，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怀柔区扫黄打非工作机制办公室联合区委网信办、区教委、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原创音频栏目小苗电台，栏目以绿色阅读、远离有害出版物为核心，通过青少年与科学家、艺术家跨界共诵的创新形式，凝聚社会力量，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选播来自小苗电台的诵读作品《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作者是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同学高佳音。共读嘉宾张梦雨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欢迎收听。
5: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 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的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绿色阅读

0: 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1: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0: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们常听这样一句话啊，说哎呦，你这身材怎么保持的呀，这么好啊，一直都这么瘦，真羡慕你。但是这样的一个

0: 嘛，它都越来越好嘛，是吧？
1: 数值也在不断的变化，
0: 不断变化的这事儿。那么总而言之呢，就说咱们这宝贝儿呢，你是在营养好还是不好呢，你可以一眼望去，用肉眼望去，你这孩子在同班的同性别的，你别女孩跟男孩比，男孩跟女孩比哈，你看您这宝贝儿在这人群当中是属于中啊还是下呀还是上，这是一个粗略的。要细呢，像流行病学调查，就医学这方面，他要用数值去做那个统计分析，画出这曲线3%、10%、25%，一直到中间50%再往上走，75%、90%。

0: 存在我说的刚才那些定义里的这些那些问题，你排查没有，那么呢你给他进一个饮食调整，你现在正在长个儿呢是吧，你首先你的热卡要够啊，你热卡不够啊，那么呢你的什么什么你要怎么吃，要把它比例饮食啊搭配好。
1: 那比方说说哎呦这孩子他就是不爱吃饭，坐在饭桌上他就哎呦就
0: 太好说了
1: 不高兴，然后就觉得说哎呦吃两口就饱了，我胃口就小，怎么办？
0: 其实我们有那个调整脾胃的那种中药，其实咱们国家还挺好的，有中药哈，西方都是那种西药哈，就是增加食欲的，咱们这个我觉得调整还是不错的。那么也有的呢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特别是到了小学六年级该考初中或
1: 小升初，
0: 哎，对，考高中的时候孩子容易厌食，
1: 对，
0: 叫神经性厌食，
1: 压力太大
0: 啊，压力太大，就是这种孩子一般有什么偏向啊，就是说内向，什么事都往心里去，完美主义，干什么事不能有瑕疵啊，他容易厌食啊，学习特别好，几天不吃饭他都不知道饿，但后来就特别倒，
1: 靠什么能撑着呀，
0: 撑不住啊，他撑不住，到后来他骨骼变形嘛、
1: 哦、
0: 骨骼变形他不光是瘦啊跳体重啊，他那个骨骼呢就开始就用那个贝贝夹似的那个打钢筋嘛给他撑起来，因为他已经没劲儿撑那骨骼，都开始塌陷，就是胸腔这个骨骼就往下塌嘛，他
1: 因为营养
0: 钙丢失了
1: 什么都没有了，
0: 他也不喝奶嘛，他就那个孩子就是家里很焦虑的，就是说怕这孩子活不了，因为这种情况真活不了的，鼻子里插管子往里灌嘛，灌营养素，灌到一定程度他就有饥饿感，要么他饿到后来各个脏器都衰竭了嘛、
1: 哎、
0: 都衰竭了他就更没有吃的那个食欲了，
1: 太可怕了。所以就是如果说啊家里的孩子开始有这种迹象了、
0: 嗯、
1: 啊就不好好吃饭了
0: 啊，
1: 不爱吃饭了，而且他一天不吃饭他也不觉得饿了、
0: 嗯、
1: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或者说有这根弦儿。
0: 哎呦，我觉得小婉你这提醒太对了，有时家长一开始不注意，都瘦的皮包骨他才注意呢，那时候就有点晚了，
1: 对，
0: 就一开始就得注意。
1: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啊，说瘦的孩子是不是一定是营养不良，首先这句话呢不完全正确，对吧，不是百分之百说这个孩子瘦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他也有可能是他就是不是那种易胖的人群，他可能胃口就是挺大的，再有的是消化吸收系统的问题了，
0: 对，
1: 对吧？它并不吸收。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瘦和营养不良的事儿。那我们这样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营养缺乏了，我们就叫营养不良了？是单一营养素缺乏，还是整体营养素缺乏？缺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在临床上就是营养不良。那既然营养不良了，我们补呗，对吧？我们吃啊，我们大补，给孩子熬这个人参的。啊，给他吃鹿茸的，再给他弄这些这个什么什么灵芝孢子粉的啊，什么就类似这样的，是不是这样补营养就回来了呢？还真不一定。我们来听听李教授怎么说。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东区儿童医院营养科的李时莲教授，非常擅长儿童营养方面的专家啊。李教授您好。
0: 哎，大家好。
1: 李教授还在憋着笑呢，因为我在片花之前一直在说，我说这孩子缺了营养是不是要大补啊，吃人参吃鹿茸吃这个吃那，然后那个李教授一直拦着我，一直拦着我，我只是开玩笑嘛，对吧，也是说出了很多家长的一些误区和心声。
0: 着急嘛，
1: 对，所以李教授也很着急啊。如果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对吧？当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临床诊断他营养不良了，那我们吃什么给他补充回来，让他成为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0: 是这样哈、啊，就是说，确实家长着急，我们很理解哈、啊。但是这个补啊，有一句话叫虚补受补，你越是缺营养的时候你越大补，有时候倒反而补不进去，就因为呢你的那个消化能力弱了，因为你缺营养的时候呢你的脾胃的那个功能就差了，

0: 咱们这个亚洲这个人种吧，有点像就兔子似的哈，就是草类的菜类比较多，但是呢肉类还是不够，我觉得还是要加强一下。但是呢加强是这样加强，我们讲究比例，比如你这孩子胖了，那你呢就得菜呢多一点啊，肉少一点啊，1:3。你要入瘦的话呢就可以1:1，就是人跟人不一样啊，你要掌控这个比例，因为肉也有毒素嘛，排泄不出去也会代谢综合征，胖了以后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小孩也有啊哈，脂肪肝啊这些的。矿物质这块呢是特别不好算的。那么矿物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宝贝儿如果是没有那个奶蛋白过敏或者乳糖不耐的话，我建议哈，其实特别好记，就是3岁以前啊、一断奶了以后，你要保证每天呢有500毫升的这个奶，特别是女孩子。女孩子呢，因为她到10几岁要来月经啊什么这些的，她缺铁啊，缺这种矿物质包括钙呀、啊、比较容易啊，那么呢容易丢失，
1: 容易流失、嗯、
0: 哎，所以咱们要呢老喝着，
1: 所以要主动补钙，尤其是女性朋友哈、
0: 啊、对对对、嗯、然后你再大一点又要生孩子，反正总而言之吧，就说这个奶一定要喝够。我就是觉得咱们中国人吧，我这孩子缺钙的，我就特别希望他好好喝奶，这样我就省得开那个钙剂了哈。但是呢老师一来说我们这孩子不喝，为什么呢？一断奶了以后他又不喝，一喝了他又不舒服什么这那的、
1: 嗯、不喜欢，
0: 他就有乳糖不耐哈、嗯、或者是呢有不耐受这些。但是这些呢从小孩这方面我发现是能锻炼出来的，但是一到成人就很难锻炼了、嗯、就是你老不喝老不喝，他就这方面吸收技能就不好了。
1: 所以3岁以前每天孩子应该是喝多少这个毫升量的一个奶呢？
0: 为了好记吧，就是加辅食了以后咱们也要保证每天500毫升的这个

0: 好的数学家吗？
1: 最起码他要把这个事情给他弄一个平衡出来。营养是首先要做评估，你缺不缺？
0: 明白
1: 啊，然后你缺多少？然后再去进行计算，说不可能说闭着眼睛说，哎，咱们就使劲补吧，哈。那你不缺呢？你不缺，你把这个补了，那个营养素可进不去。比如说乱补，结果是啥样？你不缺钙，你使劲补钙了；你缺铁，你没补上，那你铁更补不上去了。
0: 哦，就是，不是说你缺了什么东西，你一味的补，然后补多了，你淤了没关系。而是补淤了其实还影响了别的吸收，
1: 那当然了，
0: 哎，所以那我们在食补上，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我吃的食物我没问题，我不用吃那些营养补充剂，
1: 根本就不用啊。
0: 对，那好，那我们食物需要怎么吃，这个孩子才能够做到一个营养均衡。
1: 食物吃吧哈，我觉得咱们国家有一个推荐的食物金字塔，我觉得那个呢，咱们在喂养孩子时候要去看这个金字塔，
0: 就是那个居民

0: 这一下180毫升进去了，
1: 这酸奶牛奶都可以嘛，
0: 对
1: 呀
0: 啊
1: 奶制品都可以，
0: 对
1: 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李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到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使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也只能维持100多年。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太空技术前沿》。月球两极附近分布着数十个长期无法接受阳光直射的陨石坑，其中一些区域温度低于-163摄氏度，能够形成棱井，可以长期保存水冰。研究人员介绍，绕月探测任务已经确认月球存在水资源，此前估计其储量最多可能达到10亿吨。如果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完全不回收用水，即使拥有10亿吨水也只能维持数年。研究人员认为，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利用垂直农业等技术减少用水，从小行星获取水资源，以及寻找更多月球水资源，都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因 AI 公司宣布其模型解决了一个数学界的经典难题，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随后联合发布公开信提出警示，引发舆论哗然，热度绵延到现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已经势不可挡，科学家该如何与 AI 做好配合，借一个世纪未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化妆、戴隐形眼镜、长时间看屏幕，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号称能洗出杂质、深度清洁、缓解疲劳的洗眼液出现在了越来越多人的洗漱台上。洗眼液确实能洗出一些白色絮状物，用完眼睛也感觉清凉舒适。但这种看似卫生的习惯，究竟是爱护眼睛，还是埋下了健康隐患？我们的眼睛拥有一个完整且高效的自洁系统——泪液系统。每次眨眼

0: 免疫球蛋白等抗菌成分，这些成分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换句话说，健康眼睛的日常保洁根本不需要外力介入。市场销售的洗眼液成分复杂，通常包括抗炎抗过敏成分，如甘草酸二甲，维生素类如 B6 B12， 保湿剂像玻尿酸软骨素以及防腐剂。听起来挺营养，但是长期使用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破坏泪膜的稳定性，洗眼液会冲走保护性的黏蛋白和油脂层，频繁使用可能干扰泪液分泌，反而导致或加重干眼症。防腐剂的累积损伤，多数洗眼液为了延长保质期，添加了苯扎氯胺等防腐剂，长期接触会损伤角膜上皮细胞，还可能造成菌群失调风险。含抗菌成分的洗眼液也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菌群平衡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有亲人遗憾离世，那么留下的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存款。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满级的账号，或者是他在游戏当中留下一个绝版的皮肤。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就把我的账号密码告诉给家人就可以了嘛，家人直接登录就行。首先就是想请您在技术层面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账号有密码直接登录是不行的。
1: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拥有这个游戏的账号和密码和登录所需的这个措施，那实际上他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这个账号，甚至包括继承这个账号。所以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做法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是从这个咱们游戏公司的一些规定上来说，可能这样做在他们眼里是不合规的。
0: 那为什么游戏公司要设立这样的规定呢？
1: 在今天的游戏行业里面，那么一直以来默认的这么一个规则，包括在官方的规则和一些法律契约的层面上，是绝大多数厂商都是明文严格禁止这个账号的包括买卖、出租、赠与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么一个转移的。那么这个主要有厂商的角度来说，还有这么几个底层逻辑考虑的方面。第一个是在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其实不光是游戏，包括所有的互联网的这类似这种服务，厂商会认为比如说这个游戏你买的实际上是使用的许可权，而不是账号的所有权。那么账号的所有权它最终还是归于厂商的。在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去看到这个事先的一个协议说明里面都会有一条核心条款，会声明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它是归属于开发商和运营商所有，玩家只是享有一些有用的一个使用权，就是包括你买的比如说皮肤啊、金币啊，甚至包括这个角色本体。那本质上在厂商看来，它只是我授予玩家在特定规则下的一种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这个许可通常被定义为这个个人不可转让、不可撤销，而且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下的未经厂商允许的这种转让账号是属于单方面的违约。
0: 那我看到新闻里的母亲说她继承87个账号哈，想问一问，普通人可能并不明白这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它有多值钱，或者说它那个价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对于一个玩家来说，一个游戏账号的价值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从有形的价值来说，它就是这个玩家在账号上投入的钱，比方说他花钱买的皮肤、花钱买的角色，或者花钱买的一些限定的这种价值，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游戏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抽卡模式，他花了钱抽了这些卡，那么这个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价值。而无形的价值部分，那就可能包括比方说

0: 的那些钱之外，他更多的是，比方说他儿子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关系，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他儿子在游戏里面的那些历史轨迹。那么这些东西对于这个母亲来说，没有办法替代，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去变现的这么一种资产。所以对这个母亲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所以他希望把这个账号留下来。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账号，我们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它上面我刚才提到那些有形资产，尤其是那些变量的物品，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游戏里面出现，但是只有这个账号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东西，那么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变现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这个账号里面有一个已经绝版的某种什么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在市面上的价值可能有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那我可以通过转移这个账号的形式，把这个账号直接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这个人他就拥有，相当于就拥有了这个道具。对，对他来说，那么这种有形价值就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了。
1: 好的，明白了。就是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故事哈，就说外国有一个男孩，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呢，跟父亲就是共同有一个那种游戏机，可能是2001年或者是02年，总之很久远了。然后在这个赛车游戏里，他跟父亲一块玩，然后很不幸的就是他5、6岁。爸爸去世，然后这个游戏机也没有再碰，直到过了很多年，当他重新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就说父亲的那个账号被标注为幽灵车手，然后他就不断的玩这个游戏，想挑战父亲当年的那些成绩哈，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和父亲并肩游戏，他能够回到童年的那段时光里，其实听起来我还觉得挺感人的，然后也有很多网友就是在这里边感觉游戏是承载情感的那样的一个载体，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哈。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所以就是游戏原来它有情感价值，也有商业价值。
0: 对的，对的。您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正好是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母亲来说，这个账号的价值所在，因为这个账号里面有他父亲曾经开车跑过这一圈的这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永久的保留下来，就仿佛看到了当年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玩游戏的这么一段时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感价值，它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用多少钱来计算的，因为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记忆和回忆。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假如说没有这种亲情，就是想从商业角度去衡量，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一个特别好的账号，它进入了交易市场，它真的能卖钱吗？在技术上怎么运作呢？
0: 其实从技术上，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我只要把我的账号和密码，或者说相关的，比方说密保的一些措施转移给第三方，那第三方就可以来使用这一个账号。所以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当然，有可能现在，尤其是在国内，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账号是通过这个实名绑定的，在官方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个实名的信息也是没有办法解绑和重新绑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方即使获得了这个密码和账号，但是他对于这个实名，因为实名认证不是他的，所以他在使用上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1: 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账号真正的卖出去。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就是这个案例当中，是法院判决，希望游戏公司配合着母亲做实名制的变更。
0: 是的，因为从厂商的角度而言呢，他为什么不允许做这种数字资产的一个转移？它其实是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呢，它是为了规避灰产和这个欺诈的一些纠纷，因为账号的交易往往它是伴随着包括盗号啊，甚至洗钱啊，还有什么恶意找回啊等等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所以，如果官方开放自由的这种账号的一个转移，那平台方其实将承担非常高的一个核实的一个成本，甚至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个防沉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责任，还有可能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这个玩家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实名制的问题。那么实名制是和法律合规是有限制相关的，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实名认证还 带有这个防沉迷系统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以及包括个人身份信息。

0: 距的一个强绑定。那么转移账号往往就意味着这个身份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会不匹配，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监管方来说是碰到了红线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玩家他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把这些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这个账号，比如说转让给新的玩家或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玩家，那第三方玩家可能就不需要再向厂商充值抽卡或者是内购，他就可以直接来玩这个游戏。那么这个角度可能对于厂商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会影响厂商的收入和流水。
1: 一说到防沉迷，我对这个问题一下子也算是豁然开朗。如果说啊，这个账号变更都需要法院来判定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很好执行的样子啊。
0: 这个实际上说，虽然说行业的惯例，厂商是不支持这种账号的直接的转移或者转让或者赠与。但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后呢，数字虚拟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它的法律定义实是有一些争议和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把它正规化和法律化。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27条实际上曾经明确这个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的。那么在类似的这种数字遗产

0: 特定的情况下，继承日者具有重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精神纪念意义的虚拟账号，但是目前而言还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繁琐的司法公证和官方协助的认定的流程才能做到这种转移。所以在日常的使用和交易层面上呢，任何第三方平台的这种比如说卖号啊什么租号啊，它在厂商的这个官方视角下，一旦通过相关的手段，比如说身份证认定的这个变更，或者说异地的 IP 的交易，或者一些特定的交易特征，它检测到的这个转让行为的话，那厂商实际上是有权它根据这个协议来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或者说甚至重置，甚至是不去受理这个因为买卖纠纷所引起的这种说我要找回这个账号的这个申诉。这个在厂商层面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1: 厂商不是做不了，而是他不想做。
0: 是的，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规避灰产的角度，还要和我们国家本身法律这个合规限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厂商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玩家都能够在游戏里面重新去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而不是说啊一个完好的一个账号继承给下一个，那下一个账号下一个使用人就不需要再给我花钱了，这个对厂商来说是不合算的吧，至少是。
1: 是我看到有的一些专家建议说，平台咱开发一个数字遗产那种开关，增加这个功能，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要操作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呀？
0: 是的，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就是说比方说一个账号的一个所有的资产，甚至是它的拥有的这些数字的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也好，

0: 比如说再过30年50年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功能可能也是必须要去开发的。
1: 首先说从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来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享受到的包括游戏在内的这样一种产品吧，我们以前把它叫做商品，它的数字化的大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这一类东西它都会变成一种某种形式的数字的虚拟的这么一个资产。比如说像最近游戏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索尼宣布从2028年开始，它的所旗下的 PlayStation 的 PS 平台的所有游戏将不再发售实体的光盘，而全面转化为数字版。玩家买到这个游戏之后，它只是下载的一个数字文件，它并不是像以前我有一张实体的光盘可以拿在手上，这个光盘就是我的。所以从未来的大趋势上，这个趋势上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我们从使用这样一个数字资产，比方说购买游戏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就是它不像我们以前买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我的，我买了一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这个硬件这个实体就是我的。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你并不对这个游戏拥有任何的财产权或者说拥有权，你只是购买了这个游戏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使用权。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上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这种改变。那么对，一旦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只是有使用权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处理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转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并

数字版权上，玩家买到了只是使用权，而并非拥有权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量，它其实上是这个咱们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在数字时代下，由这个商业利益、包括技术属性、还有法律规避、运营控制权，它共同构筑的这么一个商品或者说产品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吧。那么以前，比方说光盘时代，说你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玩家的，就是消费者的。我拥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光盘的物权，那我就可以随意借给我的朋友，我还可以二手转卖，甚至捐赠。那么这个对于厂商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再次获得的。然后呢，对于数字时代，

我们常说什么用外挂这样的方式去作弊，那也不应该追究用户的一个责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一般的用户可能不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大量的这种数字的这个游戏里面，它存在的比方说我这一段时间厂商可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邀请了某一个明星来做代言，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赛车游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有现实中的那些赛车的品牌出现，比如说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些车辆的一个授权。然后还有在比如说体育类游戏里面，有足球游戏、篮球游戏里面还有这个真实的球员的一个肖像权，还有包括联赛的一个冠名权等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这一类授权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说我授权给你这个游戏你就永远可以用，一般来说这个授权可能只有比如说3年或者最多10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一旦授权到期了，那这些权限就会被原本的所有方去收回，那么厂商

0: 对啦，看起来它是由，现金或者钱去换取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比起每个玩家在游戏里面投入的游戏时间，比起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所留下的一些记忆，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游戏对于玩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有保存意义的这么一些东西。
1: 对
0: 就
1: 对，
0: 像刚才说，你购买的那些东西，你投入的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明面上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游戏背后，它可能伴随着很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玩家的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不可逆的，也是很难消除了、再也找不回来的这么一些回忆。这些
1: 呀。
0: 东西对于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 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母亲，她可能也想看看儿子。比如说，最后登录的是哪一天？最后登录的是哪一个账号？他可能就想看看儿子曾经在那里的那种痕迹啊。
0: 是的，是的，
1: 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未来哈，这个数字遗产这种归属和技术发展，可能大家需要从观念上转变。那就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哪些总结呢？
0: 首先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玩家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游戏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你花钱的那些部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花钱，你投入的时间，你投入的社交，你留下的那些回忆，这个对于一个玩家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厂商来说，虽然我并不反对往厂商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利润，但实际上也应该从一定程度上去考量到，说现在在这个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它确实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在今天有一些大厂已经在提供这样一个数字遗产的一个转移的一个代理的这么一个功能，比方说像我们常用的这个 iPhone 手机，苹果它是在你的 iPhone 包括你的 Mac 产品里面是可以指定一个受信任的联系人。那么当这个本身的使用者因为意外或者说其他什么原因，比如说身故之后，那么这个联系人是可以凭借包括他的死亡的证明或者说访问的密钥，就向苹果申请去获得这一个账户下面的与这个人相关的，比如说 iCloud 的照片、备忘录、还有文件等等个人数据。那么这一类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游戏产品里面也应该是存在相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东西的。我们的厂商应该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或者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新闻例子里面一样，这个母亲她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这个道具，或者说这些皮肤什么，对于母亲来说，它其实并没有价值。母亲更看重的是他的儿子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轨迹、那些记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某种形式可以把它转移给这个母亲，或者交给这个母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么高速发展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虽然在游戏行业呢，现在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厂商他都会认为这个游戏它提供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我们先暂且不去争辩它到底是好或者坏，或者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我刚刚提到了，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支持在一定合规前提下转移的。当我们以如果能够认可说游戏里面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哪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从用户层的角度、从厂商的角度，甚至包括从法律的角度，三方应该最后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这个我即使是我没有拥有权，我只有使用权的这个账号里面，有哪些东西我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数字遗产来转移，甚至是这个来继承的。那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它才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冰冷的一个数字。
1: 说得好，好，谢谢您，多边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哎，
1: 好，再见。
0: 好。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

0: 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3: 哎，您好。哎，练文好。
0: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945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呢，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呢饭后呢犯困。所以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
0: 是啊。
3: 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0: 所以也不好
3: 、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0: 三分之二
3: 概念。
0: 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3: 对
0: 这种是可以的，
3: 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

0: 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1: 我说一下列文那个观点呀，它很有代表性，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说电全麦面包，是吧？哈，我们一起把它说透。
0: 哎，对，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1: 对，我们一点就是加工的精度越高，它的营养的损失就越大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啊。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是越粗越好，对吧？
0: 哦、
1: 啊，这个咱们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啊。我们先说下加工的那个精度啊。我们一粒麦子啊，麦子它的营养主要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30%的麸皮和胚芽，是吧？啊，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B族维生素。啊，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粗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植酸，
0: 植酸，
1: 对的，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我们钙、铁、锌的吸收，而且我们粗纤维啊，对肠胃的它是个动力，同时也是有摩擦力，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老人呐、孩子呀、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0: 啊，
1: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觉得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0: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或者说减肥，他们觉得全麦面包。

0: 啊，
1: 对，所以说我们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来看那个配面表，它如果写全麦粉排的第一位，它比较靠谱。
0: 哦，
1: 啊，如果它写的是小麦粉。这个就不靠谱，
0: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啊。
1: 对，
0: 有一些全麦面包，可能它的配料表上写的小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掺假的风险啊。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嘛，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1: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每个人来讲的吧哈是不一样的。我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哈，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所以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0: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对
0: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1: 对。
0: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1: 升血糖是吧？它是这样的啊，你要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的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那种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0: 所以淀粉少一些，就是升血糖会偏慢。
1: 对，就会慢一点。
0: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被大家用来熬杂粮粥。有些人觉得熬得越烂越容易消化。那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是熬粥，第二种焖饭，就是和饭一起。

0: 也是胡画的比较充分，伸长也快，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什么呢？给老人呢、啊、孩子啊、脾胃比较弱的人熬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加糖，也别放碱，是吧？你放碱，我们原来说碱面馒头对吧？它虽然是吧还更稠了、更香了，但我们说了 B 族维生素，你给它毁掉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的什么呢？像这种营养啊和养脾胃两头都占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把杂粮先泡一泡，泡到什么软而不烂。啊，泡了把软不烂，这个时候呢。

0: 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1: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像小孩儿，他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他肠胃的功能稍微弱一点，你这会儿破壁给他吃，他就好消化，
0: 更好消化一些，
1: 更好消化。
0: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1: 对，
0: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医。

0: 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冻里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1: 哦，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他是不能碰的。

0: 得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1: 但我也你跟你讲、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哈？
0: 嗯。
1: 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0: 一
1: 想吃，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0: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是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对。
0: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
1: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蛋炸的地方，我吃了可能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是吧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哎，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哈？哎，你说我打个比方说，哎，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0: 啊、就拉肚子，
1: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啊，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0: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拿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 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的升糖速度要看种类，也要看做法啊，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杂粮都低升糖。
0: 是。
1: 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炒米。是吧，糙米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了比较松散，消化酶了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来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是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所以我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给在这儿来讲，那个糖尿病人也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0: 注意事项。
1: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呀、燕麦呀、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是。杂粮也是粮食啊，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正常，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你要是还添一碗大米饭，那你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我现在平时在单位里吃，因为我们单位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1: 对，
0: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1: 总量控制，
0: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少一点，
1: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0: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1: 对，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 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

0: 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树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0: 啊，
1: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它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
0: 嗯，
1: 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
0: 嗯
1: 啊，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它尤其不够。
0: 嗯，
1: 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哈，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铁没有跟上。
0: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
0: 嗯，
1: 主食里面
0: 为主，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
1: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那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
0: 嗯，
1: 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就比纯素要稳妥得多。
0: 嗯，
1: 所以纯素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也够不够？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那、这个，我们要贴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0: 是、
1: 这方面。
0: 嗯，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这个鸡蛋，对不对？
1: 对，
0: 这些
1: 是可以的。它
0: 是
1: 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他们说那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那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0: 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大队部一片肃静，何志军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面色凝重。耿辉低声说，乌云的事迹军区已经在整理，荣誉称号马上就会下来，地方政府也准备在乌云牺牲的地方立一块碑作为永久纪念。何志军闭上眼睛，我的战士已经牺牲了，已经牺牲了。是啊，这是为了活着的人，为了更多的战士可以学习和纪念乌云呢。何志军闭着眼睛点点头。

0: 雷多谈谈，训练还是要加大力度、强度，类似的牺牲尽量避免发生。唉，尽量避免发生。哦，对了，军区职工部通知，这批提干的士兵要去参谋学院短训。林瑞就不用回大队了，他去乌云家以后直接去参谋学院报到。何志军点点头，嗯，可以。列车呼啸着掠过大地，穿着少尉军官制服的林瑞背着九一大背囊下了草原上的长途车，当地武装部的部长牵着一匹马在等他，他翻身上马，挥动缰绳，两匹骏马在黄昏的草原飞奔。武装部长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前面那个蒙古包就是乌云的家。林瑞收慢坐骑，黯然问，他知道乌云牺牲了吗？嗯，知道，我们和民政局给他送过牌匾和东西。林瑞看着破旧的蒙古包，心里一阵发酸。断断续续的歌声从蒙古包门口传来，一个衣着褴褛的老妇人坐在门口唱歌，武装部长翻译，儿子啊，你是那草原上的羔羊，你偷跑出去吃草，草不好吃，还是回来吃奶吧。林瑞受不了了，翻身下马，大步跑过去，老妇人对他伸开双臂，林瑞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妈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乌云。老妇人深陷的眼窝淌着浑浊的泪，抚摸着林瑞的军装，嘴里嘟嘟囔囔。武装部长低头翻译，他说，乌云只是出去吃草了，还会回来吃奶的。林瑞低下头，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草丛中。妈妈，我是乌云的战友，是乌云的亲兄弟，可我没照顾好他，是我不好，您骂我，您打我呀。武装部长低声翻译成蒙语，老妇人抚摸着林瑞的脸嘟嘟囔囔。武装部长翻译，你是乌云的战友，乌云从草原飞出去，有你和他在一起我放心，你是好孩子，乌云不懂事，乌云写信告诉我，全靠你才能当上军官。林瑞低下头抽泣着，妈妈，都是我不好，我恨我自己。老夫人听了武装部长的翻译，唱起了一支歌。武装部长低声说，儿子就是天上的星星，妈妈就是月亮，无论走到哪儿，看得见星星的地方就看得见儿子，看得见月亮的地方就看得见妈妈。夜色当中的蒙古包，油灯下，林瑞坐在蒙古包里面，拿出那些信封递给乌云的母亲。乌云的母亲打开看看，是钱，就推回去。林瑞固执地塞进他的衣襟里。晨色渐起，乌云的母亲走出蒙古包，看见穿着迷彩服的林瑞在劈柴，他笑着端出一碗奶茶，林瑞擦擦汗走过来喝茶。一望无际的草原， 林瑞纵马牧羊，吴云的母亲站在蒙古包前眺望远方。林瑞纵马回来，吴云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进去，已经给他做好了饭。林瑞坐下，吃手抓羊肉，喝奶茶，噎住了喷出来。吴云的母亲笑了，他也笑了。晚上，林瑞在熟睡，那双粗糙的手抚摸他的脸，眼泪吧嗒吧嗒滴在他的脸上。吴云的母亲抚摸着林瑞的脸，念念有词。早上，林瑞起来，看见吴云的母亲拿来一身蒙古服装，他换衣服，吴云的母亲给他穿着，嘟囔着。林瑞钻出蒙古包，敏捷地上马，整个一个蒙古小伙儿。吴云的母亲看着他的背影，笑着念念有词。黄昏，林瑞在练拳，吴云的母亲坐在蒙古包前面看，几个小伙子纵马过来，要林瑞摔跤。林瑞和蒙古小伙子摔在一起，学着蒙古摔跤的动作。吴云的母亲慈爱地笑着，看着。晚上，林瑞把自己的照片递给吴云的母亲，吴云的母亲仔细地和吴云的照片挂在一起。早上，换好军装的林瑞背着背囊翻身上马，和武装部长纵马走了一段。林瑞勒马掉头，看见吴云的母亲还在那儿挥手，他举起右手在马上行了个军礼，咬咬牙纵马跟武装部长走了。到了车站，武装部长送林瑞上车，林瑞叮嘱，麻烦你们多去看看他，我会寄钱过来，需要什么你们就直接给我写信打电话，他要是病了需要钱你们赶紧说话。武装部长点点头，放心吧，我们也有政策照顾的。车启动了，林瑞在卧铺车厢把背囊打开取洗漱用品，他在里面一摸，脸色变了，右手慢慢掏出来，是个不裹好的小包裹，他打开，里面就是那些装钱的信封。林瑞扑到窗户上，看着外面掠过的草原，列车在大草原上呼啸而过。到了省城，背着大背囊的林瑞下了车，找到公用电话，拨了号码。
1: 我是林瑞，接大队部。啊，政委啊，我是林瑞啊。乌云的母亲不肯要那些钱，连抚恤金都不肯要。对。啊，好，我给武装部寄过去。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0: 从邮局出来的林瑞穿着少尉长服坐在公车上，大背囊放在他的两腿间，他在看着窗外出神。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妇人，林瑞急忙让座，老妇人道谢，林瑞看着她的满脸皱纹，鼻子一酸，掉过脸去，她的表情又忧伤又期待。公车停在了财经大学门口，林瑞兴冲冲地下车，他背着大背囊，戴着帽子，整理自己的军装，准备进入校园。可他一下子就看见了谭敏笑着往外跑，他笑了，赶紧走过去，却发现谭敏并不是冲着自己的方向笑。他疑惑地看着谭敏从自己身边的人群跑过，一辆蓝鸟停在路边，一个男人站在车外捧着玫瑰。谭敏兴冲冲地跑过去，扑在那个男人的怀里。林瑞定睛一看，月龙。他大步跑过去，车已经开走了。林瑞满脸都是不相信， 打了一辆车跟着。他在车里看着前面蓝鸟车里面的玫瑰花，还有谭敏依偎在月龙肩膀上的背影，眼睛睁大了。优雅的西餐厅，穿着西装的月龙和谭敏含情脉脉地相对而坐，吃着西餐，饮着葡萄酒。谭敏更漂亮了，长发披肩，眼神水灵，不时被月龙逗笑。穿着少尉军官长服的林瑞背着大背囊，看着人们木然地走进餐厅。侍者问：“先生，您几位？”“我找人。”侍者看了他一身军装，还有破旧的大背囊。“请问，您找哪位呀？”林瑞看他一眼，眼神里面的锐利让他感到胆寒，退后。月龙对着门口坐，正在和谭敏说话。谭敏被逗得前仰后合，月龙说得兴高采烈。林瑞慢慢走过去，站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月龙觉得身边有人注视，侧脸，惊喜的一声：“哟，林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林瑞不看走过来伸出手的月龙，只是看着谭敏。谭敏的脸色白了，惊讶地站起来：“林瑞。”“谭敏，我一直希望我看见的不是你。”“啊，林瑞啊，你都看见了。我月龙不是想撬你的女友，我们俩是真心的。”林瑞看着月龙，握住了拳头，眼神冒着寒光。“林瑞，咱们可以坐下谈谈，你和我动手占不了便宜。”林瑞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月龙又说：“林瑞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以为还是咱们小时候在光明桥头打打杀杀呀？你动我，警察马上抓你。我现在是区政协委员。”林瑞冷笑：“流氓也能当政协委员？我瞒着别人不瞒你，我是走了黑道了。

方站起来几个小伙子，手都在兜里。月龙苦笑，哎呀，值得吗？你是解放军军官了，是不是？为了什么？

0: 他走黑道，我不可能一辈子走黑道。去年我做了几笔大的，真的赚够了，我不贪心，现在已经在转轨了。林瑞啊，你相信我，我会对他好的。你以为你洗得干净吗？你的钱带着血。你应该相信我月龙的能力，这个店就是我的，你在这儿动手不可能有任何便宜。我告诉你月龙，别以为有家伙我就怕你，我林瑞什么脾气你也知道，就你这个破店，这么几个破人，还有几杆破枪，在我眼里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今天不和你动手，是不想连累谭敏，他还是学生。他转向谭敏，谭敏，跟我回学校。谭敏看着林瑞，害怕地说：“
1: 不，我不回去。”
0: 哎呀，我又不打你，你跟着我走，这个地方不能待。
1: 林瑞，我求求你，我跟他是真的。
0: 那也得看跟谁。林瑞的声音提高了，走黑道的你也跟。周围的食客都起来看这边。月龙一挥手，盘点，关门。食客们都出去了，月龙的手下关门。

能不能站着出去的问题。月龙的眼中露出凶光，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也别欺人太甚，谭敏是我的女人。林瑞看着谭敏，你跟我走。

0: 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战友兄弟。你知道我是特种部队的，你就该知道我的手段。林瑞一巴掌拍在了大厅的钢琴上，钢琴的腿咣的一声就断了，零件散了一地，钢琴的壳子上有一个偌大的被拍裂的手印，所有的人都后退了一步。我现在走出去，谭敏要跟就跟着我，你敢拦着我，你月龙走到天涯海角都要做噩梦。林瑞大步走向门口，没人敢动，他一脚踢开门出去，站在外面，谭敏并没有跟出来。林瑞眼前发黑，嘴唇翕动着，怎么会是这样？是我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0: 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说从头，新闻故事有来由。

但是你究竟方方面面来说合格不合格，不只是啊已经是拿着证了能够开车上路了，没有这么简单。很多的时候你在路面上开车，你看就有那个抢行的啊，这个呵，在马路上画龙的，哎，

就先说眼前这个事情，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刚才我说了，这个事儿讲完了，真相大白，谜底揭开，肯定有朋友会说不复杂呀，就这么点事儿啊。但是他的教训确实啊，这个还是非常的明显，特别值得大家深入的思考。什么事儿啊？前段时间这个事情发生在

我看这个上下文啊，这位张先生应该没开车。他这种事情啊，首先你看他为什么打电话到派出所报警？为什么呀？不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情，他没打122。对，这没错吧？哎，这咱们分析。再有一个呢，他应该是没开车。我这么想，这么猜，在街上，在路面上，也会发现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啊，这个机动车拐弯，一个不留神，哟，他没注意行人或者自行车，那位急了，哎，你倒是看着点啊！虽说没碰上，但是人家不高兴了，不高兴，你这机动车这司机，你倒是说几句好的呀！哎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的我这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啊！我着急给家里老人买药去。那位说，您说的是那个侯先生那夜行记，对对，跟那没关系。就你说你态度好一点。结果呢，这司机好，他那火啊更大。哎，你看看你自己没注意，你看你凭什么说我呀？得，发生这种无谓的争执，这种事情。就问一句，在路面上是不是有？为什么说开车你开一辈子得活到老学到老呢？你看，前段时间我开车在路上，那个路口啊，车多，好多车都挤在一块儿。有一位，嚯，他着急，一脚油门，咣，把我那汽车那反光镜啊，给撞歪了。哎呀，那我没辙呀，我把窗户摇下来，我跟那位说，我说哥们儿，我说你也太着急了。他也把窗户摇下来，冲我一乐，哎，对不起啊，那个不要紧的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帮您把这个反光镜掰回去行吗？我说行，您受累，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彼此你看相互之间有个理解，互谅互让。哎，那么这个事情呢，咱们单说啊，说回这个事情，这位报警人饮酒之后在街面上行走，在这个路口什么地方。

那警察没办法啊，就只能调阅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这个画面是进行核查。正查着呢，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男的，这男的呵，他这个文中是这么说的，踉跄赶至现场，那意思啊，看那个就是那个形容那个场面，他应该是一路小跑来了，来啦来啦，警察同志我来啦。警察一看，不是您哪位啊？哎呀，我非是旁人，我乃该车驾驶人，这车是我开的，你开的？哎，我开的，就是我就是该车的驾驶人。这儿咱提醒一句啊，大家别忘了，确实那张先生对他是喝酒了，但是呢这个警情是他报告的，他报告的理由是什么呢？跟这个开机动车这位发生争执，对方有这个酒味儿，说明他怎么回事情啊，他喝了酒了，酒后驾车。这个案子是打这儿来的，警察要查清楚的也是这一点。后面来的这位自称自个儿是这个车的司机，哎，民警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吧，咱们比对一下那个公共视频拍到的画面啊，公共视频拍到了现场的画面，哎，就发现这个自称是司机这人跟那个事发的时候车辆上头显示的那个驾驶人体貌特征太不一样了。打个比方说，那位真实的驾驶员呵，胖大魁梧，后面来这位呢踉跄而至到现场，声称他是司机，这位瘦小精神，这不是一个人啊。而且他这个画面当中分明的显示，咱们刚才说了，这机动车上警察来的时候一共有几个人？仨人。这仨人都说了这车不是我们开的，但是通过比对画面，民警发现实际的驾驶人他正在现场，哎，始终否认这车不是他开的。这仨人当中其中一位男士就是他，后面来那主呢声称这车是他开的，他呀有个词儿叫顶包。哦，警察怀疑后面来这主你是来顶包的，你看行了，带到派出所进一步的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哎，真相大白，就问这个机动车的实际驾驶员，这人喝酒了，那张先生他说的没错，尽管他也喝了，他们之间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争执在这个里头不重要了，哎，重要的是这个驾驶员到底是喝酒没有？答案是什么呢？喝了，而且喝的还不少。那么这个人呢？哎，这可没完啊！不只是他这个，实际上是醉酒驾车，他达到了醉酒的标准。不只是这个，跟警察说实话了啊！我在驾校学习，大伙儿一听。那倒是，谁要是想开车的话都得先去驾校学习，这话没错啊。啊，您听差了，他这个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过去时。是啊，哎，他在驾校学习，你看他跟警察说了，我已经在驾校学习了。哦，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了。大伙一听说得过去啊，他已经掌握了机动车驾驶技术啊、哎、不等会儿，不对了，还得问一句。当然了，民警肯定得问，哦，在驾校学习了啊，会开车。

考试了吗？拿着本了吗？多次未能通过考试，仍在学习，好吗？没本啊，没考过呀，啊，得。大伙一听，麻烦了，不只是醉酒驾车啊，他没有驾驶本，没有这个驾驶员的资格。对了，那怎么回事啊？嗨，这事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怪他自己。说实在的，这个不是我说啊，咎由自取。首先没有驾驶资格，无证驾驶，这是违法行为吧。然后醉酒驾车，与人争执。哎，也就是争执啊。你说他这样的，这个想起来相声八扇屏里面说的那个莽撞人，莽撞人是张飞张翼德。可你别忘了，这位张将军，人家是有勇有谋。这位呢，就这个醉酒驾车、无证驾车这位呢，哎，没说嘛，根本就不计后果，法治观念淡薄，没法说他。哎，这要是一个不留神，再出点别的事情，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怎么回事啊？事发当晚，这主啊，跟朋友们聚餐饮酒，哎，喝完酒之后啊，这里头也是一个生。

你觉得算是喝的合适好了，就是你啊，喝完了之后你还想喝的时候，你就千万别再喝了。有那样的，在饭馆里头本来已经喝了不少了，一招手叫服务员来，过来，把那菜单拿来，我们再加俩菜，哎，还得继续给我们上酒啊，上酒，你们这还有什么好酒啊？那边跟他一块吃饭的就紧着拦着，不需要了，都吃好了，不要加菜了，加菜就剩下了，浪费了，酒也不要了啊，都喝好了。不行，这位一听急了，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是不是正高兴的时候？告诉您，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临界状态了，真的。您问问那个有经验的上年岁的人，有那个生活经验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添酒了，哎，到这儿就可以了。

第一个刚才说了，认为自己还能喝，你看我这还没喝好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上酒。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快喝多了，就不要再喝了。第二种情况就说了，你看虽说喝多喝了几杯，你看今天贪杯了没关系，我清醒，脑子好，这倍儿明白。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其实已经高了，他自己并不知道，就是你这个控制能力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他自己认为，他为什么认为他觉得他哎，我清醒啊，我没事啊，那是交感神经兴奋带来的那么一种体感，不代表你是真正的清醒。但这位呢不吝呢，北京话叫不吝，哎，满不吝。嘿，其实这车呀是他的朋友，他就是朋友的车，朋友开，他那意思哎，去不用你来了，我学了车了，我在驾校学车的，而且我经过考试没过，哎，就别提考试没过了，听着真吓人。哎，我能开，行了行了，你们都坐着啊，踏踏实实我开车，心存侥幸驾驶他人车辆上路，行驶到事发地段，跟这个行人张先生，哎，你看这说清楚了，张先生是走道的，张先生虽然喝了酒，但是他走路，行人因为通行问题发生纠纷，张先生不干了，你不讲理啊，因此报警。这位一看又坏了，对方报警了，这下麻烦了，你看怎么办呢，他无证还醉驾，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打电话给好朋友，你赶紧过来吧，帮我顶包。这位好朋友呢，好吗，也够可以的，行了，马上就过来。哎，到了现场向民警做了虚假的陈述，包庇呀、啊、对呀、啊、行了。这个首先这开车这位涉嫌危险驾驶罪，哎，那位说那顶包那位呢，顶包那位啊涉嫌包庇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喝酒那位啊，醉酒驾车那主就甭说了，他不具备一个明白法规的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这个条件。那包庇那主呢，你看太不应该了。所以警方提示，没有取得驾驶证严禁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更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而为他人顶包，这就是涉嫌包庇罪，面临刑事责任。你瞧，其实呢，这个案件过程当中，这个事情里头，这俩人涉及案件的这俩人，哪怕只有一个，多少有点理智，哎，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个知法明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九至十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期。北京日报的消息，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中国传统神话小说两大巨著便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熟悉这两部小说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感觉，这两部小说当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相同的，甚至是出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诸位好，欢迎准时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哪吒和二郎神杨戬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而这两个人物同时都出现在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并且把这两部小说当中所涉及到的两个人的故事串联在一块儿看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哪吒闹海之后，跟随着周武王讨伐纣王，而《西游记》则是补充了哪吒在列入仙班之后的故事，比如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哪吒也曾经与之对抗，却惨败而归。那么《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又有怎样的不同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继续为各位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5: 各位都知道，《封神演义》是推崇道教的小说，而《西游记》则是推崇佛教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呢？首先，这两部小说全部都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整合而来，而且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其中必然就糅合了中国民间的不少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比方说李靖、哪吒、玉皇大帝等等。这是我国古代民众不自觉神话历史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两部小说却是因为取材的真实历史不同，自然就会发生许多根本上的不同。而最明显的就是《封神演义》推崇道教，《西游记》推崇佛教。不过虽然这两部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却也因为众多人物的相同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五教主，他们分别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他是红军老祖的大弟子，掌管着人教，曾经三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也曾经一气化三清，战败过通天教主。在《西游记》当中，他住在离恨天当中，是三清教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帝混元教祖太上道祖，也称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红军老祖的二徒弟，掌管的是阐教，他的弟子也很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像佛教当中的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以及过去七佛当中的巨流孙佛都曾经是他的门人弟子，而杨戬、哪吒、李靖等人都是他的徒孙，后来他成为了三清教的主。

0: 武馆，西游记当中的玉清圣地先天教主，通天教主则是红军老祖的三徒弟，掌管的是截教，他的门人弟子最多，但大多都是滥竽充数的。不过他也是为上天做出了不少的贡献，雷公电母、普天星象几乎都是他的门人。通天教主听信众弟子的谗言，摆下了诛仙和万仙二阵，堵住了姜子牙的去路。后来多亏了四大教主同心协力，才破了此阵。他就是西游记当中三清教的另外一位教主，上清圣地通天教主灵宝天尊。接引道人是西方教的教主，住在西方极乐之乡，此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常年累月不曾离得清净之所。后来受人之约，三颗舍利取下了鹿仙门，与老子原始共破通天恶阵。准提道人呢，是西方教的二教主，曾多次来到东土度化有缘人。他比接引更开明，也多次帮助阐教解危难，可以说是二道皆通。他手中的加持神杵和七宝妙术可谓法力无边，通天教主曾经两次败在了准提道人的手中。而在小说《西游记》当中，最厉害的莫过于如来佛祖，他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在犀牛贺州天竺灵山鸠峰顶上修得了六丈金身。此人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刚一出场便化解了天庭大难，后来又多次显露身手，帮着孙悟空破了重重的磨难，堪称西游记当中的巨无霸。而另一个同样也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有些好奇，说这个人是谁？其实他不是别人，正是孙悟空的师父。当然这儿说到的孙悟空的师父不是唐三藏，而是教会孙悟空一身本领的菩提祖师。菩提祖师何许人也？他乃是海外老仙，隐居深山，不露头角，虽法力无边，却是无人知晓。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得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72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孙悟空今后大闹天宫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菩提祖师绝非等闲之辈。
1: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是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中的两座

0: 很多人物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甚至有很多人物都呈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那么这两部小说中有什么关联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1: 由于孙悟空在三星洞里修了七年的道，习了三年武，就把个凌霄宝殿接了个底儿料，因此很多人对他的师父菩提祖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在《西游记》当中就连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吗？答案是否定的。咱们先来看一看菩提祖师的住所。菩提祖师隐居于犀牛贺州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当中。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乃是天上之物，暗指天空，把它们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而咱们知道如来佛祖恰恰就住在犀牛贺州的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这两座山名如此的相像，真的就只是巧合吗？菩提祖师和如来佛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当孙悟空第一次见到菩提祖师的时候，吴承恩是这样描绘的：见那菩提祖师端坐于台上，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眉构姿，西方妙相足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可见菩提祖师也是西方的一位尊者，而菩提乃是西方佛教的象征，难道这就意味着菩提祖师是佛而非道吗？如果菩提是佛，那么他为什么对道教文化了如指掌呢？如果他是道，为什么又有着西方妙相祖菩提之说呢？在《西游记》当中，咱们是无法破解菩提祖师的身份之谜了。但是咱们知道《西游记》里的人物是和《封神演义》当中的角色紧密相关的，《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给人的感觉是佛道一体，而在《封神演义》当中恰恰就有一个似佛非佛的道教，那就是西方教。西方教当中有两位教主，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曾经帮助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大破通天教主布下的诛仙阵和万仙阵，堪称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两大顶尖高手。他们一位叫做接引道人，一位叫做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住在西方极乐之乡，身高丈六，面皮黄色，不禁让人想起了《西游记》当中已经修成了丈六金刚的如来佛祖。两个人的相貌如此相似，并且都在掌管着西方极乐圣地，难道他们是一个人吗？那就让咱们看看两位作者对这两位角色的描述。《封神演义》78回当中写道：接引道人如准提道人之言，同往东土而来，只见足踏祥云，霎时而至卢鹏。广成子来禀老子与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师至矣。老子与元始率领众门人下棚来迎接，见一道人身高丈六，但见大仙赤脚早离乡，足踏祥云更异常，12莲台演法宝，8德池边现白光，受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说起狂，修成设立名胎息，清闲极乐是西方。话说老子和元始迎接接引和准提上了炉棚，打几手坐下。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第7回对如来的描述。只见赤脚大仙幼稚向玉帝前俯首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服妖猴，无物可以表尽，特具焦梨2颗、火枣数枚奉献。是曰：大仙赤脚早离乡，敬献弥陀寿算长，7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作锦斑装，受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化起狂，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如来又称谢了，叫阿难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在《封神演义》里还有这么一段，说接引道人顶上出现了三

和射粒子射住了陆仙剑，那剑如钉子钉了一般，如何下来得？西方教主进了陆仙门，至陆仙阙立住。诸多因素表明，接引道人就是若干年后建立佛教的如来佛祖。

描写。准提道人第一次露面，《封神演义》第61回当中写道：文殊广法天尊听得脑后有人叫曰：道兄剑下留人。广法天尊回顾，认不得此人是谁，头挽双髻，身穿道袍，面黄微虚。道人曰：棘手了。广法天尊打礼曰：称道有何处来，有甚事见谕。道人曰：原来道兄认不得我，吾有疑虑说出，便知端地。大觉金仙不二时，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道人曰：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菩提祖师首次亮相，《西游记》第一回当中写道：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30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封神演义当中的准提道人是一个开明人士，他多次来东土度化有缘人，对东方的道教颇为了解，而他又是西方教的二教主，对佛学文化自然更是了如指掌。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似佛似道，名出菩提，身形道家，可见他和西方道教的渊源极深。他们一个掌教于西方极乐之乡，一个隐居在犀牛贺州教徒，种种迹象表明菩提祖师就是准提道人。只不过后来西方教并入了佛教，接引道人更名为如来佛祖，统领佛门弟子，准提道人改名为菩提祖师，隐退山林修身养性了。根据以上二文四师的评述，咱们可以得出个结论，那就是菩提祖师便是准提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师弟，两个人曾经共同执掌西方教，后来如来修成六丈

自立道观，修身养性，除了山中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处。而且还有很多在《封神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在《西游记》当中都演变成为了另一个神仙，比方说《封神演义》当中的普贤真人、文殊广法天尊，后来成为了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在《封神演义》当中，普贤真人原是天尊门下，为道教十二金仙之一，他居住于九宫山白鹤洞，他的徒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木吒。而到了《西游记》当中，普贤真人成为了普贤菩萨，住于峨眉山，在佛界享有着崇高的地位，坐骑是一头白象，而这头白象也不安于天界寂寞，趁着象奴疏忽之际，思凡下了界，在狮驼岭一带和青毛狮子怪、万里鹏怪一起兴风作起了浪，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无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来佛祖命令普贤菩萨下凡收妖，等孙悟空又

0: 岭兴妖作怪，擒住了唐僧，也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连孙悟空也难以战胜他。后来如来佛祖命令文殊菩萨收取了尸怪，当孙悟空引诱尸怪出动大战时，文殊菩萨抛起莲花台，正好落在妖怪的脊背上，降服了青毛狮子怪。当然了，西游记当中的许多人物也并非都能够在封神演义当中的封神榜中找到，比如孙悟空最开始进入天庭的弼马温这个职务，就是西游记的作者罗贯中为了讽刺玉帝的昏庸而特别设置的。或许听到这儿您又会有疑问了，既然姜子牙当初封神，有没有封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刚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有没有设置玉皇大帝这个位置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位置等同于玉皇大帝呢？经过众多的学者研究，答案是没有。那么玉皇大帝究竟何许人也？既然最初的封神榜中没有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又是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第一种说法是说，玉皇大帝是道教元始天尊的化身。西元六世纪的后期，道教团体为了要取代儒教的昊天上帝，另一方面要模仿佛教的法身、报身、肉身的佛性三身说，就将老子的神化为了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的三清说。第二种说法，玉皇上帝是释迦佛的转世再生说。这种说法认为，古代光颜妙乐国王敬德十王的王子成年后舍弃王位，入普明香岩山中学道，度化众生，甚至肯割肉给人治病，历尽3200劫难后始证金仙，号称清净自然觉王如来，又经一劫之后就成为了玉皇上帝。第三种是按照儒教封建时代官僚阶级制度而来，玉帝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唐朝的诗词，李白就曾经写下过，不向金阙游，思为玉帝客，黄鹤上天宿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等等诗句。唐明皇李隆基令注释记述了玉皇大帝在正月九日出生的神话，并且规定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为天公生。据宋代李治，宋朝真宗在西元1012年的十月告诉辅臣说，他梦见神人传玉皇的指令，要宋祖接天命，以及要求在延恩殿崇奉玉皇。宋真宗醒后便布告天下，崇奉天尊，过年要铸造玉皇的尊像，奉安于玉清宫。西元1015年正月初九，加封玉皇上帝为昊天金阙尊玉皇大帝。第四种说法为平民升天说，根据欧阳飞编著的《诸神传奇》，玉皇大帝生前原是一个寨主，名叫张友仁，又称张白忍。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荒淫无度，使得天地三界大乱，太白金星因此下凡寻找德才兼备之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后来就到了张家湾，发现人称张白忍的张友仁将寨内治理得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把他带回天庭做了玉皇大帝。后来三界的众神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白忍为终身天帝，共称为玉皇，又因玉皇是三

0: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被。

源与合作者合作，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与相对论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能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量子信息遵循不可克隆等量子物理原理，结合相对论时空约束，可以实现具有信息论安全性的位置验证。不过，这一方案对传输损耗、系统误码和响应

0: 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或者是溃烂等症状。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表面，您呢可以轻轻吹气将它吹走，也可以用纸片、扇子、纸巾、棉签轻轻拨落即可。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2: 发明，发新生
4: 活。现在所谓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

0: 们举办重大活动，特别是晚上举办重大活动的时候有灯光的话，它会对我们的场馆内举办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这是北京迁飞性害虫的主要两个方面的危害，一个是对农业生产，另外是它晚上可能对我们一些大型活动会有影响。您也说到了它们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要靠空中气流或者是自主飞行进行长距离的一个转移，而且我们要监测一些迁飞性害虫。那大概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主要监测的迁飞性害虫有哪些？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草地叶、探叶蛾等等，是这些吗？
0: 我们国家呢对作物的病虫害呢实行分类管理，农业农村部是管这个一类病虫害，我们北京市是管二类病虫害。
1: 嗯，
0: 然后在这些病虫害种类当中呢，大约是有12种左右属于是个迁飞性害虫。我们最常监测的对象就是粘虫、草地鸣、草地探叶蛾、小地老虎，这一类的叶蛾科的害虫和皿蛾科的害虫。
1: 嗯，是说他们可能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啊？比如说您说到的粘虫，是不是主要对一些玉米类的作物会影响比较大？
0: 对，这些害虫呢，主要是威胁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比如说粘虫的话，它在小麦后期的时候就会从南方迁到北京来，然后进入农田以后呢，会对我们夏玉米的这个生产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那在这个丰收节到来之际呢，也正是咱们秋收的一个高峰期，从农业生产上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可能我们北京地区的一些主要农作物陆陆续续要收获了？那大概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控的过程当中，它会分为几个阶段，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以及今年咱们北京地区的秋季主要农作物的一个病虫害形势，你也帮我们讲一讲呢？
0: 对，咱们这个农作物呢当前已经进入了这个中后期，像咱们春玉米呢已经接近收获了，夏玉米呢是正在

0: 是各种生物防治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咱们这个预警信息，也就是说有了预警信息以后，然后我们的种植户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去防，用多大的生物量，释放多少生物天敌来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田间的这个病虫害。我们是怎么去监测这个，特别是监测这个千飞蝇害虫的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就率先在推广部门引入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这个双模式昆虫雷达。
1: 嗯，
0: 我们这个昆虫雷达的这个监测点呢，就建立在这个北京延庆旧县镇。这个地区呢，是我们
1: 玉米的一个大
0: 玉米的一个主产区。
1: 是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延庆是咱们国家大多数迁飞昆虫向北迁飞的一个重要通道，
1: 相当于一个必经之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从应该是我在植保所上学的时候，2010年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坚持做这个监测工作。
1: 嗯
0: 啊，雷达呢系统呢，它是就是通过向空中发射电磁波。
1: 嗯
0: 啊，这个电磁波呢，在空气中传播的时候，遇到害虫，这个害虫体内由于有水分，它可以把这个电磁波反射回来。那我们的接收机如果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电磁波翻译成我们这个害虫目标的一个信号。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昆虫雷达工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这个昆虫雷达呢，它跟咱们传统的这个监测工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传统的杏蝇或者是灯蝇，它都是在这个咱们千飞蝇害虫降落以后，再次进入到这个杏蝇捕栖内或者灯内，然后才能发现我们这个目标害虫。但是这个昆虫雷达呢，它是主动向空中发射电磁波，遇到目标以后就发现虫情了。
1: 哦，它有一个主动捕捉的一个信号的过程。
0: 这个是主动性。
1: 嗯，
0: 然后这是昆虫雷达的主动性，它属于主动探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昆虫雷达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获取的这个目标种类更多，监测的范围更大，获取的参数更多。基于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对千飞蝇害虫的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率，为农业生产更好的服务。
1: 24小时不间断工作可以理解，它这个范围大概能扫多少范围啊？
0: 范围可以以监测点雷达中心为半径，周边是大约是3到5公里，
1: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信号捕捉的范围哈。刚才说到了主动探测，另外呢，它可以长时间24小时工作，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范围测量范围比较广的这么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参数比较多，另外速度也比较快，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

0: 然后这个亚丁星的回波就是意味着就是天上并不是漫无目的没有方向感的，它是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的，就是比如说它要朝着它的目的地飞，比如说我们这一批虫子要去东北，那它就要朝着东北这个方向给风成一定的夹角，向东北快速的到达它的目的地。所以说这些行为的特征都是我们用其他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有了这个昆虫雷达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晰直观的获得迁飞昆虫的这个飞行特征。
1: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就是所以我们得先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可能以往当我们的这种条件或者工具不具备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现象，但是不了解背后的一些规律。但是通过昆虫雷达的这种监测方法，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些迁飞性的昆虫它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规律和习惯的。而且刚才听张博士一讲哈，这个还挺聪明的哈，会利用这种夹角，然后让自己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哈，所以这样的一些特征是基于我们的监测。而且从传统的人工田间巡查到现在咱们可以借助这种昆虫雷达24小时的进行扫描，那现在我们这个设备比如说在北京地区投入使用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它的效率的提升有没有得到一些数据性的反馈，代替人类在田间巡查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0: 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我们是2016年呢引入了第一台这个昆虫雷达，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每年的5月到10月1号，这期间呢就是进行逐日的这个监测，获得这个雷达数据呢经过软件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解算，获得这个解算数据以后呢，然后根据我们设定的阈值呢，它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下阶段要重点关注了这个靶标害虫了。这是我们这个时效性上来说，它比过去的传统工具来说可以大约提前1周左右。从这个准确性上来说，因为传统工具它是依靠的是再次扑灯或者是再次进入信用补气，然后获得了这样一个虫情。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准确率呢比以往提升至少5个百分点，现在可以达到90%以上。
1: 预警准确率。
0: 预警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然后有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目前是就仅在这个延庆市的一个点，2026年我们现在实施一个新的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然后我们新购置了一台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目前放置在咱们这个昌平区的质保质检站的一个基地里边，也正在进行试运行，目前我们北京市的话就是有2台雷达在协同工作，共同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呢保驾护航，就是有了这两个点的数据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提醒咱们这个各区的技术人员再下地，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减少人工普查的这个次数，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劳动工作量。目前我们测算就是针对迁飞性害虫来说至少可以减少1/3以上。
1: 就是咱们先靠这些智能装备，我们的这种雷达先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和一个这个前筛的过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精准的这种预警和前筛的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指导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然后咱们的这种农业生产户他们怎么去防范，那他可能工作的量就会下降很多，
0: 工作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1: 是，那您也提到这个有个很关键的点，我听到了，从5月到10月基本上长达半年每天要进行这种监测，而且从16年咱们在延庆布了一个点，那今年呢我们又在昌平布了一个点，那这两套空中雷达它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对北京地区的迁飞性害虫的一个有效的预警，有这么2台就够了吗？就是它的这个布设的量跟咱们的这个效果它会有一些关联吗？
0: 有一定的关联。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放的这个地点呢都是咱们迁飞的重要通道，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在选择在咱们这个北京的东南部再设置一台的话，这样的话就是3台雷达可以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昆虫雷达网，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北京这个区域内的一个全覆盖。这时候呢就是说从南部进入北京有多少昆虫，北部迁出了多少，这样的话我们会一目了然，
1: 就是形成一套组合哈，就跟我们
0: 网络，
1: 对，就跟我们说这种卫星组网一样，咱们的这种地面雷达也要给它进行一个组网。除了说到了雷达监测哈，其实我们还关注到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还推出了这种智慧植保的一些智能植保平台，那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一些监测的数据能够更好的落地。比如刚才其实张博士也提到了啊，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些预警得到了一些数据，知道今年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

0: 我们就要通知到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智慧植保平台是不是就是我们向一线发出信号的一个有效的通道？这些科技手段怎么帮助咱们的普通农户实现病虫害的早发现和早防治？
1: 这个智慧植保呢和昆虫雷达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尺度。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昆虫雷达呢属于是大尺度的。这个智慧植保呢是属于一个小尺度的。然后智慧植保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以后的一个新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现在种植主体都有智能手机。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软件装到这个它的智能手机里边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比如说一拍照就可以识别它当前的这个作物上的病虫害种类。另外一个通过一点击查询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技术。有了这么多信息以后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农户收集来的这个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病虫发生信息汇总到一起呢，再结合我们的昆虫雷达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我们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撰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智慧植保这个平台下发下去。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这个渠道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园区，直接到种植主体的这个手机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醒他什么时候是它的最佳的防治时期，怎么去如何打药，怎么采取抑虫治虫等等绿色防控措施。然后更好的让我们农户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控，然后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质量，确保这个

0: 它可以通过拍照上传的方式提醒咱们植物保护站的专家，说你看看我这个园区遇到了什么样的这种虫害，能不能给我分析指导一下。其实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装备的这种提升，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然后再去把宏观监测到的这个内容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当中的不同的环节。那最终的目的其实您也说了，就是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监测，能够把病虫害给它很好的控制住，然后实现咱们的产量的增收。现在我们北京地区的绿色防控究竟它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技术体系，那能不能也请张博士就防治的环节也给我们讲一讲，比如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做这种绿色防控体系的搭建，到现在基本上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实际上是它是长期致力于这个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的。经过这个长期的探索以后呢，目前我们已经集成了，把20多项单项技术集成了一套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有针对这个，比如说是设施农业生产的，有针对咱们这个陆地蔬菜的，有针对咱们这个大田作物的，已经形成了这样至少3套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比如说在设施内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物理阻隔，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风口啊，或者是门口啊，加装防虫网，进门的地方呢放上脚垫，然后里边部署一些理化优控措施啊，在后期啊再采取以虫治虫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在我们北京这个设施农业生产里边应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咱们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系统安全。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它测算过，如果不采取这个病虫防控措施的话，其实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损失可以达到50%以上，
0: 基本上减产要到一半。
1: 对，
0: 哦，
1: 有了这个绿色防控措施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直接的减少我们的产量损失。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通过少用药、用好药，然后要提升农产品的质量。第三个，我们想这个生态系统来说，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嘛，通过这个少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生态链中的这个其他生物的这个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天敌昆虫的这个安全。所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一个是农产品的质量最近几年都是稳步提升的，给这个市民餐桌上提供了这个让市民放心的这个农产品。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到京郊农田或者是去周末踏青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其实际上我们现在各类的这个景观园区里边都有大量的这个天敌，比如说草蛉啊、瓢虫啊等等，这些天敌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整个绿色防控措施的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实施。
0: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整体的这个技术体系，而且呢，我听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箱，比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改锥，有那个扳手，然后有那个电钻等等，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我可以选择从这个工具箱里拿什么工具。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就使用起来它就更精准更有效。
1: 对，就是可以根据农户的需求，然后从我们这个集成的这个单项措施里边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这几项，然后再实施在他们这个园区内。
0: 而且说到了为什么要做绿色防控哈，其实说几点可能都是我们在北京，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京郊去一些园区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吃到新鲜的、无公害的、绿色的、健康的食材。那么用这种绿色防控体系，它其实就是能够保障一些不管是产量还是质量哈等等。我们看到了一组公开的数据哈，2023年全市通过植保措施挽回粮食损失7.1万吨，蔬菜损失13.98万吨，小麦、玉米和蔬菜的植保贡献率分别达到了16.98%、24.67%和30.23%。这是我们看到2023年的数据哈，不知道有没有更新的数据，张博士一会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不是用科技去助力虫口夺粮，对于保障咱们首都粮食安全以及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还有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种饮食都是密切相关的。
1: 2025年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绿色防控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82.74%。挽回这个粮食损失呢是6.7万吨。蔬菜损失呢是15.4万吨。小麦、玉米、蔬菜这个植保贡献率呢已经分别达到了20.2%、26.2%和35.6%。
0: 这比23年那数字又提高了。
1: 对，就是说这个数字呢。

0: 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重口多粮，它的意义很大。
1: 嗯，
0: 对于确保咱们粮食安全，特别是首都市民的这个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这一方面呢，我们质保工作者呢也是做出了可以说是不小的贡献吧。
1: 嗯，首先他的任务重，然后另外他的专业性也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连续的这种作战才形成了现在咱们这么一套体系。那这个工作它肯定还是有连续性的。那面向未来，植物保护站在病虫害的智能化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未来我们会在东南方向是不是再去布设一个这个雷达预警的这种装备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落实的这种智慧化的方法？
0: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已经提出了要建设双一流，强占计划。明确呢要建立两个一流体系，一个是就是一流的监测预警体系，一个是一流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针对监测预警呢，现在正在实施这个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新建19个智能监测点。这些智能监测点里边就会部署到带有智能化的这个虫情测报灯，和新闻捕器。通过这些设备的部署呢，改变了以往通过人工调查呀、人工监测呀这样的一个局面，实现了这个重要靶标害虫的这个自动精准识别，大大提升了咱们这个工作效率。另外一个，我们还引入了一台这个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也正在试运转。然后我想就是配合延庆咱们那个已有的一台雷达的话，两台雷达呢它的协同工作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在这个监测预警体系方面呢，可能会继续争取国家15

0: 从监测预警这个角度来保障我们这个局提出来的全市推进种植业绿色化有机化生产的这个二加 N 工作方案和精品农业高质量工作发展方案，制定更加科学的技术体系，确保它落地见效。
1: 就像张博士说的哈，咱们减损就是增产，那同时还得保证质量，所以我们的绿色防控就是在保证质量的这一关哈，保证咱们老百姓吃到更高品质的、更健康、更优质的农作物的这一关，他要去发挥他的力量。而且刚才一听，咱们已经在新建和改建很多的这种智能监测点。老话老讲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现在我们在努力的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靠人的肉眼去找虫，到现在雷达能够扫描，科技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京郊大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秋收在即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咱们今年又可以成为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硕大夫，来和我们来聊聊笑容与自信。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大家好。
0: 您看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其实我们的牙齿有没有龋齿，有没有虫牙，然后牙齿有几颗，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学健康意识的提升，很

0: 像地包天，这个在专业当中叫什么？错合机型还是叫什么？
1: 其实我们也比较多叫它地包天，因为我们的分类诊断啊，它是有一类、二类、三类。其实这个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比如说他的牙齿虽然说不整齐啊，我们不是说特别主要的目标，但如果这种不整齐导致他上下牙咬的在打架，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
1: 啊。
0: 对，
1: 那像地包天这种是因为骨性的原因造成的吗？
0: 地包天是一个因素比较多的疾病，有的时候呢遗传确实是占了比较大的成分，所以说如果家长自己有这种地包天的，不论说您是治疗了还是没有治疗，尽早的带孩子去
1: 看
0: 一下，
1: 看一看。
0: 对，当然也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1: 总之它是可能是不光是牙齿的问题，可能还牵扯到我们的牙槽骨等等的发育的问题。
0: 对，它是整个我们说颅颌面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就不是等到剃完牙之后。
0: 对，这个是肯定不能等到剃完牙
1: 啊。
0: 对，
1: 因为它会阻碍，就是它的骨头的骨量的发育是不是要早于或者比它那个牙齿剃光快？
0: 其实我们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都会有一种感觉，孩子的生长不是匀速的，他是一段时间长得可
1: 快
0: 了，快
1: 对，
0: 后一段时间好像又什么动静都没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咱们人类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发育的曲线，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正畸治疗也会去根据孩子的这种发育的节奏去有一些介入，
1: 是，所以这个节奏不一样啊，所以要抓准这个时机可能更重要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地包天，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这段时间如果您要刷一些这个平面媒体啊，或者一些自媒体，会发现现在很多家长还会关心我们家这孩子长得是不是上牙往前凸了，下牙往后缩了，甚至于像耳鼻喉科的腺样体的肥大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有没有这种腺样体的面容哈。
0: 对，这个也是这几年吧，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开始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各种环境的因素啊，然后包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我们孩子们出现一些呼吸道的问题的概率确实是会大一些，
1: 会多一些啊。
0: 对，然后有的孩子他就夜里打呼噜挺厉害的，其实我们老说，其实很多人现在知道叫张口呼吸嘛，
1: 张口呼吸，对，
0: 连我们家的老人都知道。那天说，那个我看了一个说张口呼吸影响特别大。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孩子睡觉只是张个嘴，不用太焦虑，你可以去试一下，他到底是用鼻子呼吸啊，还是用嘴巴呼吸？
1: 有些人是用鼻子呼吸，但他也张着嘴。
0: 对，因为孩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习惯，也有的时候孩子太累了，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太累的时候
1: 也会
0: 就是会张着嘴，所以不用过度焦虑吧。
1: 但是他会有一些面容性的改变，真的有，比如说他上嘴唇就会上翻，然后甚至有些牙齿真的像那个一对比啊，就是上边的牙是往外探的，下边的然后还会看那个，我们家孩子侧面看看下巴是不是特别往后啊？
0: 对，就是确实，所以还是像刚才的建议，就是早一点带孩子去，因为每一个孩子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对，我们现在如果说让家长掌握这些知识和要求，就要求也太高了，就是咱们就不要错过他，然后也不要过分焦虑，带他到这个时间点见一次大夫
1: 啊，基本上就能够衡量出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一般会做个什么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吗？
0: 有可能要分情况，有的孩子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上的面诊就觉得挺好的，孩子长得很好，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的牙我嘴里没看到，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借助一些 X 光了，
1: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阻生的牙齿。
0: 对，
1: 这个有些人的小朋友可能到了12岁还发现牙齿有一些埋在后面。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早一点去，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到了换完牙了，只能接受那个结果了，对吧？
1: 就是如果他牙齿被埋伏到牙床里边出不来，他要不然出来就会把别的牙挤得歪七扭八，
0: 对，
1: 要不然就说索性就出不来，然后出了一个鼓包，是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碰到过有的患者30多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大夫又长牙了，然后就发现他有一个牙齿在往外拱，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没有发现出来啊。
0: 对，
1: 原来我们以为只有智齿埋伏在后边，几根智齿。
0: 对，有这种。然后他就是后来还因为他还要做一些局部的治疗啊，确实比小孩子的时候要麻烦很多。
1: 要麻烦很多。
0: 对。
1: 那王主任，咱们说说这个人类的进化哈，我们发现现在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脸是越来越小。但我们的牙齿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
1: 这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我牙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我们脸小的时候，我们这个牙总是觉得不是符合现代的审美，这也是不是人类进化当中出现的问题啊？
0: 对，确实，咱们要是说 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北京猿人的那个头，就知道咱们现在的骨头比那个时候其实是要弱了不少。
1: 哎，人家现在说这个女生都是巴掌脸。很瘦啊，但是牙齿的颗数好像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没怎么变化。
0: 对，但是咱们其实咱们有感觉智齿现在就老是出问题，对吧？嗯，就其实它跟阑尾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所以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咱们慢慢的不再需要这颗牙了。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对于正畸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的哈。那现在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恒牙的更替之间哈，来发现有一些牙齿真的排列的不是特别的齐，甚至于有些孩子就说，哎呀，我这个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正畸啊？这个整个的正畸的过程时机，您刚才说的八九岁是来看第一次，
0: 对，
1: 比较合适。那真正开始做这个正畸的治疗又什么时间比较合适呢？
0: 咱们这么说啊，咱们主流的正畸的治疗时间确实就是在恒牙提牙完成以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戴小钢牙啦，或者咱们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选那个隐形矫治器啊，就是去把牙齿进行排齐啊，进行一些比如说您刚才说不好看的凸度的改善啊，这些都是在恒牙期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推崇让孩子们早一点来见大夫，一个是刚才说的要排除掉一些可能的局部的问题，比如说牙没长出来啊，牙打架，还有就是去排除这个骨骼的问题。
1: 骨骼的问题，
0: 对，
1: 骨骼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
0: 骨骼的话咱们可以认为它有，咱们有两块骨头嘛，一个上面一个下面，它俩没对好，
1: 没对齐
0: 就是有问题。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地包天，那就是下面大或者上面小，或者两个一起。那反过来我们天包地，那就是上面长得太过分。像这种问题的话就很像咱们去编那个发财树
1: 啊，
0: 一个大树你肯定就不要想着去编它了。一个小树苗在它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一些很轻柔的力量，或者说一些肌肉的协同的作用，帮助它去引导到我们想让它去的方向
1: 上去。方向，对。
0: 对，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您像地包天的这问题，包括深腹核可能也是在这个门诊当中非常常见的。
0: 对，
1: 甚至于有人说，哎呀，这个更多的是美观的改变。这个其实排齐美观是在正畸和牙这个医生当中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是咬合关系，是吧？
0: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医疗行为，即使它可以带来很多面容的变化，它的最最，我们说最最根基最最重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健康，
0: 对。那我们说牙齿不本身不齐，大家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好刷牙。就有的时候牙齿实在太不齐了，有的人可能几颗牙都叠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它是没有办法清洁的。
1: 对，它的能够提供的面儿就不够多。
0: 对
1: 吧？
0: 对，就别说大家了，你可能去洗牙，那个大夫都挺挠头的。那这些我们刷不到的这些缝隙，就是未来比如说蛀牙呀，比如说牙周炎啊，就从这里就开始
1: 就出现了哈。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牙齿长得不齐，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能不能够将来整完牙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牙齿没有任何健康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就是咬合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挺难调整的？
0: 因为咬合是一个很复杂，确实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通过正畸治疗以后，咱们正畸治疗结束，如果说还蛮顺利的，他肯定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咬合。但是人这一生啊，我们现在使用牙齿其实频率蛮高的。
1: 是。
0: 然后大家的牙齿包括到我们到一定岁数，老人会出现比如说磨耗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会慢慢的有新的咬合的问题出来。我们正畸治疗呢，不是说我们就以后的所有的疾病我们都不太
1: 一劳永逸的，
0: 对，它不是。但是呢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把口腔的我们这点材料把它安排在很好的位置
1: 上，
0: 获得一个我个人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正畸能解决的问题还真是挺多的啊，就是光美观是一大头，然后保持我们的牙齿健康，将来使的时间更长，不出现很多老年出现的问题啊。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成年的患者，他可能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想弄，但是呢以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大了，我想弄，然后他的牙齿可能咬合很不好，因为小朋友的不好，我们经过若干年的累积就变得很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风险其实也在同步的提升。有时候有很多患者就会很犹豫，他说这些风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啊，然后但是我确实也很想做矫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啊，其实我们是

0: 但是我们可以让以后的维护成本大幅下降。
1: 嗯
0: 嗯，比如说我们牙齿前牙很不齐的情况下，比如说以后牙不好了，他不会约好同一天掉啊，对吧？他肯定会今天掉一个，掉完了以后呢，那个空间就很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修复就很难进行，比如我们种植也很难进行。对，如果我们是一排整齐的牙齿，即使是我们碰到意外了，可能我们磕掉了一个，或者说因为别的问题，那个时候修复的难度啊都会大幅下降，
1: 大幅下降。所以说实话，这个正畸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就包括您说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成人也开始来进行正畸了啊。这有没有一些指南，就是我们这个多大岁数到多大岁数是可以进行正畸的？
0: 其实啊，只要在牙周维护的好的情况下
1: 啊，
0: 我们终身都有这个可能性。
1: 然后终身都有可能。
0: 对，其实我个人最大岁数的患者啊，他是60多岁。
1: 哦，60多岁。
0: 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要去种牙了，发现咬合不好，是种植大夫转诊的，说我们需要先调整一下，然后他就是很多的健康的诉求这会儿就出来了。但是也在门诊上会碰到一些很遗憾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女儿，她带着她母亲，她母亲已经挺大岁数，大概60-70，那个时候她也是因为牙周炎的问题嘛，整个上排牙没了。
1: 哎呀，
0: 然后呢下牙就因为我们对面的牙没了，这个牙不会老实待着，它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1: 往上。
0: 对，它老想找对面那个牙到底在哪儿，它就会往上伸长。它来的时候就是下牙已经咬到上牙的牙肉了，
1: 哎呦，
0: 然后修复很困难。那个时候修复就说你不行，去问问正畸。但是这个时候它牙周状况又不好，那个女儿就在我那诊室就哭了。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怎么才能帮助我母亲。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很遗憾了。其实如果咱们早一点去把这种咬合的问题解除了，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牙周炎那个事情
1: 就
0: 会好很
1: 多。
0: 对，然后也不至于走到说哎我最后都没有办法再去回头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上医院啊。所以现在这个口腔健康，你看全国爱牙日期间我们每年都要重复一下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每年至少有一次去看看牙医，
0: 对吧，
1: 然后让牙医给做一些判断，避免出现以后今后这个没办法或者很遗憾的一些事情啊。那说到这个正畸，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是一个全龄其实都可以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措施。
0: 确实是，确实是，
1: 是吧？
0: 对
1: 啊，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可能我们也能够慢慢来了解到正畸的这件事情了哈。但是很多人都会担心，比如说最为担心的就是正畸之后我的牙会不会将来等上岁数掉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门诊当中好多人都会问？
0: 对，然后不只是成人会问，
1: 小朋友也会问，
0: 对，这个家长也会问。比如说

0: 看了很多啊，现在有消息嘛，
1: 对，
0: 他会不会以后松啊，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只要我们在牙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开始正畸治疗，那么我们从一个合理的正畸治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患者很好的配合，
1: 嗯，
0: 其实它是不会在未来去影响这个牙齿的稳固程度的，
1: 嗯，
0: 只有一些特别的情况，那我们也会提前发现跟患者去沟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牙齿很拥挤的情况下，或者他从来没有见过牙周大夫，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有牙周炎，
1: 嗯，
0: 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嗯，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咱们没有一个提前的检查，提前的细致的规划的话，确实就有可能在正畸以后他觉得，哎，我的牙齿没有以前那么稳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多学科的啊，牙周大夫先做一些判断啊，
0: 对
1: 啊，因为有些牙周炎本身也会出现这个掉牙的情况啊，
0: 对对
1: 啊，稍后我们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这个牙周的牙齿的正畸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哈。那其实说到正畸，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就
0: 是
1: 原来说，比如说我牙周疾病可能也用不了那么长，我牙齿疼，我做个什么根管治疗也不会用太长，我顶多来几次。当然据说正畸经常是两年的时间
0: 啊，两年算是个均值吧。对，要是成人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如果咱们已经牵扯到拔牙呀之类的，
1: 嗯，
0: 那个预期时间都就会更长
1: 了，更长，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医生在做些什么，这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
0: 嗯，
1: 咱们先从第一步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开始要进行正畸的过程当中，肯定要 X 光啊 CT， 甚至于我还看到那种 3D 的建模的，这种都是要在前期准备好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口腔可算是我们数字化的这种装备普及度非常高的科室，
1: 嗯，
0: 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应该也都见过您刚才说的有一个机器哒哒哒哒哒，一会儿我们那个模型哎在电脑上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去拍这个片子啊，现在都是电子储存的，
1: 嗯，
0: 患者现在就是空着手
1: 来
0: 了，看完了，空着手又回去了，不需要他自己去储存什么东西了。
1: 嗯，
0: 那像您说，我们每一次在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正畸治疗最最关键的是，咱们坐下来讨论方案的那一次，
1: 就是设计这个方案很重要。
0: 对，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把目标放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1: 嗯，
0: 我们要戴什么样的牙套，
1: 嗯，
0: 我们可能的风险，需要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是不是需要比如牙周大夫来配合，
1: 嗯，
0: 外科大夫来配合，
1: 嗯，
0: 那一次是最最关键的一次，
1: 最关键的一次。
0: 对，
1: 这个方案据说从制定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因为是这算个性化治疗方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对，正畸就重畸这个治疗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它就已经迈入了个性化治疗。
1: 个性化治疗，
0: 对，
1: 嗯。所以常见的方案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比较共性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到底先干嘛？甚至于刚才问拔不拔牙，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对，像我们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我们会让患者拍片子啊，
1: 嗯，
0: 拍照片啊，取模型啊，这些所有东西资料整合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医生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方案了，比如说像大家特别关注的拔不拔牙，
1: 嗯嗯，
0: 像我们还有的时候现在会有打钉子的情况啊，
1: 嗯，
0: 甚至有些特别严重的要结合一些手术的治疗啊，其实那个时候医生

0: 城门前，太划算了，买
1: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0: 天鹤，北京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唐欢。

0: 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下旬，夜景灯光同步提升。
1: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前三为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晚北海公园继续推出晚间文化体验活动，静心斋、西天梵净景区轮番上演沉浸式国风演出，古琴演奏、昆曲牡丹亭、敦煌飞天舞等登场。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昨天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采用全域联动模式，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另设八个乡镇分会场，现场设置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游客抢先品尝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百余项特色活动，70多家餐饮住宿企业推出惠民福利，包括10000张免费门票、渔网套餐优惠等。
1: 我们再来关注宛平博物馆之城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昨天正式揭牌开馆。作为大馆引领、小馆补充布局下的特色小馆，门口复原了老宛平人出行离不开的339路公交车场景，供销社内粮油、布匹摆满老货架，北京墨水瞬间唤起了人们的第一支钢笔记忆。中秋假期期间，生活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0: 昨晚北京城区雷雨大风突至，社交平台被下冰雹了刷屏，视频显示车窗被砸得梆梆响，路面很快铺上一层白色冰粒。东城、西城、朝阳、顺义四区先后发布

0: 分级分类保护，建立四级管护体系，其中跨区域协同法定化和预防性保护制度化最具突破意义。数字化也从技术手段上升为法律义务，推动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监测。
1: 财经领域，近期多家银行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专属大额存单。工商银行三年期年化利率 1.55%， 20万元起存，仅限教师。浦发银行面向私人银行、代发工资等客群推出三年期产品，利率 1.35% 至 1.75%。交通银行北京地区专属一年期利率 1.35%。
0: 专家分析，银行净息差承压，稳定职业群体和高端客户成为竞争重点，投资者可优先选专属大额存单，但需要关注流动性，优先购买可支持可转让的产品。
1: 近日，国盛证券、湘财股份分别公告披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最新进展，两家券商都收到行政处罚及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涉及问题集中在

0: 坚定往下走。孙颖莎表示，新赛制下竞争更多，会好好总结，希望做得更好。
1: 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金，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第100枚金牌。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陈芋汐、卢维以 347.82 分轻松摘金，陈芋汐实现该项目的卫冕。
0: 女篮决赛，韩国75-70力克日本夺冠。季军争夺战中，中国女篮77-64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陈明玲得到全场最高20分，张子宇和罗新玉分别贡献14分和12分。主教练龚鲁明表示，球队没能完成夺冠任务，但珍惜亚运会的结果，相信队员会很好总结。
1: 今天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女子标枪迎来严子怡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的巅峰对决。陈宇杰出战200米，陈元将冲击男子110米栏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作为正式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乒乓球女单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决赛，男排开赛首轮对阵

0: 食物。
1: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在致辞中说，中英双方克服跨国协同施工及标准差异等困难，让一座全欧洲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建筑最正宗的中华传统园林拔地而起，让英国民众不必远行就能走进中华文化的窗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7.7 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放晴，北风有所加大，阵风可达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范。
1: 具体报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7。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腾欢、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

0: 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变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1: 你看红灯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两种设施，就这个老人会越来越多，所以的这人越多，那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很麻烦。
0: 采访中不少

0: 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

0: 波
1: 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

0: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

0: 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0: 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

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啊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

0: 及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6: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7: 对，
4: 特别脆。
6: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进。

0: 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

0: 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乙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荷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1: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2: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3: 现在花坛比以前这个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4: 我感觉今年比去年的造型要好，颜色也比去年好，样式方法跟现代的生活挺贴近的。
1: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骑行爱好者侯女士

0: 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1: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0: 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1: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的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2: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堂

0: 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0: 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2: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 在此提醒广

0: 在这个国际赛场里，选手们以技能拼搏书写别样的佳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比赛现场采制的报道。
1: That is so pretty. Thank you so much.
2: 场馆一隅，一场特殊的月饼课堂正在进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大师围在桌前，掌心托着面团，笨拙而认真地揉捏着。全球技能梦想大使雷切尔说
1: ：“We got to learn for the first time, actually.
3: 我们是第一次学习制作月饼，我甚至第一次吃月饼，以前我从未吃过。能够在试赛现场体验这样传统的活动，太有趣了。”
2: 非遗剪纸区里，剪刀游走，红色的纸屑轻轻飘落。剪纸艺术家王坤手握剪刀，目光在一张来自墨西哥记者的脸上停留片刻，随即剪下。几分钟后，侧影跃然纸上。
4: 是的，很特别，为我们这位墨西哥的 Hemi 剪了一张影。祝你在中国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2: 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区，来自北京的中国选手于娜正在赛位上专注操作，4天18个小时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成衣制作，每一项都是对精度的极致考验。场外，他的老师陈碧华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年轻的身影。
5: 今年的中秋节呢，虽然没有跟家人一起过节，但是呢，我们的选手站在世赛的舞台上，正在努力的奋斗，所以我们作为后方的力量呢，也在为他们加油助威。
2: 于娜不是一个人在赛场上，她身后有教练、有老师、有家人。中秋的圆不一定非得是在家里的那张饭桌，它也可以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会场，一群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因为同一件事聚在一起。
6: 中秋快乐！
7: 作为北京动画周重要活动之一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终选决赛，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行，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现场揭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顶当焚香执酒。
9: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10: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9: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11: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
9: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仲阳说，
12: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
9: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13: 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

0: 居士，让旧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1: 第五届温榆金秋节日前在温榆河公园启幕，这也是清河温榆河段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本届金秋节紧扣音乐、体育、集市、露营、研学五大板块，朝阳、顺义、昌平和市水务部门协同发力，为市民送上一份秋日文旅大礼。100多项活动贯穿双节假期。
0: 北京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近期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精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

0: 北京市民万先生在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已经居住了近20年，见证了这条路的变迁。万先生说，路南侧以前是太平桥村村民宅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回迁房。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路北侧新建了书店、咖啡店等，小区外的围墙也多次粉刷，新建200多米的文化墙，打造典籍文化一条街。人行便道宽阔通畅，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路南侧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
0: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支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2: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把这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
3: 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0: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3: 因为以前吧，我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呢，
2: 因为下雪特别滑，每年就是到这季节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是周末这个路都堵死了，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那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0: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北侧未来可能建设养老社区，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便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3: 你看旁边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养老设施，就这个老人会越来越多，轮椅的这人越多，那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很麻烦。
0: 采访中，不少居民也表示，日常出行都会特意绕到路北侧走。
4: 这个路况太差了，是吧？我平时都是在对面走。
0: 记者现场看到，南侧便道不仅狭窄，部分路段还有不少污迹。记者把情况反映给属地太平桥街道太南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回应，路面脏污可以马上安排清扫，但人行便道受用地红线限制，拓宽确实有难度。
3: 他不可能往那边红线，那水泥的跟这个砖的红线，那边村里的人肯定不帮用。
0: 这位工作人员也提了一个折中思路，如果把树坑用透水砖填平，便道通行空间能宽出一些，走路会顺畅不少。
3: 它最多了，你说怎么样？它给这个树坑啊弄上那个透水砖，
5: 这样就可以稍微的
3: 宽点了，有可能。
0: 社区能解决的都是日常保洁层面的问题，便道拓宽、补建盲道这类系统性改造，还需道路主管部门推进。记者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表示，太平桥西路属于丰台区区属道路，建议向丰台区城管委咨询。记者随后联系了丰台区城管委管理科，表示步道窄、树坑占道属于规划遗留问题，不在养护职责范围内。
6: 太平桥西路属于区属道路，但是您说的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树坑路窄，它属于规划问题。
0: 记者在咨询规划科，对方则表示，规划科主要负责新建道路。

0: 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北京方面关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迎客52.82万人次。
1: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将关注热播剧《交锋》引发热议，国家安全部发文拆解间谍策反套路。
2: 2026年旅游业发展指数发布，中国为前10名中唯一发展中国家。
1: 8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泰国遭遇暴雨袭击，曼谷市政府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2: 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百亿级市场在给机器人的疗伤中诞生。
2: 比尔盖茨呼吁立法监管 AI 工具。
3: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

0: 与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为了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
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顶高18米，篮体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等字样。今年选用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

0: 花药等细节。
1: 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布置十组立体花坛，建国门长征更序为序幕，复兴门勇往直前为展望。东单四组花坛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城市更新、创新引领，西单四组花坛体现花园生活和谐共生、美丽乡村、美好未来。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纷纷入题，城市更新花坛融入亮马河、国贸桥、月季花廊等元素，沿线还使用约45万盆花卉，布置约7000平方米的地栽花卉。
0: 今年50个花卉新拥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28个，并集中展示薄皮木、全缘荀子等乡土

0: 就是封面上的图片，从十五五的主题到新智生产力，再到花园城市建设，这些花坛呢是把很宏观的战略转化为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感知到的这个花卉语言。五十多个新优品种在这里也是集中亮相，又是造景又是育种，你能够看出我们在种子方面都在做转型，一朵花一篮果子，这个全都是要体现我们的发展信心。
1: 是，那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秋日的景致搭配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们带来沉浸式的游园体验。
2: 国家植物园北园秋意盎然，京韵、木率、典方、万物共生两大立体花坛各具特色，博物馆多场特色展览人气高，82件首次进京的汉代文物集中展出。今天晚间，北海公园继续推出晚间文化体验活动。
1: 今年长城保护地方立法按下了加速键，3月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施行，7月山西省长城保护

0: 长效治理的跨越，让长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特例成长为大型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式。
1: 针对县性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的整体性与分段管理的矛盾，保护边界模糊、价值差异与一刀切等难题，长城地方立法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保护范围从本体扩大到周边环境。

0: 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1: 北京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国际航空总部园开启中秋国庆嘉年华，腰鼓、舞蹈、交谊舞等群众文艺节目登台，绘制百米长卷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企业员工、市民游客参与，航城市集汇集文创手作、特色餐饮等摊位。
0: 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项目距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约5公里，原本是服务产业办公的园区空间，如今通过植入特色活动，变身面向大众的城市文化客厅。

0: 嫖娼被捕过程，以此威逼恐吓，要求其合作。张某被迫履行参谍手续，向境外提供了大量内部涉密信息，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国家安全部提醒，要严守国家秘密，不为利益所动，不为迷局所惑，不为私欲所累。如果遭遇策反，应坚决守住底线，第一时间向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2026年旅游业发展指数，显示全国旅游业发展条件达到了2019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在评估的110个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在前十名中占九席，中国成为前十名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1: 报告显示，得益于文化资源、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航空互联互通以及商务旅行条件改善，2024年到2026年110个经济体中共有101个实现得分提升，创2019年以来的最高增速。新兴旅游经济体表现稳步提升，进步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亚太占七席。
0: 但是挑战呢同样严峻，1/3经济体的旅行可负担性出现下滑，旅游投资增速滞后于市场需求的扩张，劳动力短缺制约行业发展，旅游给社区带来的收益呢也有所降低，游客数量增长未必转化为更优的民生福祉与更高质量的就业，在高度依赖季节性旅游的目的地，这一点尤为突出。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旅游有关哈，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想问问大家，哪一次旅行让您至今念念不忘，哪一场远行帮您卸下压力治愈了情绪，有哪些烟火片段带给您感动和温暖。
0: 昨天咱们刚才介绍了是中秋假期第二天，那出行的客流呢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1 亿人次。
1: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重点车站推出高铁加大巴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连程出行可享折扣优惠。
0: 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的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呢，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
1: 民航方面，全国预计运送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从昨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六。

0: 艾某某说呢，只是觉得好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陶某某没有核实真假，便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民警对两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都认识到错误并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1: 因为在新闻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到底多大年纪哈。如果是淘气的话，真的要说一下这些年轻人放着地上的祸不惹非惹天上的，这种合成然后最后引起家长恐慌的事情，就是确实影响超过我们的想象。技术上其实我也会生成，
2: 对，
1: 大家都会生成，但是不会有人真的往外发，或者用这个事情去造这个谣。所以呢，两个比较轻率的动作叠加起来，造成了一场真实的恐慌。希望哈，这种公共秩序方面呢，大家不要去随意的挑衅他，去挑战他。因为一旦真正造成影响的话，确实警察叔叔要找上你。
2: 真是啊，因为这个关于现在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我们经常讨论。在今天节目的财经科技板块呢，我们也会说一下对于 AI 立法监督的一些各方意见。那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4: 昨天夜间的雷雨过后呢，目前有一股弱冷空气正在南下，预计上午呢，北京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呢也会很快转晴。中午前后呢，平原地区的阵风呢有5级左右，山区呢会更大一些，阵风有6-7级，所以今天前往山区游玩呢要注意加强防范。下午呢风力会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到了夜间呢是晴空气温。城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5-16度，远郊区延庆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0度上下，所以明天一早呢上班上学呢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再介绍一下天气趋势。
4: 明后两天呢还是有短波槽活动，云量会逐渐增多。目前看呢，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24度，适宜大家出行。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呢，山区有些弱的降雨，气温呢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5度。但是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南下，北风比较大，阵风有6-7级，气温呢也是明显下降。30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个位数，预计在8度上下，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把保暖的秋装准备好。主持人，
0: 好，谢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到2级，阵风可达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山区阵风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2: 未来3天呢没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哪一次旅行让您至今念念不忘？您喜欢哪种旅行方式？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李玲有没有自己哪次旅行印象特别深刻，还想再去的？
0: 好多
2: 好多。
0: 我有一次专门为了去看演出
2: 啊，
0: Sleep No More。那个时候刚刚引进到国内，很想去看，觉得这种沉浸是非常的新颖，就专门去了上。